0: 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7: 之前全国首个 AI
8: 发现，发明，
9: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0: 昨天国家
9: 段扩大，
8: 发新生，
11: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8: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在过去的6月份哈，是全民爱豚月。在6月份的时候，中科院水生所传来了一个重磅喜讯，人工繁育种群首例投喂分娩长江江豚小26顺利满月了，它的生长指标也是全部达标，而且它的分娩影像首次公开，大家看到了清晰又震撼的4分钟的画面。这个画面啊，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它的成功分娩背后有哪些需要攻克的繁育难关，包括我们的一些最新的科学技术又是如何去守护我们长江的微笑天使。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咱们武汉白鲫豚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郝玉江。首先欢迎郝主任，您好。
13: 哎，大家好。
12: 首先呢，这是一个特别让人开心的消息啊，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我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新闻背景。在今年的5月22号，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是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的方式生下了一头雄性的幼豚，科研人员给它起名的叫做小26。那这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那先请郝主任帮我们科普一下，江豚这种齿鲸类，它呢在演化上为什么大部分都是尾喂分娩？那这次的头喂分娩，从这个生物规律来看，可能会存在着哪些天然的风险？您先帮我们科普一下。
13: 嗯，好的。

0: 齿鲸类呢，它在长期的适应进化过程中呢，实际上它正常的分娩体位一般都是尾位分娩的，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要肺呼吸，但是又是生活在水里边，那么整个生命过程都在水里边，包括分娩过程，和陆生动物不一样呢，那么它们就长期的适应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这个尾位分娩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呢，推测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因为鲸类是肺呼吸的动物，所以在分娩过程中，如果时间延长，如果出现头位分娩，那么有可能存在呛水甚至窒息的这样的风险，这是很要命的一个风险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鲸豚呢它的这个后肢实际上是完全退化的，那么它的动力器官就是它的尾巴，我们叫尾叶啊，这个。那么它的这个尾巴呢，在妈妈肚子里边，胚胎期实际上是蜷成一个球状的，它不是展开的。所以如果尾位分娩呢，那么尾巴先出来，出来以后呢，就会慢慢张开，然后呢慢慢变硬。因为这个时间呢，我们看的尾位分娩它的时长呢，可以达到1.5到2个半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分娩前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它的尾巴就会慢慢变硬。等它这个小江豚出生的那一刻，实际上尾巴呢这样一个动力器官就做好了准备。所以它摆动呢就会非常有力，积水呢就更加有力。所以在长江这样一个水流比较快的环境里边，那么它的生存概率就会增加。那么相反呢，如果头位分娩啊，实际上头位分娩时间非常短，你看包括我们这次实际上只有4分钟就生出来了。所以实际上它的这个小尾巴刚出来，从一个蜷缩状态就突然的形成一个展开的状态，实际上是比较软的，所以力量呢没有那么足。所以如果在这个水流比较大的这种自然环境下，那么它可能会存在游泳能力不足，甚至不能跟上妈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的呼吸啊，出水呼吸，那么就会对它的生存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威胁。
1: 你看，这是郝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头位分娩和尾位分娩，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尤其对江豚这种动物来讲。而且我们知道哈，像人类同样也是哺乳动物，我们呢更安全的方式应该是头位分娩哈，就是宝宝的头先出来，因为他的呼吸系统要第一时间能够接触到空气，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鼻子啊、肺啊，要实现这样的一次适应新世界的呼吸。如果人类是臀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B 超医生会说啊，你可能不太适合这个顺产，你可能要剖腹产等等。如果结合人类生产的这经验，我们的医生会做 B 超，会知道哦，这个宝宝他现在是臀位还是头位，采取什么样的分娩方式。但是对于江豚来讲，守护江豚的这些老师们是很早就会发现这一胎要以头位方式分娩，还是说临了才发现这种状况？
0: 这头江豚呢，实际上前期在孕期的时候，我们做 B 超相对做的还是比较频繁的，因为对江豚做 B 超，它跟人不一样，人可以跟它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对江豚做 B 超呢，是通过训练，训练员呢有指令告诉他我们做个 B 超。一般情况下，这个母豚呢叫福九啊，它还是比较配合的。但实际上到最后的阶段，就是生产前的一段时间呢，实际上它的这个 B 超的做的频次就没那么高。但是在我们之前的做 B 超的检测过程中，认为它的这个胎儿的体位，我们之前观测的这个胎儿体位实际上变化差异并不大，实际上在分娩之前并没有这个准确的确认它是头位还是尾位分娩，分娩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是头位分娩，所以这次呢确实给我们来讲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在我们历次的多次的江豚分娩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只是在这个文献中。那么看到过其他的这个鲸类，包括东亚江豚都有过这个头位分娩的报道，但是了解它头位分娩和尾位分娩的这种差异，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头位分娩的确实都比较快，就几分钟，那么就会生出来，所以这次呢，实际上在晚期分娩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胎儿体位的监测来看，也是基本上和原来的体位监测没有太本质的区别。江豚呢，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边，它是呈一个蜷缩的状态，所以它可能会存在就是旋转，就是它因为它身体非常的光滑，头是往下勾着，往下，实际上是蜷成一个 C 型的。旋转的时候呢，顺时针，那么这个就会尾巴先出来啊。如果逆时针呢，可能头就会出来了。所以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随机性。我估计这次分娩呢，它是在产前的可能很短的一段时间，随着妈妈的这个运动啊，或者是她体位的这种变化，才决定了这个头位和尾位。
1: 我们按照正常的监测流程发现，好像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异。但是真正到分娩之前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对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是一个

0: 既是惊喜，可能事后想想，好像这种很小概率的事情突然出现了，哎，也有点这个猝不及防啊，是这么一个感觉。
1: 嗯，
0: 但是我们
1: 是
0: 看
1: 的。
0: 到的这个画面，4分钟投喂分娩的这个画面，我个人看到，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哈。它那个画面感，那种生命的张力哈，就是在那短短4分钟之间就呈现的淋漓尽致。那新生的小幼豚呢，资料上显示它的体长大概是70厘米，体重呢大概是5公斤，它出生之后呢，就能自主地游向水面，完成它的首次呼吸。而且呢，它的妈妈福九据说繁育经验十分的丰富啊，所以他们之间要建立这种母婴关系，速度也很快。小二六
1: 对，
0: 在出生后大概6个半小时，妈妈就给它进行了首次哺乳，据说这也是首次记录到这个江豚在胎盘还没有娩出之前就完成了哺乳。就这样的一些介绍。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兴奋。我不知道郝主任，您当时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嗯，对，其实你刚才把我的感受都描绘出来了。就是在现场，因为它整个分娩过程我都是在现场的，确实让我有点猝不及防。之前的委外分娩见得很多了，它整个的流程每一步的状态我都很清楚，所以我就完全就会在自己的这个预料之中。但是这次呢，它刚一露出来以后，我一看不对呀，不是尾巴，是一个圆圆的啊！我完了，我说这个是头位分娩，心里就揪了一下，对呀，所以心里就这个很揪着，是不是能够正常分娩？因为这个比例是非常少的，这概率非常低，所以是存在一定潜在风险的。能不能够顺利分娩，其实在你看到他那个头部的时候，你是无法判断的。当时呢，那个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啊。当然，我们实际上对于江豚的分娩，我们人工能够参与的这个参与度是非常低的，因为它在水里有分娩，跟陆生动物不一样。那如果一旦出现难产的话，那么人工介入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动物也会非常紧张，你把动物从水里边捞出来进行操作，哦，这个操作就非常非常复杂了，难度也非常大，所以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呢，因为它幸好这个时间呢非常短，它这个没等你反应过来，它就生出来了，啊，整个生产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而且关键的是小羊豚出来那一刻，刚才你描述的，它能够迅速的出水呼吸，而且它妈妈呢就表现得非常好。虽然刚刚生产，其实他肚子还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他密切地关注着自己的小宝宝，陪伴着他的左右，关注他的这种行为，啊，所以前面的动作呢确实非常顺利，而且呢，这个刚才你也介绍了，在他胎盘没有娩出来之前，6个半小时就发生了第一次的这个哺乳行为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监测小江豚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啊，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呢，一般的小江豚出生以后，妈妈不会给它立刻喂奶，它也没有妈妈的概念，所以它因为刚生出来，身体的体力还是非常好的，就像一个小鱼雷一样，在池子里面到处游，游得非常快，那尾巴摆动特别快，它比正常的那个江豚的尾巴摆动快多了，因为它比较软嘛，所以它要这个形成推力，所以摆的频率非常高。那么这个江豚实际上它在小豚出生以后呢，母豚大约需要7个半到8个小时才能把胎盘娩出来。胎盘娩出来以后，母豚的这个身体状况就会好多了，它会很舒服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这个过往的分娩监测过程中，小江豚第一次吃奶的时间一般都在10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18、9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是很熬人的，一超过18小时，我们就非常紧张了，因为那个时候动物超过12个小时，实际上这个小江豚它的体力一般会表现出一定的下降，它就很难潜水，基本在水面漂着，就要考虑人工介入了。那么超过18个小时，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人工介入，所以但是人工介入的这个成活率就会大大下降了，因为它水生哺乳动物的这个喂奶，这个陆生动物完全不一样，你要把它从水里边捞出来或者是半捞出来，所以那个操作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我们目前呢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啊，所以这个小江豚呢，应该说从整个的从分娩到第一次哺乳啊，母子关系建立，那么整个的过程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0: 有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哈，而且通过这个郝主任的描述，包括我们看那个视频，也感觉这个小二六这头雄性的小江豚，第一它挺任性的，它在分娩那一刻，哎，怎么就一转身，然后头先出来了，成为首例头位分娩成功的小江豚。另外呢，它也非常的活泼好动，刚才描述了它那小尾巴哈，摆动的频率非常快，而且像个小鱼雷一样在水里跟妈妈不断的这种互动，还有就是在6个半小时的时候就顺利的吃到了妈妈的这个奶，完成了哺乳啊，相当于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不是饭量也不错？就是满月的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咱们是不是？

0: 不是一直要监测这个小二六他的跟妈妈的密切的这个程度，他的饭量怎么样，他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什么样的性格，这是不是也是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主要在做的这个事情？
1: 嗯，是的，这是我们的常规操作了。一般是一个月之内，我们是24小时进行观察记录的。主要是观察呢，他和妈妈之间的行为关系。那么他跟妈妈的行为关系呢，一般有4种吧，就是密切的关系，一般有四种。一个呢，有时候他在妈妈背上，就像妈妈背着他一样，我们叫这个托举位啊，这样一个为母子关系。另外一个呢，它非常典型的，最多的出现的是在妈妈的肚子下边，它头呢顶着妈妈的肚子，也就是妈妈的乳房这个位置啊。它吃奶就很方便，它想吃奶的时候，它和妈妈一转身就可以吃奶。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队列位或者叫并列位，它和妈妈呢就像这个手牵手啊一块游泳一样这样一个姿势啊。所以这是最常见的3种体位，但是另一个就是哺乳，这个也有一段时间呢，他会和妈妈会短时间的分开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监测不同行为出现的时长和频率，那么尤其是哺乳的出现的时间、时长和频率。那么这个呢，对我们了解这个一个是母子的营养健康状况，母豚的和幼豚的一个是关系，在它各自的这个身体状况是非常关键的信息。所以我们是在第一个月，一般是全人工的24小时的进行观察监测。
0: 而且他顺利满月了，然而体重长得也非常好哈，也是让大家很欣慰的，证明他的妈妈福九把他养育得很好。虽然说之前是没有什么过多的准备啊，整个的从生产到后面这个母子关系建立的过程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记录了珍贵的影像，同时是不是也收集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测记录，有科研价值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因为您也说到了，之前可能只在研究文献上看到过头位分娩，但是这次在我们的水生生物研究所，咱们这块真的实现了一个眼见为实的头位分娩。我们靠哪些现代科技，然后又收集了怎样的科学数据？
1: 当然，首先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繁育池啊，实际上我们可以叫做育婴池，24小时多视角的这个视频监控的，那我们这个早期的研究呢，一般是通过录像机把它这个行为录下来，然后呢再回去再去翻看录像机，看有什么样的行为。现在呢，因为 AI 技术发展很快，所以我们也和这个华为集团啊，在他们的这个支持下吧，我们联合呢，研发了一套这个江豚的母子关系行为识别分析系统。所以实际上它是从3个观察位点啊，全覆盖的，对母子关系呢进行24小时的观察，观察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母子关系的变化，包括幼豚的行为发展变化。那么对它的这种独特的这种行为关系进行识别，识别以后呢，对每种行为，那么它出现的时间、时长，还有这个在整个时间里面所占的比例进行自动的统计分析。所以这些数据呢，实际上会帮助我们了解幼豚从小到大，它这个行为的发展过程啊，因为它的行为是逐渐丰富的，刚开始是比较简单，就是最基本的出水、呼吸啊、吃奶啊这些行为。实际上，随着它的逐渐长大，它和妈妈的关系也会更加复杂啊，它也会出现一些这个玩耍的行为。所以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这个小江豚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所以它的行为发展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对于我们后边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监测护理的水平啊，对深入对江豚的行为发展的了解啊，都是很重要的数据。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分娩池呢也安装了3个通道的声音收集系统，因为鲸类呢，特别是齿鲸类啊，那么它们是靠这个高频信号来进行环境探测的，但是个体之间交流呢也是靠声音。那当然我们人工还原下看到呢，但这个水是非常清的，所以它的视力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啊。但是在长江这样这个水体比较浑浊的自然环境下，其实江豚它的眼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小的。那么它主要是依赖于它所发出的这种特殊的高频的声纳信号来进行探测环境啊。那么个体之间的交流呢，会用一些低频的信号，所以声音在江豚的这个生命过程中，或在它的世界里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工具吧。通过这种3个通道的，24小时的声音的收集啊，同时每个通道呢，实际上它都有一个对应的视频啊，那么看看这个它的行为和它发声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什么。 所以通。

0: 通过这种声音的数据的采集和进一步的分析呢，可以了解江豚母子，那么在这种关系发展过程中，它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我们叫声行为吧，可以叫声行为的一种规律啊，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信息。
1: 郝主任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往我们在观测的时候，可能需要录像带，然后回去我们再对着这个录像带回放，然后再去分析。但是现在我们这套数字科技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实现对画面、对声音、对很多关系行为的这些数据进行这种收集和分析。这也为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小江豚、小二六它未来的这个成长轨迹，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直在强调就是母子关系，就是它跟妈妈之间的关系。那江豚这种动物是需要建立一种强烈的这种关系，对它未来的成长会有很好的助力吗？就是这个关系，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和分析它？
0: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这决定于小江豚的生死。因为江豚呢，它的哺乳期呢，一般是要持续至少是6个月，就是半年的时间。那么，如果它和妈妈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不能够建立起这个密切的母子关系，尤其是哺乳就是一种母子关系了。那么对它来讲，就意味着死亡。实际上，在它出生的前24小时之内，一定要建立起非常好的这个母子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些失败的案例，我们发现呢，如果在关键时阶段，那么妈妈和这个幼豚呢没有建立起这种母子关系来，它后边建立就非常困难，它就不认这个妈妈了，妈妈也不认它，所以这个呢对它来讲就意味着死亡，在这个自然环境下。那么对于这个人工环境下，当然可以考虑人工介入、人工哺乳，但是这个难度刚才也介绍了非常大，因为它的一个是营养的配方呢没那么成熟，第二呢就是这个喂乳的方法。它不像小猫小狗，你抱起来就可以给它喂，但是它在水里面呢，是要把它拖出水面，这对它来讲是一个不正常的吃奶的行为啊，因为在水里边我们就很难去喂它，所以这个呢，这个人工介入一旦介入，它的成功概率就会大大下降了。对它的这个后期的发展来讲，那么最主要的是要建立这个很好的母子关系啊，更让妈妈一个是提供营养，再一个呢就是妈妈给它的这种关系呢会对它的行为发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其实我们发现呢，小江豚，它的这个行为发展，这个一些行为的出现，跟妈妈的习惯非常相关。就是它会跟妈妈那儿学到很多的行为啊。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母子关系，那么它这种行为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所以这样的监测还要一直持续下去，至少这个6个月的哺乳期哈，是不是我们要有完整的这套监测和持续守护的这个方案？要观测它跟妈妈的这种强链接是不是一直存在，以及妈妈对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吗？
0: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自动的这个分析系统，所以，我们其实第一个月呢是要人工介入，完全的人工介入的，所以同时有机器的分析，同时有这个人的监测，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那么在它这个逐渐身体营养状况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情况下，那么后期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工作就会交给这个机器，就是自动的 AI 的识别分析系统，让它来给我们提供数据。
1: 4分钟的投喂分娩的过程当中，郝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背后，咱们其实还是有一套科学技术的这种系统来给他们保驾护航。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再请郝主任给大家再做一点科普，因为我看到背景哈，说这个幼豚的父亲淘淘是咱们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那在今年的7月5号就是21岁的生日，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妈妈福九呢，她其实繁育经验很丰富，小二六呢是这对夫妇的第三次联袂繁育的结晶哈，那您也结合这一家三口，给我们介绍一下江豚这种动物它的一些基本特点，比如说它为什么被称为微笑天使啊？它们一般的生命周期大概有多长？郝主任也借我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好吗？
0: 好的，当然涉及到江豚的生物学呢，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全面展开。那么江豚呢，它是这个生活在我们国家长江里边的一种水生哺乳动物，鲸类动物啊，实际上也是目前唯一的一种淡水鲸类动物。原来的我们还有白鳍豚，但是白鳍豚呢，在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那么近期呢，有可能被宣布彻底的野外灭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那么现在江豚呢，是我们长江里边仅存的这个鲸类动物了，所以鲸类动物呢，它就是水生哺乳动物，它终生生活在水里边，但是呢，它又是哺乳动物，它只能用肺呼吸，它跟鱼不一样，它不会用鳃呼吸，所以你看它会定期的出水呼吸。对于江豚来讲呢，它一般来。

0: 来讲，每1分钟要呼吸2到3次，这是正常的这个呼吸频次。但是在应急啊或者快速游动啊、跳跃这种过程中，那呼吸频次就会加快了。那么1分钟可能会呼吸这个5、6次，甚至上10次啊。所以这个呼吸频次跟我们人一样，也会有快有慢。正常的一般是2到3次。整个生命周期呢，一般是20多岁啊。我们当然很难跟人一样，也很难具体的估算它最长能活多长时间。现在来看，我们从野外记录到的一头这个江豚最年龄最大的，我们记录到的是25岁。那一般来讲，进入20岁就进入高龄阶段、老龄阶段了啊。像我们淘淘，那么他已经21岁啊，所以他的这个年龄呢，我估计在人类就相当于80岁以上了，
1: 但是还有
0: 所以
1: 生
0: 就
1: 育
0: 进入
1: 能
0: 老
1: 力
0: 龄
1: 哈，也
0: 阶
1: 很
0: 段。
1: 厉害。
0: 对对，还有生育能力。这个对雄性来讲呢，那么这个它的生育能力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当然，对雌性呢，它可能有一定的限制。不过对江豚来讲，从我们目前来看，它的生育在它生命周期的这个时间长度呢，也是相对来讲，至少和人相比，它是按比例来讲是比较长的。像我们这个伏九，实际上它这个年龄也是属于中老年阶段了。
1: 那也非常感谢郝主任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科普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

0: 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动物学会理事、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编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的负责人李兆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观鸟的相关知识。李老师您好。哎，首先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在您看来，通过您实践哈，跟青少年的沟通，还有给他们上课，您觉得青少年的观鸟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9: 让他们可以沉下心来，更多的观察到自然，而不只是家里边，不只是课堂上。而且现在大部分的人，不论是青少年包括成人，都有一种自然缺失症，就大家可能更多的时间在抱着手机、抱着平板、抱着电脑在看东西，那么其实很多野外的户外的精彩是被我们错过的。而且观鸟这件事儿可以提升孩子或者青少年的观察能力和户外野外的实践能力，这也是对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上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8: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哈，就是您给很多孩子上课，您觉得观鸟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呢？
9: 比如我的一个学生吧，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每周末啊就等着盼着上您的课，因为他已经上高三了嘛。他说上完课之后心情非常放松，去迎接下一周紧张的学业，这一周呢过得也非常有盼头，来周末能在您这儿上一节课可以放松一下。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有没有对他的影响，其实有很多学生，不论从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包括从生物组走出来的学生，包括很多后来从事了相关的生命科学的专业研究生，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未来的就业和从事自己喜爱的东西，我觉得也非常有作用。
8: 所以观鸟其实一种很好的科普教学的方式啊，也是。那我们知道啊，就在前不久，北京市发布了一个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的名录，在这样一个名录当中，我们看到是新增了4种鸟类。北京野生动物的总量是达到625种。您觉得就是这样一些数据哈，比如说它新增4种鸟类，包括每年我们这样一些统计，对于我们进行的这个观鸟比赛，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吗？
9: 您提到的这个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啊，其实我正好是编审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在3月份我们正好园林局组织专家做了这个审定，就是今年呢新增了4种鸟类以及1种爬行，就是1种蛇，华北蝮。这个北京的野生动物的总数，尤其它主要是指陆生野生动物啊，就是两栖爬行鸟类、兽类，我们审定的结果最后公布的是625种。那我觉得不只是对观鸟的意义，我觉得对北京市民的意义我觉得更大，让大家知道在这样一座城市中，不只有高楼林立的这种建筑，而且还有如此之多的野生动物和我们共处这座城市，和我们共享这座城市，让大家知道自己家乡的野生动物都有哪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市民而言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8: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鸟爱好者，他们其实可能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上班

0: 班族看到可能不太一样，他们看到是一个更有趣的，这样有着自然野趣的这样一些生活。那前不久呢，其实我们这个爱鸟周的主题有个主题叫做守护精华飞羽共享花园城市。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包括你也是这个科普工作者哈，还有我们观鸟的赛事组织者，您是怎么理解就是花园城市跟我们的这样一些观鸟教育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哈，包括就是我们说每年有观鸟赛，其实我看很多地区它可能好像也不定期的会举办这样的一些观鸟赛，它对于我们中小学生来说，您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花园城市和观鸟教育有一个它是有内在关系的。我觉得首先双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建设花园城市，比如说以全域的绿化呀、湿地的水系啊、原生的植被啊，包括城市郊野绿地的建设为核心，要打造这种宜居的生态空间。那么恰好呢，野生的动物包括这些野生鸟类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栖息地，或者觅食迁徙的时候的一些停息的一些生境，那么就形成了天然的城市观鸟课堂。而这种观鸟教育呢，反而会来推动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主动来爱护绿植啊，保护生态环境，拒绝这种城市环境的被打扰被破坏。我觉得也是对花园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能够落地实践的一个教育载体。我觉得双方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0: 有内在的联系。接下来还是要请教一下李老师，如果是要在北京观鸟的话哈，要了解哪些基本的知识，还有哪些原则我们是要遵守的。我们先想请李老师就是从宏观的角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北京，我们在观鸟方面有什么一些独特的优势。
1: 北京这个位置非常特殊，国际化的大都市，高楼林立的城市，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往往觉得这里边没有什么野生动物，这里边的野生动物非常之丰富。我拿鸟类举个例子啊，北京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们通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分析啊。首先，北京用这个动物地理的一个划分来说，就是北京处在三个大区、四个亚区的分界线上。这个话怎么讲？就是北京西边偏北，就是西北方是延庆区，对吧？延庆再往西北，就那块是蒙新区的草原亚区，所以我们在延庆那边已经能有一些草原的沙地的气候了，所以比如说那边有康熙草原什么的，包括张北那边啊，有一些这样的气候。那么东边偏北呢，就是北京的东北方是密云名的山头，叫做雾灵山。那么雾灵山这块有能见到很多东北区系的物种，就是东北长白山这边下来的物种，比如说小星头啄木鸟，比如说白背啄木鸟，这是东北区系的物种，我们有机会能在北京的这个雾灵山啊密云能见到。那么北京大部分地区地处华北区，一到南北方向横亘的太行山脉将华北区一分为二，太行山脉以西就是黄土高原亚区，太行山脉以东就是我们脚下这座城市，就是黄淮平原亚区。所以北京正好地处在三个大区、四个亚区的一个分界线上，所以各个大区、亚区的鸟稍微动一动，可能就在北京出现了。那么这是其一，就是地理方面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天时，就是北京正好处在全球鸟类九条主要的迁飞通道，其中一条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所以每年春秋两季迁徙过境北京的鸟尤其之多，北京这500多种鸟能有一半以上都是候鸟，都是旅鸟，所以还有很多天时的优势。以及北京自古就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那么观鸟这块也少不了，就是自古从民国年间就有很多鸟类学的研究者在这儿开展工作，所以这边也非常有人文底蕴，所以这500多种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代老先生、中外学者160年来不断的将这个数字累积到500多的，是这样。
0: 在北京这块地界儿，最古老的有关于观鸟的记载是什么时候呀？
1: 前年出了一本书，叫《北京常见野鸟图鉴》，里面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北京鸟类研究简史的一个分析，里面提到北京最早的研究记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就是1836年，英国人罗伯特斯文侯当时在伦敦动物学会的学报上发表的文章， 里面涉及到他在北京的一些观察记录，比如星头啄木鸟的一个亚种等等等等，到1863年最早的一个在北京的记录。
0: 嗯，比如说北京有500多种鸟类，可能很多市民会觉得好像我常见的并没有那么多。
1: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如果把心思放下来，

0: 沉静下来，如果能有一个半天的时间走进北京的公园，把心思沉下来，认真观察，我觉得一定能有很多收获。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啊，我们在比如天北京的天坛公园，半个天儿的时间能够记录到四五十种的野生鸟类，包括甚至不用去天坛公园，哪怕您家的小区里，我们给一个数据啊，北京，相对条子灌草衔接比较好的一个小区里面，不用出小区，一年都可以记录到超过70种以上的野生鸟类。
1: 您刚刚说的是一个平均的数值是吗？绿植、灌木丛都生长得较好的话，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观察，平均从一年之内可能会出现70多种的鸟类，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用心去观察而已。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我们以为的野生动物，其实远超我们想象。
1: 哎，那比如说北京很多是候鸟嘛哈，如果我们要去观鸟的话，不同的季节适合观察哪些鸟类？
0: 一年四季都非常合适。我们拿居留型来讲，因为首先呢，有一些鸟呢，它是不迁徙的，就是本地的留鸟。所谓留鸟，就是一年四季，它既在这儿繁殖，也在这儿越冬。这种鸟呢，它全年都在北京生活，所以您什么时候都能看。啊，这样的鸟也在北京也有1/3以上。
1: 您刚提到的这个类别，常见的有哪些啊？
0: 简单说，小区里一定能见到的吧？就比如说朱颈斑鸠啊，它是一个鸠鸽科的鸟，平常经常可能把它当成就是野鸽子就忽略掉了。但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东西像鸽子而不是鸽子，就它比如说朱颈斑鸠的颈部有非常多的密布的珍珠状的点状。或者您在小区里能听到那个咕咕咕的声音，有的时候您可以细心的找一下那个声音的来源，就能发现朱颈斑鸠的身影。这个是在北京的小区里非常广布的一种本地的留鸟。
1: 而且四季都能够有。
0: 没错没错，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四季嘛，就是北京有这样的留鸟，夏天呢有专门来北京繁殖的夏候鸟，比如说北京雨燕。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的比较多，夏季在一些古建的榫卯结构筑巢繁殖，也是北京的一个名片了。所以在北京繁殖这种夏候鸟的种类也非常多，包括很多，比如说家燕、金腰燕、黑枕黄鹂，在北京也是夏候鸟。
1: 他们是到夏天，是觉得北京这个气候比较适合他们，所以来是吗？
0: 对，繁殖来讲肯定是温度和适宜它的繁殖。来北京繁殖的鸟，它一定是从更北的地方来的啊，所以它到北京这个位置，这个温度合适，然后它在这儿繁殖。包括北京还有很多冬候鸟，
1: 冬候鸟，您指的是冬天到北
0: 对，
1: 京
0: 冬
1: 来
0: 天
1: 是
0: 它们
1: 吗？
0: 在北京越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从东北过来的鸟，它们在东北，比如极寒地区，飞到北京呢，可能就是它不用再往南去迁飞了。北京虽然对我们而言这个温度很冷，但是对更北边过来的鸟，那它这个温度是觉得合适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就在这儿越冬啊。比如说长耳鸮啊，一种最近就是这2年保护生物学领域非常一个热点的啊，就是长耳鸮，一种猫头鹰啊，它们在北京越冬啊，包括之前通州那边有非常重要记录的就是大宝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也在通州那边啊。开始有过越冬，就是通州那边的农田，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农田荒地啊，看似是一片荒地，其实里面充满了生机，就算冬天也是熠熠生机的啊。
1: 因为大宝的到来，说明北京的生态环境是有改善的，它是一个标志。
0: 是的，所以就是农田荒地看似没有东西，也许就被这个清理掉了，但其实它就非常偏好农田生境，对大宝而言，所以有一些多样化的生境，对生物多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夏季，提到了冬季，那么春秋两季同样如是。就是刚才提到，因为北京是迁徙过境的这条迁徙航线的过境区域，所以每年春秋两季有非常多的迁徙过境的旅鸟，它们既不在北京繁殖，也不在北京越冬。但是他们呢，就路过北京，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这样的鸟更多。所以北京的，比如说每年的四五月份，甚至包括从3月下旬就开始迁徙过境，北京的猛禽特别多，就是沿着北京的西山、太行山脉做迁徙的这些鸟类，比如说凤头蜂鹰啊，在5月初、5月上旬某一天啊，飞过整个太行山，飞过北京西山的凤头蜂鹰的种群能超过1000只。我们说迁猛日，那这种迁徙过境的猛禽也非常多，包括5月份的林鸟，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在沙河水库那边，如果从早到晚一整天的时间，有机会啊，在那儿观察记录到90种甚至100。

0: 百种以上的野生鸟类。
1: 一天之内是吗？
0: 一天之内、哦、这个林鸟啊或者是旅鸟集中过境的时间就是五月份。
1: 所以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五月开展这个中小学生的观鸟比赛是吗？
0: 就是春秋两季都可以，春迁秋迁两季都可以。那春迁呢，因为它繁殖为了这个夏季繁殖，所以它的羽色呀雄鸟的繁殖羽啊更加鲜艳啊，观察起来更加夺目，而且这个时候也易于观察。对，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就是可能我们在平时比如像上班族啊，大家都挺忙的，然后大家好像不会觉得我们头顶有很多鸟从北京迁徙而过，他们是都走了比如说郊区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山区吗？还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缺少去观察他们？
0: 是这样的，它这个不同的类群不一样，有的

0: 的是缺少去观察它们。
1: 是这样的，它这个不同的类群不一样，有的比如猛禽它主要会沿着山脉走，因为沿着山脉走呢会有向上承托的上升气流，它会迁飞起来非常省力，绝大部分猛禽或者说主要的猛禽会沿着山脉走。那么当然城区里也能见到一些当然可能是零星的部分个体，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有一些鸟会沿着水域走，比如一些雁鸭类、恒鹬类，它会沿着宽阔的水域来做迁飞。那么更多的一些小型的林鸟呢，它整个城市里都会走的，所以一些环境比较好的生境其实都会覆盖到。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就是小区里其实也能见到很多迁徙过境的旅鸟。
0: 嗯，那还是跟小区的这个植被有关系，对吧？绿化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是鸟类喜欢的环境嘛，哈。我们知道，就是这两年，就是很多人是喜欢去公园观鸟，有很多是刚入门的。如果是对于这种刚刚观鸟产生兴趣的听众，应该从哪个季节、哪些鸟种来入门呢？
1: 因为鸟类啊，它有晨昏性，就是早晨和傍晚的时候非常活跃，所以我们首先就是确定一个时间，建议就是清晨，因为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虽然鸟类活跃，但那会儿天色比较暗了，就是光线不行了，所以观察效果会比较弱，所以就建议清早的时候，尤其那会儿鸟类也比较活跃，光线也比较好，比如说找一个小公园，离家很近的小公园就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接近鸟类或者发现鸟类，那个时间鸟类的鸣叫会非常活跃，可以听到各种鸟类的声音，通过声音来追溯它的方向来发现这些鸟类。您刚才提到从哪些鸟类入手，我觉得林鸟就比较合适，比如说北京或者小区里就能见到的喜鹊、灰喜鹊、朱颈斑鸠，包括有的地方有白头鹎这些都是北京非常常见或者入门推荐观察到的鸟类。
0: 您刚提到一个概念叫林鸟哈，
1: 大部分的鸣禽包括这个攀禽等等，它主要是依托它的生境是一些林地，那不像雁鸭类、恒鹬类，那它可能依托的是水体，那么更多的在这种林地栖息的鸟我们会泛称林鸟。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哪些鸟种还有时间。我们知道观鸟要一些基本的设备，望远镜，但这个当然望远镜它也分不同的类别。如果购买的话，大家是怎么选择比较合适？还有就是除了装备之外，观鸟前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1: 我觉得设备这块是需要有的，如果或者说能有最好。当然其实裸眼也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能有一个望远镜的设备来说会体验感更好。首先呢，我们建议这个观测的倍率不宜过大，就是选择8到10倍为宜，因为就是手持的双筒望远镜。为什么呢？因为倍率一旦放大，因为我们是人手手持的双筒望远镜，那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克服这个人手手持带来的抖动的。所以那倍率大了，它这个无形中把这个抖动也放大了，所以非常不利于观察。而且倍率大，它的视野就小了，所以也很难把这个鸟类把它放到这个目标视野里面，这样会很困难。所以我们手持双筒望远镜的倍率一般就选择8到10倍。再有呢，就是这个口径，就倍率和口径是望远镜的一个重要参数。这个口径的意思就是指目镜的直径比如说目镜的直径越大，它的这个进光量越大。那么是不是口径越大越好呢？当然口径越大进光量越大，那看起来越亮，但是呢无形中体积也被放大了，带着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建议的口径就一般是比如说42的口径或者32的口径都可以，比如8×42就是8倍乘以42毫米的口径这是作为一个主力的双筒望远镜观察非常好。当然如果您去到大的开阔水面，这个距离非常远，也可以使用单筒望远镜，因为单筒望远镜的倍率就很高了，比如说20倍到60倍之间这种倍率，那么它是有架子的，有一个三脚架的，方便观测远距离水面的一些雁鸭类或者恒鹬类的一些远距离的水鸟。
0: 不是大家想象的我的倍率越高还有口径越大越好，对吧？它是跟我们观测的环境有关系，像您刚刚提到的8和42这两个参数是相对来说是主力的那其实除了设备之外，我们真的要开始去观鸟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前做一些比如说知识上的储备
1: 对，能做一些储备最好。我们推荐一本书就是《北京常见野鸟图鉴》，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 最开始观鸟时候的

0: 我的一些办法，就是当时呢，十多年前啊，将近20年前，那会儿手头上的这种观鸟的书籍啊，也不会是特别多，市面上相关的书籍就很少啊，可数得着的就那么几本。当时可能我会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书，那么当时呢，我其实不会说拿着一本书直接带到户外去，但我呢就会拿它当一个图册啊，就出去之前拿图册翻。这个翻我可能甚至都不会特别关注里面的文字，那我可能就关注里面的照片就好了，关注里面的图就好了。这些图呢您就欣赏着看就可以。然后呢我可能就会把这本书就放在家里了，然后就拿着望远镜出去，然后以这种按图索骥的方式在户外去发现东西。那发现我无法迅速跟我书上的这个鸟类对上号，我想不起来哎书上那个鸟到底叫什么，没关系。但是我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哎，在书中有跟这个鸟长相差不多的或者非常近似的东西，哎，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我拿着望远镜在持续的做观察，细致的做记录，就是熟记它每一个形态结构的细节。为了是什么？为了回家去翻阅图鉴，去查对比对细节。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回家真的在书上去找到这个鸟的时候，并且它这个文字描述啊跟你的野外的观察实践能够对上号的时候，哎，那么这种喜悦感和收获感，并且你能在书上知道了这个鸟到底是谁，它的分类地位是怎么样的，它的栖息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些完全对上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喜悦感我觉得真的是油然而生的。
1: 一方面是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就是其实你是参与了那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对孩子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0: 没错，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集邮，就是收集邮票的过程。当然因为邮票比如按年份按系列，那鸟类可能也是我可能按地域比如北京的鸟，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城市看到的鸟，包括我看某一个科的鸟，比如说我看 PT 科PT 目的几种鸟，我是不是能在国内把 PT 目的鸟类看全，哎，等等等等，它有点类似集邮的这种意思啊。
1: 嗯，就是李老师您当初是大概多大的时候为什么对于观鸟你就产生了兴趣？应该小时候那样的一个兴趣可能就是对您以后的职业选择都是有影响的。
0: 嗯，是的，因为我小时候啊住在北京德胜门外的这个胡同里边，从小房前屋后呢就接触很多这种小的野生动物，比如夏季的墙上我能看到壁虎啊，就是北京的五浦壁虎，在下水道旁边我能看到北京的多足类啊，比如说平耳孔蜈蚣啊，那当然在北京的胡同里我还能看到很多的鸟类，虽然那会儿可能叫不上来名字，但我觉得那个更多像一个种子就埋在我心里。那么一直到中学我的高中的一位生物老师第一次跟我提到就是观鸟这两个字，我才知道什么是观鸟。那么在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可能那个时候会就是已经非常疯狂的来开展这个工作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可能跑了北京很多的书店，我收集这些鸟类的图鉴手册，然后几乎那个3个月的这个暑期基本都跑在外面拿着一台望远镜。那会儿北京没什么人观鸟，拿着望远镜出现在公园里，人家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还会在问我说在看什么。现在可能就是随着近10年观鸟井喷式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观鸟这个词儿了，在公园里看到有人拿一群人拿起望远镜可能也不意外了。
1: 那今天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新古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

0: 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碎石的加倍努力。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

0: 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6: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1: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再来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3: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5: 音乐是什么？
7: 是什么？
5: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0: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9: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

0: 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哎，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
3: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1: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0: 或奔放，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
5: 听
6: 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7: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歇业。
6: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夜读，我是子阳，在海口的上空，用声音陪伴你。

生活越简单，人生越自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是由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所著的《瓦尔登湖》。清华大学的校长邱勇说，无论你的生活多么低劣平庸，都要面对它好好过，不要躲避它，咒骂它，它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本书中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体会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境界，寻找到自己心中那一片瓦尔登湖。这是一本宁静恬淡充满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处，语语惊人，字字闪光，见解独特，耐人寻味。其中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也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给人启迪。同样也是一本清新健康引人向上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都有极其动人的描写。这里有大自然给人带来的澄净的空气，而无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读着它，读者会自然感觉到心灵的纯净，精神的升华。作家梭罗是生活的智者，也是那个时代的孤独者。因为在一个半世纪前，人类对于技术的崇拜与痴迷是不允许任何人来亵渎的。但随着时光流逝，瓦尔登湖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梭罗的声誉也与日俱增，被誉为美国生态运动的思想先驱。他在书中所阐述的许多思想已经成为了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正处于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初始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脚步，经济迅猛发展，社会不断进步，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商业造成了社会大众当时普遍流行的拜金主义思想和享乐主义思想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刺激着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无限追逐。人们在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而整日忙碌着，聚敛财富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唯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不顾一切，人们疯狂贪婪，过度的拉取，霸占有限的自然资源，开垦荒地的同时，大面积的森林也随之消失，大机器的轰鸣声随处可闻，而鸟儿的歌声却很难寻觅。人们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最后也遭到了大自然的严厉惩罚，导致森林覆盖率下降，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生物的多样性不断减少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使得整个自然生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污染。

0: 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也变得岌岌可危。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强调了简朴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物质的简朴能够带来精神的富足，通过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和世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和谐。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有助于我们回归自然，更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净土，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滋养。除了对自然的关注，瓦尔登湖还深刻地反思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道德观念的演变。梭罗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质疑和思考，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道德观念的沦丧。他提倡回归自然，回归内心，寻找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此外，瓦尔登湖还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梭罗认为，个人在社会中应该保持独立和自主，追求内心的真实和自由。他批评了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和压迫，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值得一提的是，瓦尔登湖的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梭罗用诗意的笔触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内心的感受，让人仿佛置身于那宁静的湖畔，感受那份与世无争的美好。他的文字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能够引导我们深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总之，《瓦尔登湖》是一部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经典之作，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然和内心，还能够启发我们对生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无论是在闲暇之余，还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打开瓦尔登湖都能够让你暂时远离尘嚣，享受一份心灵的宁静。这本书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激发我们去追求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生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瓦尔登湖书本当中优美的文字吧。
1: 我其实并不应该过多地谈论自己，前提是如果我了解别人如同了解自己一样透彻。
2: 人们总把一种生活定义为成功的生活，把其余的生活视为不成功的生活，于是追求成功生活便成为多数人一辈子的目标，多数人因此生活的疲于奔命。
1: 有效利用白天的质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的生命甚至生命的各个细节过好，在最崇高和最关键的时刻审视而无愧。
2: 浪掷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挣钱去享受生命最不宝贵的部分的那点有争议的自由，这种消耗让我想起英国人最先去印度发财，为的只是他可以返回英国过一种诗人的生活。
1: 人生也需要这样一个向导，可能我们在可计算的时间内无法到达港口，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保证不会偏离航线。
2: 大部分时间独处是有益健康的，有人作伴，哪怕是最好的伴，用不了多久也会感到厌倦，不欢而散。我喜欢独处，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伴相处会比独自相处这么自如。
1: 让我们的眼睛失去光亮的光明，对我们来说就是黑暗。只有我们醒来的那天，黎明才是黎明。黎明到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多，太阳只是清晨的一颗星星。
2: 如果白天与黑夜，你都是欢欢喜喜地迎接他们，而且生活像鲜花一样吐露芬芳，那么生活便更具弹性，更加明亮，更为不朽。这就是你的成功了。
1: 我会对我的伙伴们说，所有的话只说一次就够了，尽可能的自由生活，别受约束，认真经营一座农场和在县监狱里坐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2: 蛇蜕皮也是这样过关的，还有蛹虫脱壳，都是内部苦苦挣扎。

0: 向外膨胀。衣服只是我们最表面的一层薄薄的角质，凡夫俗子的烦恼。
1: 文明一直改进着我们的房子，可是文明却没有把居住其中的人同样加以改进。文明创造了一座座宫殿，却没有轻而易举地创造出王公大臣和国王。
0: 我希望这个世界不尽相同的人尽可能多一些的好，而我又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谨慎行事，耐心寻找，追求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父亲的、他母亲的或者他邻居的。
1: 不要依靠你的手艺养活自己，要靠你的娱乐活着。享受这大地吧，别拥有它。人们没有进取心和信念，只是固守地盘，买进来又卖出去，像奴隶一样度过他们的生命。
0: 我还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消磨了许多时间，像清风一样漂浮在湖面上，把我的船划到湖中央，仰身躺在座位上，时值一个夏天的上午，梦境一般的醒着，船触到沙滩了，我才完全醒过神来，翻身起来看看我的命运把我推到哪边湖岸了。那些日子无所事事是最吸引人的事业，最丰产的事业，许多个上午我都懒洋洋地度过，宁愿把一天中最珍贵的时光就这样虚掷掉，因为我是富有的。倘若算不上有钱，充满明媚阳光的时光和夏天的日子却是富有的，于是就大把的挥霍。我没有把时光浪费在工作间或者老师的讲台上，我并不感到后悔。

0: 我们如果总是生活在现在时里，那么我是有福的，把降临到我们头上每一个不测之事都能够充分利用，如同野草哪怕得到一点点露水都会承认对自己有好处。别把我们的大好时光浪费掉，徒劳地挽救那些过去擦肩而过的机会，还声称我们是在尽我们的责任。我们延宕在冬天里，可春天已经来了。
1: 他们自始至终都应该认真地善待人生，青年人只有随时努力尝试生活，才能更好地学习生活，不是吗？
0: 你需要给你的思想找一个容身之地，他们才能扬帆起航，顺着一两条航道航行，然后顺利到达他们的港湾。你思想的子弹必须克服它的横向跳动和飞行跳动，才能沿着它最后稳定射线笔直穿行，到达听者的耳朵，要不然它会滑出弯道，从听者的脑袋一旁溜走。
1: 一个湖是一幅风景中最美丽最生动的亮点，湖是大地的眼睛，向湖中审视的人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本色。湖边林立的水生树木是湖岸的修长的睫毛，而四周林木耸立的群山和崖壁便是湖那突兀的眉毛了。
0: 倘若一个人信心满怀地朝着他梦想的方向前进，努力过上他想象中的那种生活，那他会在平常的时光里获得意外的成功，他会把一些东西抛在身后，会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界限，四海皆通的更加自由的新的法则会开始围绕他建立，在他内心建立起来，或者旧的法则会借机扩充，按照他的取向从更加自由的意义上得到新的解释，而他会享有更高的存在秩序的权利，好好生活。他把自己的生活越是简单化，宇宙的法则越会删繁就简，孤独将不再会孤独，贫穷将会不再贫穷，懦弱将不再懦弱。
1: 有时候在夏天的早晨，按习惯洗过澡后，我坐在阳光明媚的门道里，从日出一直待到中午，沉思冥想，置身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中间，享受不受打扰的孤独和宁静，只有鸟儿在周围鸣唱，或者无声地掠过我的房子。太阳不知不觉照在了我的西窗户上，远处传来旅人的车辆的铃铃之声，我这才想起时间离我而去了。

0: 轻。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0: 每段经历都是一份收获，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夜读有故事。
1: 夜读有故事，我是子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谈牛轶事》，作者吴红兵。时至今日，三十快又半，生于文昌，学于厦门，居于上海。一路向北，经历不多不少，回忆却总是还徘徊于那个叫做谈牛的小镇上。人真是奇怪的生物，说是少年不更事，年少时的记忆却最为深刻，无需用力回想，很自然地随时浮现。走在上海的街上，常常恍如时光交错，回到那少时的小镇，与先生握诊所谈，也多是少时趣事，所以他对谈牛也是极为熟悉了。这个承载了我少年时光的小镇，小时候我很纠结于它的名字，为什么叫谈牛呢？为什么呢？几次探寻得到的答案不一，最后自己确定一个答案，讲给其他的人听。某年天宫大作雷雨，死了很多人，一个牧童野外看见一只硕牛被困在大水潭里，于是就想办法救出了硕牛。牛被救出后，天宫放晴，众人得救，至此这地儿就被改名为谈牛了。至于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得知，总之奇怪的镇名是有一个缘故了。

以前的潭牛镇还不像现在这么街道纵横，商店林立，只有南北街之分。以去医院的那条路作为分割线，左手边是北街，右手边是南街。外婆家就在北街上，南北街十字路口过去，右手边第三间房子旁的巷子走进去就是我的外婆家。妹妹出生后，妈妈顾不过来，我又很喜欢外婆，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来潭牛的外婆家上学了。胖胖的外婆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却因为热心爽朗的性格，人缘极好。潭牛镇北街的生产队队长，直到他去世时都是他当，又因为他名凤，于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凤队长。但是这芝麻官当得费心费力，却没有经济收入，外婆以在市街上做点小买卖为营生，夏天摆凉水铺，冬天呢织油锅炸针袋。在那物质还不甚丰富的年代，这些都是我日常的点心。没有冬天海岛夏季炎热而漫长，紫外线强，人在太阳底下没走几步就要汗流浃背了，嗓子冒烟儿。此时若是喝上一碗凉水，犹如一股清泉从嗓子涌入，全身清爽。潭牛镇每隔一天赶一次大集，逢大集时，村里人挑着担着自己种的养的东西到镇上来卖，市场里面摆不下，就弯弯曲曲的沿着市场的路撂下担子就卖，煞是热闹。在市场对面的十字路口是去市场的必经之地，雇了几摊凉水铺，外婆的铺子就在其中，路过市场的人都愿意花上三角五角钱喝上一碗，解解暑，歇歇脚，是对辛苦了的自己的犒劳。外婆的凉水铺卖两个品种，一种凉粉，另一种是熟粉。凉粉就是用一种藤状植物的籽儿作为原料做成的，这种植物果实长得很像无花果，切开里面一粒一粒的籽儿也像无花果一样，一般也生在农村的树丛里，绕着树长，所以啊，必须得爬着树上去，人从树上一颗一颗地摘下来。每隔段时间，外公会去村里面收，或者呢是相熟的村人摘了送过来。那时候啊，我们就全家动员把果子切开，再每人一把铁勺把籽儿挖出来晒干。果实切开，里面有白色粘人的粘液，每每啊都粘得我们满手都是，得拿木屑放手里使劲搓才能搓下来，又不能全然搓下来，总得剩一些在指甲缝里，经过氧化变黑，很是难看，所以我们几个孙辈都不愿意帮忙挖。外婆为了激励我们，就实行奖励政策，挖一个多少钱，结束了就按果皮的个头算钱，这钱啊成为了我买杂书的一大费用来源。婆孙几个一起挖果肉算钱，是那时最热闹最开心的事儿。果实晒干之后，外公清晨取几勺甘籽和香蕉一起放在一个布袋里，然后把布袋放入一大桶的凉水里，用力的揉，把汁液揉出来，静置一两个小时之后，桶里的水就会慢慢的凝结成像果冻一样的东西，这就是做好的凉粉，非常的神奇。外婆则会熬上一大锅红糖姜水，有人买时取一个公鸡碗，用铁片崴点凉粉出来，在碗里放几下捣碎之后，淋上一勺红糖姜水，一碗凉粉就出品了。路人一扬脖子呼呼一碗，很快就进肚子里了。后来啊，又有了冰块，加入冰块更是解暑的佳品。我到了夏天也是极爱这凉粉的，每天中午放学回家都会灌上一大壶带着去学校喝，这东西主要成分是水又利尿，所以我下午上课时总会憋尿，但是小女孩脸皮薄，不敢举手上厕所，每每都憋得手心出汗，下了课必定第一个就冲出教室。

如果碰上拖堂的老师，真是要恨得直跺脚了。但是总是不肯吃一堑长一智，第二天还是照旧要喝一大壶，还是照旧要跺脚，真是可怜的小姑娘。凉水铺的另一种品种叫做薯粉，也叫番薯粉，是一种用番薯做成的粉条，夏天加了红糖姜水来吃，也是一道解暑的佳品。薯粉条很有韧性，滑溜溜的，吃起来冰冰凉凉的感觉，在海南闷热的夏天很受欢迎。外婆的薯粉是自己手工做的，以前的人生活简单，吃食一般都是手工制作，自己做自己卖，所以每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凉水铺货品一般都是批发过来的，味道都一样，吃不出好坏。和凉粉不一样，薯粉一般是提前一天做好，泡在冰凉的井水里，第二天捞出来沥干，团成一团一团的放在簸箕里，吃的时候拿出一份，浇上红糖姜水就成了。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和外婆一起做薯粉也是一种别样的乐趣。薯粉先是煮熟了晾凉，然后和了面粉一起使劲的揉，胖胖的外婆拿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吭哧吭哧的揉着番薯面，是我记忆里一帧温暖的形象。等外婆揉好面，之前大锅里烧开的水也就好了。矮矮的外婆站在锅边的小凳子上，一只手捧着一个盛满番薯面的底部有四个小孔的椰子壳，另外一只手不停地拍打它，稀稀的番薯面就变成一条条的番薯粉出来了。初时呢是大大的一条，这是不要的，接下来就慢慢的成为了均匀的细细的一条，从高处落下来跌在滚烫的开水里，不一会儿熟了就会浮上来，旁边的人就赶紧拿一双长筷子把番薯粉捞了，泡在装着槟榔井水的木桶里。小时候我最爱看着外婆摇薯粉，站在凳子上的她就像神奇的魔术师一样，手一拍一拍就落下来长长的四条薯粉。一般每次都弄两三大桶，大大的木桶里泡着淡绿色透明的薯粉，很清凉的夏天的颜色。我总喜欢趴在桶边看它们浮在水里，仿佛会动，像章鱼的爪子，也像水母，给我无尽的想象。每次外婆都会叮嘱我眼看手不动，这是入口的东西。每次叮嘱那是因为以前发生过一件好玩的事儿。表姐八九岁的时候回来看奶奶，也就是外婆家度暑假，有一天外婆弄好薯粉泡在水中就出门去了，剩表姐一个人在家。估计是好奇心或者是小孩的玩性，表姐啊把桶里的薯粉一条一条的捞出来铺在走廊里。外婆回到家看到满地的薯粉，是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薯粉和凉粉就像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是偏爱凉粉一点，表姐则是爱滑溜溜的薯粉。随着农村的改建，以前长在山野里的凉粉藤也越来越少了，凉粉籽儿也几乎没有了，所以现在文昌啊几乎看不到凉粉这种天然的解暑甜品了。我想不管我愿不愿意，它终究要成为我记忆里的食物了。而薯粉因为原料更容易获得，在街头巷尾还是常常可以看到的。我有时看到薯粉摊儿，一阵惊喜，以为凉粉也有的，但是上前一问基本都是失望。那就来一碗薯粉吧，喝着薯粉嘴里呢却是外婆的凉粉的味道。虽然海南啊被称为没有冬天的海岛，但是冬季还是有些许冷的，至少不是大汗淋漓了，于是凉水铺的生意就要歇歇了。冬天的外婆在她摊子的老地方卖起了蒸袋，主要对象还是菜市场卖菜的镇上的居民，或者是来赶集的村人。赶集的人一早起来匆匆忙忙地惦记着自己的小生意早餐。

也顾不上吃。等尖子上的担子落下来，摆好摊子，准备拉开嗓子吆喝时，才发现没力气呢。于是赶紧买两个蒸袋，拿在手边上，边吃边做生意。这东西油炸的，热量高，一个下肚，整个人立马活络起来。还有一些镇上的老客户，他们是这味道的忠实粉丝，买上一个到茶馆

因为其形状是圆的，所以说就取圆圆满满之意。而且该谁送，送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必是问了德高望重的老人才知。所以经常有人来和外婆定做，约了多少个，做什么用的，几时来取，付一定的定金就成了。蒸带是用糯米粉、面粉、蒸熟的地瓜、糖揉成的面团，再分成一个个圆圆的小剂子，像包汤圆一样，把小剂子压扁成一个窝窝状，把花生、冬瓜条、红糖等馅料包进去，然后放进滚烫的油锅里炸，慢慢的面团就很神奇地膨胀成一个两倍大的圆球，捞出沥油放凉就可以吃了。炸好的蒸带外皮很脆，咬开呢又是糯糯的内皮，中间一般大部分都是空的，馅料只占了四分之一，馅料不宜过多，过多的不好吃。我是最不喜欢吃里面的馅料了，总把它们挖出来光吃皮。因为我这样的人多了，蒸带还有另外的一个品种呢，叫做蒸带扁，就是把小剂子压扁成饼状，不包馅料直接炸，炸出来呢就是薄薄糯糯的一张，特别好吃。外婆啊，一般两个品种都有做，但是通常蒸带扁会卖得更快些。蒸带扁不是圆的，只能作为吃食，无法代替蒸带去完成那种神圣的祭祀的任务。我一般都会喜欢趁热吃，刚炸出来热热乎乎的，脆脆的，一下能吃下两个。随着社会的发展，不知何时蒸带扁慢慢的变得很少见了，也许是现代人讲究养生保持身材，大都不吃这种油炸的食物了。而蒸带呢，因为肩负祭祀这种神圣的职责，所以还继续的存续下来，现在也不是街头小摊卖了，基本上街头巷尾的老爸茶里都有的卖。我家旁边的我经常去吃的早餐老爸茶，据说因为蒸带做得不错，所以每每回去也会点一个尝尝，当时缅怀那种热乎的味道，还是不爱吃那种甜甜的馅儿，把馅儿扒出来两手一捏当蒸带扁吃了。以上就是外婆和她的摊子的故事，虽然她已经逝世多年，镇上的人还是时时惦着她，说起队长凤的凉水及蒸带，还是有人会记得它的味道。

作者吴红兵，2001年毕业于文昌中学，同年考取厦门大学经济系，2008年硕士毕业转居上海，爱好一切美食、美文、美景，不管去了多远的地方，吃了多么精巧的美食，还总是惦记着家旁边的那片海，还有那碗早餐的粉。您刚刚听到的这篇文章可以通过子贝拾遗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阅读，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夜读1018的微信公众平台，夜是火字旁一个中华的华，了解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夜读有故事，我是子阳。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
3: 莫书禅，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肿瘤防治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口市医学会乳腺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自贸港异类高层次人才。
1: 欢迎莫主任。静脉血栓栓塞症作为一种可能危机

0: 及生命的血管疾病，其危险性和隐匿性常被公众所忽视。它就像血管里的隐形炸弹，一旦发生呢，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近年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呢？
1: 静脉血栓栓塞症，它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导致血管部分或者完全堵塞引起的一种疾病。
0: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深静脉血栓和肺动脉栓塞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栓子发生的部位和临床表现，还有对身体的危害上。深静脉血栓主要发生在腿部，也就是我们的下肢，极少部分人出现在上肢或内脏的静脉血栓，堵在下肢后，患者会出现临床的表现，就是一个下肢的肿胀不对称的，然后就是疼痛，然后局部皮肤发红发紫，出现浮温升高，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骨白肿或者骨青肿。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下肢的坏死。肺动脉的栓塞主要是发生在胸肺，也就是下肢静脉的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到达心脏，由右心泵入肺动脉，然后导致肺动脉的完全堵塞或者是部分堵塞，引起临床表现就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是气短，还有就是甚至是卡血，晕厥，出现全身冷汗，甚至是猝死。肺动脉栓塞危害性是极大的，一旦发生，往往很多时候是很难救回来，
0: 就更危险啊。
1: 更危险。
0: 嗯。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常见成因有哪些呢？
1: 静脉血栓栓塞症常见的成因有三方面，也就是著名的威尔肖三角理论，血流缓慢，还有就是血管壁的损伤和血液粘稠度的增高。
0: 那么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这个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这个高危群体呢？
1: 第一，就是做过手术的大手术的患者，或者是创伤的患者，在短期内发生血栓栓塞的几率会很高，这也是我们医院常见的血栓发生的患者。第二就是恶性肿瘤的患者，他本身处于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所以他发生几率也会高。一般要使在恶性肿瘤患者使用抗凝药物的时候，同时做化疗或者靶向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跟管传的医生告知病情，不能够双重用药，否则的话，发生出血率会更高。还有就是老年人、吸烟的患者、体重比较重的肥胖患者，他的血液粘稠度也是比正常普通人还要高的，这方面的患者发生率也高。还有就是长期卧床的，因为重病卧床或者是瘫痪卧床的患者，跟长途旅游的，在短时间内，很狭小的空间内不能活动，这种情况下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生理期的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或者是产后的女性，她的血栓发生率也是很高。还有就是具有特定病史的或者背景的患者，他的发生率也是很高，比如说既往曾经得过不明原因的血栓形成，或者血栓反复的复发，这种情况跟既往或者是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家里面的成员小于40岁的患有血栓，那他本身也是高危，属于高危人群。
0: 谢谢您的详细解读。部分深静脉血栓患者在血栓消除后呢，仍可能长期受血栓后综合征的困扰，严重时会引发下肢肿胀、疼痛乃至溃疡的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持续数月或者数年，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与生活质量。那么血栓后综合征会给患者长期生活带来哪些困扰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对于静脉血栓患者来说，真正的康复不仅在于血栓的消除，更在于对血栓后综合征

0: 对远期并发症进行科学的认知与管理，充分认识这一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和进展规律，进而有效延缓疾病的发展进程，是患者实现长期康复管理、摆脱后遗症影响的重要前提。
1: 血栓后综合征是深静脉血栓患者常见的一种长期的并发症，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患者身体上的影响，由于血液回流受阻，静脉压力升高，导致患者下肢的一种慢性的疼痛、肿胀、沉重感、抽搐，还有就是对这种溃疡的一种影响，可能小小的溃疡就难以愈合，或者反复的一种感染。第二点呢，是对患者心理上的影响，由于长期的这种病痛的折磨，导致患者心理压力的一种升高，出现这种焦虑啊或者抑郁的一种状态。第三点呢，是对患者社交还有职业的影响，由于这种疾病的特点，患者难以长期的站立或者行走，对于需要一些长期站立或行走的社交或者工作而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点呢，就是这种经济压力，由于长期需要到医院进行诊疗而产生这种经济还有时间的成本。总之，血栓后综合征对患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患者需要一个积极的一种心态，早期的一种诊疗，然后减少影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忽视或误认为疲劳表现。多数患者在血栓形成初期并无明显不适，直至发生肺栓塞时才出现突发的胸痛、呼吸困难等危急症状。我们也看到，静脉血栓栓塞症常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那么，莫主任，它隐匿性体现在哪里呢？
2: 它的隐匿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患者在发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学数据显示，60%到80%的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发生的时候腿也不肿不痛，等到所以他的症状就比较隐秘。第二是首发症状是致命的，一旦发生的时候，已经往往栓子已经脱落进入肺动脉，堵塞肺，影响到肺动脉的功能，导致猝死。第三就是他的症状也极易伪装，容易混淆，因为有些患者出现腿肿的时候，有可能是考虑是扭伤啦，或者是有肾病出现的水肿，然后就延误了就医时间，延误了诊断。还有就是有些患者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以为是冠心病、心绞痛导致，或者是肺炎导致，然后就按着医生跟患者就按着心肺的治疗来处理，所以就会容易误诊。第四就是他的发病位置有时候是神出鬼没，绝大部分的患者发生在下肢的静脉，但是也有极少数患者发生在上肢或者盆腔，甚至是肺部，所以往往被我们容易忽视。
0: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在宿主的记忆里，他好像一直都很孤独。
4: 果然，差也不小了。难道是因为我真的很让人讨厌吗？
5: 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我觉得好像我的同学们都不是特别喜欢我，我是不是特别失败呀？
5: 你认为的他们都不喜欢我，他不理我，所有人都讨厌我，这叫读心术，也叫过度概括，是焦虑感扭曲了事实。你可以试着换个角度，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我？
4: 关注到我，
5: 其实很多社交上的困扰都来源于误解，事实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0: 要叫他呢，可是他刚才都没理我，万一他是真的讨厌我怎么办？
1: 试着挑战负面想法，列出证据支持反对你的假设。又或者你可以尝试一下主动与同学交往，说不定会有惊喜。
2: 那个同学，我真是掉了
3: 啊，真是太感谢了，我完全都没有注意到。
2: 哎，你是我们班的林夕吧？
3: 啊，你好。其实我一直都挺想跟你讲话的，但平时你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刷题，我好怕打扰到你。
2: 不会的，不打扰不打扰。
3: 那看来是我多想了。
2: 哎，你学习那么厉害，平时如果我有不会的问题可以来请教你吗？
3: 当然了，我随时欢迎你的。
0: 看，胡思乱想不如试着踏出第一步，也许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呢。
4: 核心任务完成，认知偏差得到修正，第三关成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莫主任帮忙解答一下。这位网友说，长途旅行长期卧床，为何容易引发血栓呢？
1: 长途旅行长期卧床的患者，他的血流是缓慢的，因为他不动，所以血液循环缓慢，然后就给血栓造成了一个温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血液也处于高凝状态，容易形成血栓。
0: 谢谢莫主任的分享。妊娠期的女性呢，因为特殊的生理变化，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显著增高。为了保证母婴安全，科学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对于妊娠期女性有哪些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措施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妊娠期女性因体内激素发生变化，子宫对静脉产生压迫，以及血液处于高凝状态，相较于非孕期，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风险显著升高。该并发症起病隐匿，严重威胁母婴健康及生命安全。采取综合的预防措施，是降低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保障母婴安全的关键所在。
2: 妊娠期女性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生活方式干预，孕期避免久坐久卧，每日适度进行散步、孕妇瑜伽等温和运动，多饮水，控制体重合理增长，避免肥胖增加血管负担。二、体位移活动，久坐时每1到2小时起身活动，卧床时可适当抬高下肢，促进静脉回流。我们优先采取左侧卧位，减少盆腔血管的压迫。三、医学预防，高危人群如既往血栓史、子痫前期等，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低分子肝素等药物，同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若出现单侧下肢肿胀、胸痛、胸闷等症状，需立即就医诊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发病急、进展快、可直接致命的大面积肺栓塞，抢救的黄金时间窗极短，成功救治的关键在于及时识别并迅速启动规范的多学科一体化抢救流程。那么我们想请教莫主任的是，对于发生大面积肺栓塞的这个患者有哪些急救的方法呢？
1: 就是一个是抗凝治疗，首先先上抗凝药物，可以静脉给药，然后其次就是抗凝效果欠佳或者病情加重了，我们就改为溶栓药物静脉用药。如果溶栓效果都不好，或者患者本身具有那个溶栓的禁忌症，比如说近期的大手术、大出血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改为手术取栓，或者是导管介入溶栓治疗。
0: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诊断和治疗不仅是对医疗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医患信任与生命守护的考验。每一次成功的救治背后，都凝聚着医护人员日以继夜的辛勤付出，对病情变化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治疗方案的精益求精，更承载着医护人员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职责的坚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去聆听他们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王娟，现任外科护士长，至今在护理岗位上经手了34年。今天和大家聊聊隐性杀手静脉血栓，那是我日常值守值班的一天，初见患者时，他表情痛苦，左下肢明显的肿胀，皮肤紧绷发亮，疼痛感剧烈，根本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情绪也十分焦躁和不安。我第一时间判断这是典型的静脉血栓症状，我们立刻意识到血栓一旦进展，极易引发血栓的脱落、肺栓塞等致命并发症，病情十分危急，立即启动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面对危急病情，医护首先严格落实西医规范治疗，患者进行精准抗凝治疗，严密监测凝血功能、生命体征，严格要求患者卧床自动，抬高患肢，禁止推拿、按压、热敷及剧烈运动，禁止在患肢穿刺，避免血栓脱落，指导踝部运动，同时持续观察患者的机体肿胀程度、肤温、肤色、血验情况，做好精细化护理，第一时间把控病情，阻断了病情恶化的风险。在西医的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充分发挥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根据患者气机血瘀、经络阻滞的症型，配合活血化瘀、消通络消肿的中药内服，同时开展中医特色护理、气压治疗、改善循环，再辅以情志疏导、饮食调护，内外同治，标本兼顾，让治疗效果事半功倍。在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和精心护理下，患者的病情一点点好转，康复出院的那天，患者和家属紧紧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感谢。他说是我们的专业救治让他脱离了病痛，是我们的耐心陪伴缓解了他的焦虑，还特意为我们科室送到了解期。一句句真诚的谢谢你们，一个个温暖的举动，让我深深感受到护理工作虽平凡，却给患者带来最实在的温暖与希望。未来的护理路上，我始终坚守医者初心，把每一位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用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践行护理使命，做患者最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对于静脉血栓栓塞症这类疾病，预防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需要长时间不动的人群，掌握一些简单的预防技巧至关重要。那么长途旅行或者久坐办公时呢，有哪些简单的有效的防栓技巧，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长途旅行或久坐办公确实会增加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长时间保持屈髋姿势会压迫血管，减缓血液流动。下面整理了一些简单有效的预防技巧，核心是促进腿部血液回流。一、踝泵运动，这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运动，可以随时进行。脚尖用力向上勾，保持5到10秒，再用力向下踩，同时保持5到10秒，这样反复的屈伸脚踝，能利用小腿肌肉挤压血液回流，建议每小时做20到30次。第二，定时起身，如果是办公，每40到60分钟起身接杯水。长途旅行时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每1到2小时在过道上走动一下。第三，腿部拉伸，不方便起身时可以坐在座位上做以下动作，

0: 膝盖运动，双手放于膝盖，抬起一条腿，保持膝盖弯曲，尽量抬高，再缓慢放下，双腿交替。第四，补充水分，多喝水能稀释血液，避免因脱水导致的血液粘稠。第五，衣着宽松，穿着宽松的衣裤和鞋袜，避免勒痕过深的袜子。最后，如果出现单侧腿部肿胀、疼痛、发红或发热，可能是血栓信号，请立即就医。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医生带来的专业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莫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9112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管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 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 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次你给碗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王丹红王主任，欢迎您的到来，王主任。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王丹红医生。
6: 王丹红，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儿科专业基地教学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学会儿科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委会副主委，海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专委会委员。
4: 欢迎王主任，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主要和大家聊一聊每个家庭都非常关心的一个健康的问题。我想这个话题呢，不仅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孩童。那么说到啊，目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它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高病死率。但是呢，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状态。因此呢，我们是需要加强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宣传教育，要更好的能够预防和控制该类疾病的传播。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请教一下王主任，什么叫做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5: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实就简称的流脑，它是一种急性化脓性的脑脊髓膜的炎症，通常是由脑膜炎类似菌感染引起的，是目前在我国它是属于一个乙类传染病。
4: 其实这个疾病对于大家的生活当中，它认为和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是非常有必要的去了解这个疾病，能够保障我们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的这样一个感染的途径是什么呢？
5: 那么它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像平时如果那个带菌者或者是患者打喷嚏或者是那个咳嗽，都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就是这个病原菌的一个传播。
4: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大家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得了这个流脑的这种疾病的话，它的这种症状和表现的特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5: 如果是得了流脑，那么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普通型啊，它其实会分为几个典型的一个那个疾病发展期，那么首先一个前驱期，那么前驱期，病人可能就表现为一个发烧，然后无力，然后类似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如果是流脑的孩子，他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败血症期，那么出现败血症期的时候，孩子会表现为一个循环衰竭的一个表现，也就是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然后血压，可能会比较低，就出现一个低血压休克的一个表现，然后有些孩子全身会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这个瘀点瘀斑。
4: 瘀点瘀斑就是说可能
5: 出血点。
4: 出血点。
5: 对，出血点。另外还有一些孩子会合并了头痛、呕吐，出现那个脑膜跟脑实质的这个炎症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都相对表现是比较重的。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就极少部分的病人，他会表现为一个爆发型。那么爆发型就是起病非常的急，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一个隐性的感染者，也就是虽然感染但是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是一个轻型的感染者，就是表现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发烧，咽痛、咳嗽的这些表现，然后可能通过积极的对症治疗，其实就会自己缓解。
7: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流脑的初期症状，它和普通的感冒包括流感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还是有一些类似的，作为我们就是大众群体来讲是很难做到一定的区分的。就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几岁的宝宝，他可能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言语，他只能靠自己的这种状态去表现，有的家长认为他是发烧了哈，简单的发烧，有的认为他是流感，有的认为他是甲流等等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您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区分这种流感包括我们的感冒还有我们这个流脑之间的一个初期症状吗？
5: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初期症状是很难鉴别的，
7: 嗯，
5: 因为基本上都是表现一个发烧，然后咳嗽，咽痛，但是如果是流脑，可能那个发烧可能会比普通的感冒会更加明显，然后发热的这个高峰可能会更高，然后发烧之后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包括退烧以后的这个反应和食欲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烧，或者是高烧之后就退烧以后孩子的精神状态和食欲如果受到影响，建议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帮助评估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流脑。
7: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那么其实通过和您的这个交流之后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流脑它的这种具备着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些特点吧。那么这个低龄儿童包括是低龄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也是一个比较易感的人群。那么这个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之后的症状和成人之间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简单的了解一下。
8: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具有起病急、进展快、传染性强等特点。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脑后，由于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症状表现与成人有所不同。
9: 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呢，可能跟它年龄啊、免疫状态啊，还有一个细菌的一个侵蚀力有关系，所以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可能会有些区别。成人的话他一般是免疫系统已经发育完善了，而且他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他的发病率的话就会比较少，而且他的症状的话相对比较低。他主要表现为呢低热或者是轻微的头痛、咽痛等，然后呢他一般是以慢性型为多见。儿童呢他可能有些特点，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的话可能没有完善，特别是在婴幼儿方面，然后婴幼儿的话是特别是6个月到2岁的时候，它的那一个抗体它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它更容易感染也最多见。相对于大一点的儿童的话，它的症状会表现的一个突出一些，比如说它是一个突发的高热，剧烈的头痛，频繁的一个呕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皮肤的瘀点瘀斑或者是脑膜炎刺激针，然后比较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个败血症的一个休克和脑室质的损害，所以它跟个还是跟年龄不同的话它的症状可能也是不同。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性疾病，它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病情可能会迅速恶化，严重时会导致死亡。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流脑的主要治疗方法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5: 首先第一个流脑的治疗一定是在医院里面进行，那么它治疗的关键就是早期足量的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另外呢流脑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循环还有神经系统方面的各方面的各个脏器的一个这个损害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医生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进行很多包括营养包括各个脏器的这个支持等综合治疗。另外还有流脑是一个一类传染病，所以呢也是需要进行一个隔离的一个治疗的。
7: 那么在这里有没有一些可以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防止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一个发生呢？
5: 其实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发生最重要的方法

0: 就是打疫苗。那么在这里也请汪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有哪些种类？
1: 那目前的话呢，按照我们那个预防接种的这个疫苗，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免费的，另外一类是自费的。那么免费疫苗的话，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 A 群牛老多糖疫苗，第二种是 A 加 C 群牛老多糖疫苗。那么 A 群牛老多糖疫苗主要是针对2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是按照疫苗接种程序，是在6个月和9个月的时候分别接种这两针，A 群牛老多糖疫苗。那么 A 加 C 群就是针对2岁以上的孩子，主要是在3岁跟6岁的时候来分别进行接种。那么自费的疫苗呢，就会有好几种了，有包括 A 加 C 群的，牛老多糖结合疫苗。那么具体的话，那大家可以根据就是自己的一个经济状况，还有包括孩子的情况，然后再结合那个预防保健部门这边接种人员的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来进行选择。
0: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通过刚才和主任的交流，我们了解到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是预防这一疾病的关键手段。那么为了确保接种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和有效性，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您，请您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个疫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其实它很少会出现那个不良反应或者是副作用。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接种部位局部的一个红肿和疼痛，大概1到2天左右可以自行缓解。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低烧的一个过程，那么大概也就是2到3天左右是可能自行缓解的。但是呢，牛脑疫苗会有一些禁忌症。那就是对于如果他对牛那个疫苗成分有过敏的，或者是孩子有一个癫痫、脑病这种病史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是不太建议接种的。所以如果孩子有这种类似的这种那个情况，最好是在接种之前先咨询当地的那个预防接种部门的专业人士，来决定到底能否进行接种。
0: 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进行留言，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位网友说，小月龄的宝宝很少出门，那他需要接种流脑疫苗吗？
1: 这个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接种疫苗并不是为了预防目前他能不能够感染，而是为了预防孩子将来会不会感染流脑。
0: 谢谢主任。其实您刚才给我们提到了几点建议，但这个非常的受用哈，也希望通过主任的一个分享能够引起很多家长的足够的重视，以及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有足够的保护，提供这个重要的保护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其实现阶段呢，我们既有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又有自愿自费的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供大家的选择。那么如何选择并且制定适合自己的接种策略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3: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种类日趋丰富。

0: 涵盖了单价、多价、多糖、结合以及联合疫苗等多种类型，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广泛和灵活的选择。
1: 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我国目前的流脑疫苗主要有两种免费疫苗及三种自费疫苗。免费疫苗用于预防 A 群和 C 群流脑，接种程序为六月龄、九月龄各接种一剂次 A 群多糖疫苗，3周岁、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 A、C 群多糖疫苗。自费疫苗首次接种年龄为3到6个月不等。如 ACYW135 群流脑结合疫苗，可从3月龄开始接种，预防 A 群、C 群、Y 群、W135 群四种血清型感染引起的流脑。总体来说，疫苗所含的菌群越多，可预防的血清型就越多。从疫苗保护效果考虑，结合疫苗保护效率优于多糖疫苗。因而本着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的原则，各位家长可根据孩子的年龄、健康状态、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预防接种部门的建议进行综合评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流脑疫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对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的康复过程，我们的护理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关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些护理需要注意哪些？尤其我们这个家长啊，可能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3: 那么如果孩子是康复回家，或者是一些轻症的啊，其实也就是那种发烧、咳嗽、咽痛的这种孩子，那么我们主要是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是注意孩子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保证，就是给他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但是营养相对比较丰富的那个半流质或流质饮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平时可以用一些淡的淡盐水来进行漱口，来减少那个口咽部的病菌的一个定值。那如果是有些孩子他确实合并了这个皮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症状中间有一种是那个皮肤的大面积的瘀点、瘀斑。那么如果是有出现皮疹的孩子，是需要加强一个皮肤的一个护理，来避免皮肤的一个二次感染。
2: 非常感谢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除了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夜以继日的默默为患者付出之外，他们还需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为患者提供精神支持和关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陈静，从事护理工作23年，现任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护士长。我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春节前夕，我们新生儿科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一位仅出生28周、体重仅670克的早产儿。她比预产期提前

减了2个多月，体重如同一个大苹果般大小，生命迹象微弱，皮肤透明如纸，情况异常危急。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带领着新生儿科护理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治与照顾之中。我们轮流守护着这位脆弱的小生命，不断调整呼吸机参数，监控生命。

0: 弃了休息和假期，只为守护这个小生命的健康成长。当听到他即将出院的消息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欣慰。这份成就感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源于我们为新生儿带来的希望与光明。作为新生儿科护理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我们凭借爱心、耐心和专业知识，细心守护着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为他们带来健康与幸福。我们深知这份责任重大而神圣，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体现。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那么当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反复出现高热的情况时，这个心态哈、容易产生焦虑和担忧，但是实际上此时更需要家长们的保持这种淡定和理智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安抚孩子的情绪，并且能够采取科学的措施守护孩子的健康。那么如果孩子出现了反复高热，家长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来护理孩子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面对孩子反复发热的情况，家长首先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心态，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照顾孩子。以下是一些建议，帮助家长调整心态并妥善护理孩子。了解疾病知识，家长应该学习一些关于儿童发热的医学知识，了解发热的原因、症状以及可能的治疗方法，这样在面对孩子发热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密切观察病情，密切注意孩子的体温，观察是否有其他症状伴随，如咳嗽、流涕、呕吐、腹泻等，并及时的记录。这些信息对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非常的重要。合理的护理，在孩子发热时，家长应为其提供适当的护理，如保持室内温度的适宜，为孩子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定时给孩子喝水以及防止脱水，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孩子发热持续不退或者伴有其他的严重症状，应立即带孩子去医院就诊，不要自行给孩子使用抗生素等药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副作用，并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孩子进行适当的沟通，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感受到安全和关爱。同时也应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家长的心态对孩子的康复也有影响，保持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孩子的病情，给孩子传递正面的能量。通过以上的方法，家长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并有效地护理孩子，帮助他们尽快地康复。同时也要记得，孩子的健康和快乐成长是最重要的。
1: 非常感谢海口市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在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所有的群众们答疑解惑。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爱家私房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儿说的是黑茶哈，听着有点耳生，好像生活中我们没怎么接触过黑茶呀。
1: 是，这黑茶呢，一个是过去咱们本身呢，喝，它过去和现在涵盖内容啊还有所差别。
0: 嗯，
1: 如果说你觉得黑茶比较陌生的话，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词儿你肯定熟悉，就是普洱。
0: 哎，普洱茶前几年炒得挺火的哈，这我们都喝过。
1: 对，那么可以说啊，普洱就是黑茶的种类之一。
0: 哦，
1: 就
0: 普洱茶就是黑茶的一种。
1: 对对。咱们以前说过，茶叶呢，按自然划分法呢，一共有六大类。
0: 嗯，

0: 就是分别是绿茶啊、白茶、黄茶，还有就是什么呢，红茶、青茶和黑茶。
1: 嗯，
0: 所以你看都是颜色，是吧？为什么说自然状态呢？就包括茶叶本身的颜色和出来那汤的颜色。
1: 嗯，
0: 那么前三种咱们说绿茶、白茶和黄茶，它是代表啊不发酵啊，或者是极轻微的发酵的茶，比如绿茶龙井是吧，那是根本一点都不发酵。
1: 嗯
0: 啊，白茶啊黄茶有极轻微的发酵，到了红茶这儿就发酵比较重了，是吧？到了这个乌龙茶，就是青茶这儿，那么它有半发酵。这半发酵不是说50%，而是呢，它可能从5%到95%之间啊，这么一个涵盖这么一个范围内。哎，那这个黑茶是吧，也是全发酵茶。那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你看你刚才说红茶是全发酵茶，这黑茶也全发酵茶，这两个茶叶有什么差别吗？
1: 嗯，
0: 有，是吧？从工艺上讲啊，这个红茶这发酵是靠温度，就是高温，让它自然发酵啊，或者人工给它创造一个高温环境。茶叶呢，就那么散着一层一层那么堆着，或者搁篓里头，或者一个特制的机器容器里边，让它去发酵。但是这个黑茶，就包括普洱啊这种黑茶，它是啊给它堆成堆以后，还浇上水，浇上热水，甚至有时候还搁点碱呢、啊、什么这类东西，这叫堆卧式发酵法。
1: 嗯，
0: 所以它和这个红茶这种全发酵还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咱们说的这黑茶是吧，刚才咱说了它是经过堆卧式发酵的。堆卧式发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茶是吧给它弄成一大堆一大块啊，咱们通俗点、啊、
1: 卧成一个堆。
0: 哎，对，然后、啊、往里啊，这个什么浇上一些它一些这个促进
1: 发酵
0: 的
1: 东西，
0: 哎，让它发酵。然后啊，还要你手谱、啊、还要经过蒸。
1: 哦，
0: 哎，经过蒸这过程，蒸的过程有俩作用，一个就终止它的这个发酵啊，把那些那个起发酵作用的那些酶啊微生物都给破坏了。
1: 嗯，
0: 哎，那么它就不再发酵了。另外呢，还便于啊它的后期成型。所以你看这个过去管黑茶啊普洱茶又叫什么呢？又叫砖茶，叫沱茶，叫紧压茶。
1: 嗯，
0: 是吧？
1: 紧压茶。
0: 对，科学术语叫紧压茶。你如果从形象上咱们看，哎，跟着一个砖似的，是吧？长方形，那咱们管叫砖茶。如果给压成圆饼了，咱们叫什么茶了？叫
1: 饼茶。
0: 对，饼茶、
1: 嗯、
0: 最典型的七字饼啊、
1: 哎、
0: 咱们下边要讲。还有的呢压成一个小窝头似的、
1: 嗯、
0: 底下瓦芯上面鼓着，这个呢一般就称为叫沱茶。
1: 嗯，
0: 哎，这些都是属于
1: 黑茶
0: 的。但是黑茶还有一个重大的类别叫什么呢？叫散茶。
1: 嗯，
0: 那么你从外观上来看和红茶和其他茶是一样的，它是散的，可是从工艺上讲除了没压缩其他工艺都是一样的。
1: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黑茶的制作的工艺哈。
0: 对，
1: 嗯，
0: 这里边首先得讲一讲它和其他茶呢根本区别在哪儿。除了工艺上的区别啊，还有就是它的发酵这个方式这个不同。什么叫发酵呢？实际上就是说啊，茶叶它这香气的这部分，还有茶多酚呢、啊、就是所谓的茶碱啊，发生了一种结构的变化。
1: 嗯
0: 啊，它形成了一个新物质。就为什么你看生茶跟熟茶它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你在发酵过程中它起了变化了。
1: 嗯，
0: 绿茶呢没有，所以绿茶基本保留了嫩茶叶自身的那个香嫩的那种气味。
1: 嗯，
0: 但是红茶黑茶就不行了，
1: 就是后来人为加工过程改变了它的味道。
0: 对，咱们说这个黑茶，历史也很悠久了。尽管有的名字它不明确的叫黑茶，你比如说这个六普茶现在叫六普黑茶，以前就叫六普茶，普洱就叫普洱茶，
1: 嗯，
0: 是吧？它不是说名字都带着黑，但是现在呢，它可能把这黑字做一个突出的，做一个品类的一个代称，它突出一下。这个后发酵啊，不仅是在它出厂前，是吧？它进行，就是出厂之后，这个东西在运输过程中。过去都是这个咱们知道什么茶马古道也好啊，
1: 然
0: 后是茶马互市也好啊，这些都不是今天出厂然后三五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它要经过极漫长的这
1: 运输过
0: 程，运输存入交易，一直到最后你去饮用，这过程短了说一年半载，往长了说可能就是三年两载。
1: 嗯，
0: 那么这个茶在整个这一过程中，就从出厂

0: 长到喝这个过程中，它还要进行一些发酵。你比如在走的过程中，这个茶马古道是吧？这个骡子这马驮着这个茶饼来回这么颠簸啊，中间呢又有时候天气不好，下雨啊，或者有雾，那这些茶叶又吸水，吸水之后太阳一晒，它又干了。那么反复经过这个过程中，也是这个后发酵的过程。这种自然的后发酵是吧？前面那是人工的后发酵，这个好茶就得既经过
1: 人工的雕
0: 前期
1: 琢，
0: 的人工雕琢，又得经过后期的自然的最后给它再，
1: 加工
0: 加
1: 一下，
0: 工一下，就是精益再求个精。所以过去你看，包括现在，人也说这普洱茶没有买来当时就喝的。另外呢，讲年份是吧？几年的普洱，几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说，从出厂之后到进入市场流通，在最后到消费者家里，在最后他喝这个整个漫长过程。它就经过两个前期的后工艺上的后发酵和后期自然状态下的后发酵，这两个结合起来，哎，前期那个可能就猛烈一点儿，是吧？是个化学变化。后期呢，哎，就跟缓慢一点儿啊。岁月催人老，这岁月使它在慢慢的发酵，就
1: 岁月和自然给予它的味道，
0: 对，它就你看喝普洱吧，就有沧桑的感觉。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呢，你看过去那老普洱，它经历过多少？真是，就像那个焚尸灰窑说的"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留得清白在人间。这普洱茶也是，所有的茶没有像普洱沱茶这么经过折腾的。你想象一下，经过多少工序
1: 又是堆卧，
0: 啊？
1: 又是蒸，又
0: 然
1: 经
0: 后
1: 过
0: 还得
1: 长
0: 压
1: 途的，
0: 成饼。然后还得长途运输，再一存存那么多，你看他这个身世很坎坷啊。所以你看，那最后吧，你喝这茶，它往往带醇厚中带一种沧桑，但是这种沧桑靠人去领会的，哎，它不是那种像绿茶那样拿过来我就喝，喝完以后哎有一种很兴奋
1: 神
0: 的那种
1: 清
0: 感，
1: 气
0: 对，
1: 爽。
0: 它不是。这个茶，它就厚重、醇和厚重，所以这恰恰是黑茶，特别是普洱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说到黑茶呢，是吧？咱们知道黑茶的历史啊也很长了，是吧？从这个北宋时期，那时候就已经有用绿茶制作黑茶的这样的记录。
1: 就是用绿茶人为的加工成黑茶。
0: 对，咱们可以说啊，任何茶都是由绿茶，就是茶青。开始的，那么这你可以称为叫绿茶，业内不称为绿茶，叫称为茶青，都是从摘采，就是生茶叶、青茶叶，业内呢叫茶青，从处理茶青开始，也就是从生茶绿茶开始，一步一步的按照不同的工艺要求去进行加工，最后达到啊不同种类的茶。
1: 对，这个在这一系列节目开篇的时候，肖老师就给大家说了哈，不是说红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红的，黑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黑的，都是绿色的啊，所谓的茶青嘛，然后经过人为的加工，它变成了不同的颜色。
0: 对，你看，在加工过程中呢，有一道工序就叫杀青。哎，有的时候咱们对这杀青还不理解，认为你看过去说文章啊，是最后写差不多了，叫杀青了啊。
1: 拍电视剧啊，最后
0: 哎，
1: 一
0: 对，
1: 集叫
0: 最后
1: 杀
0: 叫
1: 青
0: 杀
1: 了。
0: 青。那么那个杀青啊，实际上和咱们茶叶这个杀青还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指的就是竹子，是吧？过去咱们知道，在纸发明以前，汉代以前呢，中国文字很多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你看，孔子才有尾编三绝，是吧？那把那竹简写也好，拿那个皮子条、牛皮条给它穿起来，一册一册的书。一说书林册，那就是拿那皮条穿起来的。他在写的过程中，是吧？他有时候要修改，这个绿的这个茶叶片上啊，就是竹子这个皮外皮这片上写，写完了以后确认不修改了，他要进行一道工序，叫做杀青。这杀青就是给它放到炭火边上烤。
1: 让它干
0: 让
1: 喽。
0: 它干了，干了这字呢也就固化下来，不会再会被轻易的擦掉了。那么在杀青的过程中，这个竹子里边的细胞里边的水分会析出来，啊，形成一个个水珠一样。这个也有专用的名词，这叫什么呀？叫汗青，像出汗一样。所以你看，汗青也是咱们常用的词，
1: 留取丹心
0: 照
1: 照
0: 汗
1: 汗
0: 青。
1: 青。
0: 汗青咱泛指就是什么？历史。名垂青史，为什么叫青史呢？青史留名啊，就是过去的历史，是吧？除了钟鼎文是刻在这个铜青铜器上，那么更多的就是写在竹简上，写好了以后。

0: 一烤杀青，然后流出了汗了，汗青把那汗再擦掉，哎，这就叫青史留名。那么文天祥也属于青史留名，是吧？哎，辛苦遭风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呀，听完了薛老师朗诵这首诗哈，我们觉得哦，长了知识了。什么是汉青啊？什么是杀青？今儿明白了。您别以为电视剧《杀青》的杀青和茶叶炒制过程那个杀青是一个杀青哈，此杀青非彼杀青。
0: 然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
0: 刚才啊，咱们说的是杀青，下面呢，咱们还回到咱们的黑茶啊，还说茶。说完了杀青，回过头再说咱们这茶叶啊，这个还说这黑茶。黑茶咱们说了，在明朝时候就大量的出现，砖茶，为什么呢？有它的历史原因。咱们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茶马互市"，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边啊，就是在明朝这个内地的这个商人用茶叶去交换边疆少数民族的马匹这些畜牧产品，所以叫茶马互市，是吧？这个和茶马古道意思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这个，它茶马古道是什么意思？它也是把茶叶运出来，用茶叶去交换他们需要的东西。
1: 一
0: 哎，
1: 个
0: 然
1: 贸
0: 后
1: 易输
0: 对
1: 入
0: 贸
1: 疏
0: 易的
1: 通
0: 渠
1: 的
0: 道，
1: 渠道。
0: 那么茶马互市呢是贸易交易的方式。你现在如果要去榆林那个榆林那儿啊，哎呦，历史文化名城，有机会我真劝你去一下。榆林在陕西，
1: 陕西
0: 陕
1: 的，
0: 北那一块儿，
1: 陕西
0: 它
1: 的
0: 那儿
1: 榆
0: 有个叫
1: 林。
0: 镇北台，那地方就是过去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外贸基地，类似现在就是咱们霍尔果斯口岸似的那样一个地方。哎，和西域的那些民族啊，和那个边疆少数民族交换，所以这些茶，你如果是散茶的话，第一不好运输，第二呢，它也不好去计量，是吧？你说这多少啊？你得大秤，你怎么弄呢？哎，它有招儿，你想怎么办？咱们给它压成了砖，压成了饼，然后每一个饼或者是每一个砖有固定的分量，你这不就好弄
1: 便
0: 了
1: 于
0: 吗？
1: 交易。
0: 便于对，既携带也好携带了，运输也好运输了，是吧？它这个算数也好算数了啊。你比如说啊，我这七子饼，那么一饼是多少呢？哎，375克，哎，然后这样呢，它就是按那个1200那么除下来的啊。然后呢，你再回去喝的时候，你一块一块往下掰，也比那散茶方便。哎，所以这个呢，就是砖茶形成的原因。和砖茶主要为什么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盛行？你看现在一说喝奶茶，奶茶没有说搁点龙井沏一杯奶茶的
1: 没
0: 是
1: 有
0: 吧？
1: 用绿茶的
0: 对，
1: 哈，都是压制茶。
0: 对，都是这种紧压茶，就是说咱们现在说的黑茶是吧？当然红茶也有紧压茶，压成小窝头那状，但是绝大多数90%以上啊，也还是这个属于黑茶类。除了普洱茶呢，著名的黑茶还有，比如说湖南的黑茶啊，湖北的老青茶，四川这个南路的边茶和西路的边茶，广西的六铺茶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个黑茶。另外呢，黑茶呀也是分散茶和紧压这两大类，是吧？你比如说，就说普洱也有散普洱啊，和这个压成饼或者是砖的这普洱叫紧压茶了，其他茶也是一样。是吧？因此呢，你会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叫砖的，比如说福砖茶、黑砖茶、花砖茶、湘煎茶，湘就是湖南那个湘啊，青砖茶、康砖茶、金煎茶、方包茶啊，这个等等，包括什么七子饼啊、锦茶呀、普洱沱茶呀，这些啊，都是属于经过压制成型的这个茶。说到普洱啊，有一点咱们还得补充说说，普洱茶也有两大类。一种叫生普洱，简称叫生普；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熟普，就压成砖或者压成饼的。那么这个压成砖、压成饼的呀，这属于黑茶。生茶啊，它因为没有经过发酵，原则上它应该属于啊绿茶那一大类的。

0: 从外观上这两者很好区别，是吧？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压成一团的，你即使给它掰碎了，依然能看出啊，它那个被压缩的痕迹，颜色呢也是红褐色，生茶呢就是发点暗黄色，同时啊有一些白的，梗啊或者叶片，因为它没有经过发酵，是吧？它发点白，这两者呢口味、冲泡方法啊和那个种类啊都是不太一样。你看咱们过去讲说茶是吧？存放了多少年？这个一般的纸啊都是这个生普。哎，因为生普啊，它在存放过程中，由于这个氧气、微生物、温度、湿度这些变化和影响，它还会进行自然的发酵。虽然它前期没有发酵，但是它经有自然的后发酵，所以它的这个口味儿是吧？它的这个整体这茶的那个韵啊，就是那个气味儿、香气的总和，咱们称为韵啊，味道它也会发生变化。咱们所谓的存放越陈越香，是吧？重点还是指的生普。
1: 那家里可能很多朋友会储藏一些熟普哈，就
0: 对，
1: 熟的普洱茶，它的冲泡方法和我们以往说过的那些茶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应该说呀，区别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几点要讲究一下。比如说头一个，这个普洱茶呀，它要求水温特别高。你不能够就是乌头水，或者说是后放这茶叶，就是后头发、中头发都不行。再有呢，这个如果你冲泡的是普洱沱茶，就是紧压茶，那么你先要把这个茶给它从一个整个坨的状态变成散的这状态，是吧？
1: 你不能
0: 这，
1: 把一坨都放
0: 对，
1: 里。
0: 当然也有把这一坨放里，也有一好处，什么？它耐泡，你慢慢一点泡出来。
1: 那得多少人一块喝呀？
0: 对，所以呢，哎，这个咱们注意，冲泡普洱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首先把茶叶给它起开了，它要求有一些那个用具了。你比如说啊，要有这个茶勺、茶刀啊、茶盒、茶签子、茶巾啊、冲洗盘这些
1: 这
0: 啊，
1: 就是讲究一
0: 对，
1: 点的。
0: 讲究一点。家里呢，最起码来说，您得有个茶壶啊，或者说有一个盖碗儿。啊，或者说呢，您有一个这个紫砂的比较讲究的这个专用的喝普洱的，
1: 总之，您得有
0: 哎，
1: 个容器。
0: 对，喝普洱啊，说实话，对这个茶具稍微讲究一点，哎，首先头一个，您别用这个什么这个玻璃杯去冲泡它去，哎，玻璃杯冲泡最大的缺点散热太快，比较好的冲泡方式啊，还是讲究用紫砂壶。但是呢，如果说您家里没有那么多紫砂壶，我又喝绿茶，又喝这个乌龙茶，我又喝普洱，那互相都串味儿，那怎么办？您这个普洱茶，您就可以用瓷盖碗儿。哎，瓷盖碗儿有一最大好处，它便于掌握着水量，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哎，冲泡完了以后，如果说是冬天喝，我建议您给它倒的一个厚点儿的这个。瓷的一个公道杯，或者啊是紫砂的公道杯里的，便于它保温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像我喝这个吧，碰上那个怕它凉了怎么办？我都放到我一个不锈钢的小保温杯里头。哎，这个普洱茶和别的茶有比较大的区别。别的茶，比如说绿茶或者花茶，你给它放到保温杯里头
1: 一
0: 啊，
1: 闷，
0: 一闷完了，熟透了味儿，这个没法喝了。哎，这普洱不一样。当然，咱们指的不带茶叶的情况下，茶水分离倒出来之后，是吧？您给它放到杯子里边，那盖儿可以不给它盖严了，虚盖着或者干脆不盖那盖儿，这样您随时喝，既不烫嘴，又保持一定的温度，还能喝出那个普洱的那个啊那种韵味，普洱韵味来。一说这个呢，我想起来，我有一年啊，在这个阳朔，西街。这个出差，当地呢有个文人陪着一块转一转，他也喜欢这个喝茶喝普洱，就带了一个保温壶的，这得1升左右，挺大一保温壶普洱茶。当时我想啊，嗨，什么好茶，拿这个保温壶一装也完了。结果倒出来我一喝，第一杯或者严格的说第一口，这茶非同一般，哎呦，真好。我就呢，在这极为欣赏的喝这茶，旁边啊那个文人呢就看着我在这喝，他极为欣赏的看着他这茶，哎
1: 他
0: 呦，
1: 极为欣赏的看着有人欣赏他的
0: 对，
1: 茶，
0: 双方都有成就感，我有喝的这种茶有成就感，他为他带来好茶被人欣赏有成就感，后来这壶茶呀全给喝了。

0: 我其实不好意思，我让他喝，他呢，哎，这也不好意思喝，看我这么爱喝，就简单的说吧，不到半小时，就这一升茶都被我喝完了。当时给我的这感觉，这茶好在哪儿啊？咱就说啊，首先头一个，入口醇和，没杂味儿，过喉就过嗓子眼往下咽的时候细润，不那么刺刺啦啦的，味道沉香。为什么普洱是越陈越香？它沉香啊，口感呢很厚重，不飘不窜。啊，回味悠长，这是我给概括的五项，
1: 你看，这
0: 是
1: 是
0: 吧？
1: 4、5年前的事儿哈。
0: 是。
1: 这么一壶普洱茶，给肖老师留下了这么难忘的印象。
0: 后来啊，我这喝茶一边喝，我们就一边评论这茶。评完了之后，这个文人是吧，就根据我们那天说那些事儿，就写了一篇散文，在报上发表了，
1: 啊，
0: 就叫《西街品茶记》。
1: 你看，不说赋诗一首吧，就是还写了一篇文章哈。生活是可以很雅致的，而茶是您寻找这种精致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啊。希望大家都能体会到茶韵里那一缕幽香。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昨天跟大家说到了哈，普洱茶、黑茶，普洱茶是黑茶的一种。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肖老师还给大家讲了自己的一段往事，一壶普洱茶哈，让您回味了四五年。您觉得那壶茶特别的好喝，
2: 是。
0: 但是我知道您第一次喝普洱茶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感觉，好像还挺差的。
1: 对，这话说就几十年前了。嗯，有一定规模的这个茶叶店啊，叫福德后，三间门脸。过去茶叶店能到两三间门脸就算比较大的了。这茶叶店门口呢挂着四个大水牌子啊，一个叫这个龙井，一个是大方，一个是香片，一个就是普洱。
0: 嗯，
1: 你看这四个牌子分别代表当时啊这个茶叶的四大类品种
0: 哦
1: 啊和著名的茶叶品牌。
0: 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啊、你看咱们就说龙井是吧，龙井实际上就是浙江一带是吧，他们西湖龙井吧，他们那些绿茶。龙井茶，现在呢，龙井茶作为一类茶，就是绿茶的代表。过去呢，就是西湖龙井，
0: 嗯，
1: 那是第一的大名牌啊，类似现在酒的茅台一样，是吧？
0: 嗯，
1: 哎，还有呢，就是大方，大方茶呀、啊，实际上是一类绿茶的代表，是安徽啊、屯溪啊、歙县那一带、黄山那一带，安徽茶啊，它的这个晚茶就是它的一个代表，香片呢，实际上就是。花茶的代表，
0: 茉莉花茶。
1: 对，茉莉花茶是吧？嗯、当然除了茉莉花，可能还有其他的啊，朱兰花、玉兰花。那重点还是茉莉花茶，啊，那么还有就是普洱，啊，所以你看普洱吧，它跟这个其他几个是吧，就是算都并居四大名茶之列，
0: 嗯，
1: 类似这个川鲁粤淮这四大菜系一样，
0: 它算一个门类一个品种，
1: 对，一个重大品种、
0: 嗯。
1: 虽然喝普洱的人不多，但是作为茶叶店，它不能没有。
0: 你可以不买，但我不能没有。
1: 不备、哎嗯，我不备这茶。然而说，那还是茶叶店，你连什么普洱茶都没有，所以呢，他也老备着普洱茶。
0: 嗯，
1: 有一种茶呀，就是小绿盒是吧？包装的里边一个小坨，那坨我有回忆，大概有二两左右，平常是卖四毛钱那么一盒，都觉着贵，四毛钱那就什么？现在看来不算钱，当时买茶就觉得挺贵的。后来的老卖不出去，降价了。那次我一路过看，哎，门口水牌子写着“普洱沱茶降价一毛一角”了。
0: 呵
1: 呵，回去我跟家里一说，那买一个就打这很。

0: 很折呀，这个是
1: 嗯。
0: 吧？2.5折买回来，在这之前啊，不光我家里人也都没喝过这普洱，
1: 嗯。
0: 后来也没有经验呢，哎，就按照咱们喝这个花茶的方法，掰那么一块搁里头，拿水一冲一泡，回来就，然后呢就倒出水来就喝，啊，一喝觉着味儿不对呀，
1: 什么味儿啊？
0: 有点苦，有点涩，还有点发闷，就是不透亮。
1: 您是放多了吗？
0: 后来我一想啊，一个可能就是放多了，
1: 嗯。
0: 还有可能说不定这茶真有点毛病，人家处理呢。
1: 普洱不是越沉越香吗？
0: 是啊，但是有可能它在过程中，譬如说受潮了，
1: 嗯。
0: 啊，或者说是这个跟别的异物混合了，因为茶叶啊特别怕混别的味儿。
1: 吸味儿。
0: 哎，你比如说旁边搁一卫生球，完了这茶就甭喝了，就卫
1: 樟
0: 生
1: 脑
0: 球
1: 香
0: 了。
1: 型的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估计啊，很有可能一个是受潮受热，再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我放多了。
1: 哦，
0: 总而言之，我这第一次这个喝普洱茶就叫做以失望告终。
1: 这失望的阴影持续了多少年呀？
0: 得有这么10多年。
1: 再也不想喝了。
0: 对，后来我就转而喝其他的茶
1: 嗯。
0: 啊，就想不起喝这普洱来，直到到70年代。哎，这个才想起来，因为其他茶种类啊，基本喝的差不多了。回过头来呢，我再重新踏入这个普洱的领域，
1: 嗯，
0: 再捡起来普洱，那才发现，哎呀，感觉这里边有很多门道，是吧？比如说，首先这个普洱是吧，散茶怎么冲泡啊？你这沱茶怎么冲泡啊？这个温度、水温怎么掌握？一次的水量怎么掌握啊？还有最重要的茶水分离，这些以前都不懂。啊，所以沏出茶的不行，后来慢慢这些都懂了。
1: 嗯，嗯。
0: 那么再喝普洱呢？哎，就知道了。
1: 才
0: 比如，
1: 领略到它美妙的境界。
0: 对，
1: 嗯，
0: 才能达到就是后来咱们上次说到我在这个阳朔西街
1: 嗯，
0: 喝茶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吧，可能你这好东西，你没有精神准备的话，你说不出它哪儿好来，
1: 嗯，
0: 是吧？你只能说哎，就是好。怎么好法？你就感到要有点理屈词穷，是不？我
1: 嗯。
0: 讲不出个道道来。我觉得喝茶如果循序渐进，并且同时有个横向的比较，你比如咱们听收音机的朋友哈，肯定不是专喝一种茶，对这个茶感兴，咱们这节目感兴趣，我相信可能大家平常也喝点别的茶。那我的体会，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喝这种茶的时候，去主动和其他茶进行比较。
1: 嗯，
0: 包括那个不同的品种啊，不同时期的茶去比较，这样你能得到很多乐趣。
1: 慢慢就见多识广了，
0: 是，
1: 没有对比，没有鉴别，哈。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普洱茶，嗯，肖老师说到普洱茶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哈。
0: 咱们说了，普洱茶有这个散茶和紧压茶之分，是吧？咱们目前最常见的，在市场上最常见的。也就是炒作最厉害的，还是那个熟普洱的紧压茶，
1: 就茶饼儿，
0: 茶饼
1: 嗯，
0: 啊，茶饼或者茶方啊，或者就砖那样的茶砖
1: 嗯，
0: 的。咱们常见还有一种叫什么七子饼，是吧？七子饼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吧，七子饼啊，只不过一种习惯称呼，是吧？从这个传统观念来，咱们中国老一样五七九。是吧？这些作为吉祥数字，那么呢，这个七也是一个吉祥数字了。茶农在做好了茶以后呢，就把七个饼捆一块儿，
1: 哦。
0: 称为叫七子，是吧？这个呢，后来就成为啊清朝的一个规定。那么这普洱茶啊，做成饼都要七个饼为一组啊，给它那个装起来，是吧？这个七个饼呢，装在一个竹皮儿编的桶里边，重多少呢？重是这个49两。49两就是按过去的老秤啊，现在说呢就是1800克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这茶饼是吧装到里头以后，到一个卖茶的地儿，再把它分开，
1: 嗯，
0: 那这就是七子饼这个来历是吧？后来呢，由于这个清政府垮台以后是吧，民国啊什么的这出来也这个陆续的又出台了一些新的计量方法啊，就不仅有七子饼了，也有更大的，比如说有1斤的。啊，500克的，还有小的300克的，
1: 嗯。
0: 啊，还有400克的。所以现在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去买，也不要听那个茶农跟你忽悠，把这七子饼去故意去神秘化。其实呢，只不过就是一个计量单位，
1: 只
0: 说
1: 不过
0: 白了
1: 大
0: 就是，
1: 小不一
0: 对，
1: 样。
0: 就是跟您咱家烙那家常饼一样，您烙3两一张呢，还是烙2两一张的，还是烙一大饼说2斤一张的，就是那个
1: 无
0: 区
1: 论
0: 别。
1: 多大，它都是饼。
0: 哎，对，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能啊会遇到有一些代号

0: 这个差。
1: 这个包装上啊，
0: 哎、
1: 有代号
0: 包装上，
1: 有代码，什么意思？
0: 你比如说7542，是吧？7542呢？有人说，或你说我这7542了，我说怎么怎么好？其实啊，咱要明白它的那个命名方式，这也不神秘。七五呢，它代表啊75年的一个配方。
1: 哦，
0: 哎，这茶叶啊，它也不是单是一种茶，它就给弄出来，它也讲拼配。你比如咱喝的花茶，它其中啊既有花茶，也有绿茶，还有一定量的红茶。
1: 嗯，
0: 它进行拼配，专门有拼配师。那么这个饼茶，普洱也是这样。啊，它是75年这种配方，是吧？四代表什么呢？它的茶叶的等级。
1: 嗯。
0: 二是它那生产厂，是吧？分别是它的代号。你像7542也罢，7692什么，7582这些、啊、都是分别都是它的一个代号而已。
1: 嗯、
0: 哎，咱们也别认为是代号越高的越好，或代号越低的越好。它不同的这个厂啊，还有不同的代号。
1: 嗯。
0: 啊，你比如0523，跟那个它不是一个系列了。啊，它是05年那个新配方了、
1: 哦、
0: 啊。那么就是咱们在买茶的时候，一方面是吧，这个要跟卖茶的啊去交流；再方面，咱也别被他忽悠了，说我这就怎么怎么好、
1: 嗯、
0: 啊，说我这七子饼就比那五子饼好，没有五子饼，
1: 嗯、
0: 别听他忽悠
1: 啊、
0: 哦。另外
1: 还，那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配方哈、啊，75年的还是05年的，它主要是指。配方是那一年形成的，
0: 对，
1: 这个代号不会看出来这个茶是哪年种出来的。
0: 太对了，所以不要认为越陈越香。说我这7542，我这75年出厂的，到现在30多年，不是啊，到现在也许就是去年才出的。
1: 啊，这个75可不是75年的，是75年的那配方。
0: 配方，配方。哎，所以这点很重要啊，因为有的呀，咱们我还真碰见过，咱们有的这朋友们，去买茶，在茶城碰见过啊，就被人家忽悠，说我这个放了多少年了啊。还有的时候呢，你像前一阵儿说这普洱茶啊被炒得厉害的时候，他人为做旧，你看做那文物有时候给你弄个包浆给你做旧啊、
1: 嗯，
0: 拿酸咬一下，他这茶叶有一样也一样，他曾经给你弄点土，给你喷点水，让人感觉好像饱经沧桑斑驳。实际上没准出厂没两年
1: 哦、
0: 啊。另外呢，咱们还要注意喝这茶啊，说是陈茶，
1: 嗯，
0: 越陈越香，但是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卫生。如果说它这个存放条件非常恶劣，露天或者就在那猪圈里存放，这东西啊越陈越糟糕，
1: 嗯、
0: 哦，是吧？它就非常容易被污染。啊，所以你看，从这个卫生专家那儿，他们不太提倡喝这个陈茶。一个是陈茶在这个发酵过程中可能受到污染，再一个可能在存放过程中也受到这个污染。
1: 嗯、
0: 啊，污染可能最直接的就是黄曲霉素、
1: 哦，
0: 这东西是强烈致癌物质。
1: 这是有确切的科学证明的，
0: 对，
1: 它就是致癌的。
0: 对，所以你看，医生他一般不喝这种啊紧压放了多少年的紧压茶，
1: 嗯，
0: 他一般还喝当年或最多喝个一两年的茶，
1: 嗯。
0: 那么我想咱们这个朋友们买茶也不要盲目的追求我这存放了多少年，
1: 嗯、哦，就是觉得为陈茶好哈、啊，其实不一定、嗯、
0: 是，而且即使是陈茶，那么咱们在冲泡的时候一定要洗一遍茶。
1: 哦，普洱是要事先洗茶的。
0: 对，我还是提倡这洗茶。
1: 嗯，
0: 洗茶啊，其实叫洗茶，它同时还起着润茶，就滋润的润，
1: 嗯，
0: 起着润茶的作用。如果说你没有经过润茶，你头一遍你就喝，你觉得它会有一种燥味儿，
1: 哦，
0: 很干燥，就有点扎嘴似的感觉，
1: 嗯、
0: 啊，不够那个细润，另外不够醇和。如果经过这个润茶，您把第一遍的水倒出来。不要马上冲泡第二遍水、
1: 嗯、
0: 稍微放一放，放这么10-20秒钟，是吧？咱们俗话说让那茶叶伸伸腰，
1: 伸伸腰，
0: 哎，你就让它张开了、
1: 嗯、
0: 是吧？这样呢便于啊它把里边的物质能够比较快速的对释放出来，您喝这茶味呢才不至于说从这个第二遍第三遍好，然后一遍遍特别的不好，
1: 嗯
0: 啊，反差太强烈。这样这种茶您如果说没有经过润茶的，您要少喝一泡到两泡
1: 哦，
0: 因为没经过润茶，第二泡不好喝，第三泡吧又太猛，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在第四泡第五泡这茶又没劲儿了，又乏了，所以您要让它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均匀的这个状态，那么在第一次经过水洗就是润茶之后稍微的放一放，
1: 嗯，
0: 这也是喝茶。喝这不仅是咱们说这个普洱茶了啊，包括喝这个铁观音的茶。

0: 类的和这个红茶茶类的，都是有这么一个诀窍。
1: 嗯，红茶铁观音普洱茶哈。
0: 对。
1: 但是之前肖老师也说过，现在制茶的工艺已经很先进了，不是风吹日晒自然风干的哈。所以说要某些绿茶很干净的，第一泡喝了也无妨。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像龙井这个还建议就是喝第一泡，
1: 哦，
0: 它鲜香就在这第一泡上。
1: 所以看您喝的是什么茶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普洱哈，它的冲泡方法，嗯，那其实普洱是黑茶的一种，黑茶还有很多种。
0: 对，普洱实际上冲泡方法跟其他黑茶是大同小异，
1: 嗯，
0: 除了要把它给那个由紧压的状态变成散茶之外，其他都一样。比如说咱们在做节目之前，米夏，咱们冲泡了一个叫做六铺黑茶，
1: 哎，
0: 是用你那个非常漂亮的盖碗冲泡的，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做法和体会心得？
1: 哦，因为之前我真的没喝过黑茶，托肖老师的福，我今儿喝到黑茶了哈。我觉得冲泡之后，它给我的感觉很像我之前喝过的熟的普洱茶，它的汤色呢是那种暖色的，发褐红色的颜色。
0: 是。
1: 第一泡冲出来之后，我喝到嘴里觉得，它喝绿茶喝那个香片不一样，它这个香味呢是比较醇和的，
0: 嗯，
1: 啊不是那种窜的，基本是往下走的。
0: 对，
1: 由于它发酵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它有那种像木头又有点碱的那个味道，就碱放
0: 碱是它人为添加的，
1: 哦，
0: 它为了促进它发酵，软化它那个叶，这个茶叶，
1: 嗯，
0: 人为添加的。
1: 对，
0: 实际上这个碱味应该越小越好。
1: 哦。嗯，总的来说是比较醇和，没有什么杂味儿的，嗯，不是那种第一眼美人儿，就是你喝完之后觉得这么香，不是那样的。但是我喝了几口之后，把杯子放下来，我发现哦，它这个回甘是徐徐的涌到你的舌底。总之吧，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内敛的，不张扬的，嗯，那么一种沉香吧。
0: 是，
1: 嗯，
0: 你看刚才咱们说到碱味儿了。碱味不能笼统的说它就不好，
1: 嗯，
0: 人为添加有两层目的，一个是啊，就是促进它这个发酵啊，破坏它这个粗纤维组织；再有一个，形成那个特点。咱为什么说喝普洱或者说黑茶养胃呢？
1: 嗯，
0: 你看反过来说，如果你胃弱、胃酸过多，不能老喝铁观音呢。
1: 嗯，
0: 铁观音它酸，啊，它有回酸，它这普洱呢，加了茶里边加了这个碱之后啊，它能中和一部分胃酸，
1: 嗯，
0: 所以呢，你看你喝完普洱之后，你不觉得养酸水，
1: 哎，
0: 你觉得胃很舒服，
1: 嗯，
0: 那么咱们中医把它归为就叫做养胃，
1: 哦，
0: 所以不能笼统的说啊，有碱味就不好，哎，别大，碱味越小越好。
1: 对，它的食疗作用是从这儿来的。
0: 对，
1: 哦，
0: 对，
1: 然后我再着补一句哈，就是黑茶嘛，当它呈现在我面前，我还没有冲泡它的时候，嗯，它的颜色确实是在各种茶类当中是比较暗的。
0: 对，
1: 啊，似乎接近那种褐黑色。
0: 是，
1: 嗯，这是黑茶给我的感觉。
0: 对，这也是它命名归为黑茶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是吧？之一，
1: 就是比那种熟普的茶饼还要黑一点。
0: 对，
1: 嗯，
0: 刚才咱们喝了这个叫六铺黑茶，另外是在工作场合下，是吧？去喝，所以一切都简化了。
1: 嗯，
0: 如果您真有好普洱，陈年好普洱，这么喝吧，就真是有点糟践，对不起这茶
1: 啊。
0: 那怎么办呢？咱们介绍一个啊，仪式化的，带有点
1: 精细的，
0: 对，
1: 精致的喝法，
0: 这个，冲泡冲饮这个黑茶或者普洱的方式啊。
1: 嗯，
0: 一般咱们说要冲泡你这个泡普洱茶这程序，大部分都包括什么呢？包括焙茶，
1: 嗯，
0: 焙具。啊，焙茶就焙茶叶，焙具就焙茶具，还有温壶、制茶、冲水、洗茶啊。这温壶就是先把那壶用温水、热水烫一烫、涮一涮，是吧？让它把温度提起来。制茶呢，就是往里边放茶，是吧？拿那个茶勺往里边放茶。啊，另外还有冲水洗茶，就是刚才咱们说过润茶这一道，是吧？另外还有就是泡茶、出汤、沥茶、分茶和奉茶、饮茶。这么些道工序，
1: 嗯，
0: 是吧？这个更偏重于啊仪式化
1: 啊，
0: 哦。如果您的茶艺比较好，您有闲工夫，又有几个亲朋好友，那么咱们带用这个茶道式的方式啊，
1: 嗯，
0: 去饮这种茶啊，你会感觉到一种除了茶之外的啊，还有那么一种韵味，
1: 茶韵，
0: 对，茶韵，
1: 嗯，
0: 是吧？茶具呢？咱们现在咱们说过，一般用瓷的啊，或者你用。

0: 那个紫砂的都行，实在不行啊，您用一个小玻璃壶。我现在家喝普洱，我就用一个小玻璃壶，它不会跟别的串味儿很好清洗。
1: 嗯，
0: 另外每次续水也续不了多少，很容易做到茶水分离。你就用小玻璃壶，
1: 而且玻璃的能看见汤色
0: 对，
1: 哈，透明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你看那汤色的变化啊，也是一个赏心悦目的过程，是
1: 嗯。
0: 吧？另外呢，还有。

0: 这个非常深色的这个棕红色的这个茶，这时候呢，从视觉上这种对比的这种效果就出不来啊。如果呢，您是用这个汝窑的啊，或者是用这个哪怕您用个小玻璃保温杯啊，或者是用那个其他的啊，这个浅色的啊，青花的这些，哎，都容易啊和这个茶的颜色形成一种对比。
1: 相映成趣。
0: 对，相映成趣，同时呢，也使您这茶叶、茶水增色不少，是吧？这是关于用小杯子的这个。还有一个呢，是咱们起这茶叶啊，要用专用的小刀啊。您别随便找一把什么切菜
1: 铁
0: 刀，
1: 勺子。
0: 刚切完葱花您就去撬，第一不安全啊，第二它这容易串味儿。这个您用完这小勺或者小刀啊，您就不要再放别的地儿。就还放到您这个放茶叶的这个包装
1: 专
0: 里
1: 门
0: 边，
1: 沏茶
0: 对，
1: 用。
0: 您比如放一个的，您茶饼，您就放在茶盒里头，然后您是散茶，您就放在这茶桶里头，放在一块儿，别跟别的串啊，这个也挺重要的。此外呢，还要注意咱们冲泡的这个时间啊，时间呢这个不宜太长啊，一般的来说啊，第一泡之后您就掌握在10秒钟左右。哎，就出水。如果您出完汤之后，您觉得哎呀，一吧唧，咱们这味儿稍微有点薄，没关系，您再来一回笼，再放回去，这不为怯啊。或者说呢，您下一次再冲泡艳一点，跟这个进行一下勾兑混合，依然有效。喝这个普洱啊，那凉茶，就是温茶，不要倒掉。它和咱们喝铁观音不一样，喝铁观音和大红袍就这类乌龙茶。那么您喝完头一碗水，或者剩点根儿这茶水啊，凉
1: 就
0: 了
1: 扔了。
0: 得倒了啊。或者您公道杯里还剩点，哪怕还剩半杯呢，只要是一凉了都倒了。因为这新茶就热茶跟凉茶一混合，全都不是味儿。哎，这个普洱不一样。普洱呢，只要让它这个保持一定的温度，那么您拿热茶去冲一下这个稍微凉点的温茶，效果也不错。它不会说一下就造成口味极大的变化，是吧？当然，如果您都隔了夜了，那就什么茶也就别说了，是吧？那个也别舍不得，咱们身体要紧，是吧？说到喝茶这儿啊，普洱啊，它除了这个干喝之外，还可以跟别的掺着喝。
1: 自己可以拼配。
0: 对，您搁点什么呀？搁点这个金银花啊，搁点这个菊花，既清热明目，是吧？还可以搁点枸杞，枸杞甜的，是吧？中和一下这苦味儿，是吧？
1: 还可以放点罗汉果。
0: 哎，对，您看，您要是黑茶，就是普洱，放上罗汉果，再搁点这个菊花，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药引，专门治这高血压和高血脂。
1: 对，而且罗汉果对嗓子也很好
0: 对，润肺的是吧？这个菊花是清肝明目啊，这个茶呢，普洱茶是养胃。你看，基本上呢，这中老年人你需要关怀的这器官部位，这都替您关怀到了。
1: 对，而且这个茶汤的颜色也是那种非常温暖的，都有点类似于红酒的颜色了，
0: 是，
1: 特别的好看哈。
0: 还有一个是吧？咱们知道喝这奶茶用红茶做，其实啊，年轻的朋友，我给您介绍一下，您用普洱是吧？不要给它冲泡得太艳，您用这个普洱茶叶做这个茶基，然后再兑上这个奶，做奶茶用的这些东西也是非常好的奶茶。
1: 对，生活喝茶在于不断的尝试
0: 对。
1: 哈，每一次尝试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惊喜。
0: 是，
1: 我们的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还将继续哈，我们将继续邀请肖正刚先生给大家讲茶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

0: 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0: 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

0: 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

0: 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站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是什么？
14: 是什么？
13: 或猖狂，
15: 思念太猖狂。

0: FM 一零一点八歌曲九连环。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针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

0: 情，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8: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7: 或奔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0: 或猖狂，
11: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有的歌唱成都的慢生活，有的歌唱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的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了。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带城市名字的老歌，听听看哪一首是你的故事。第一首歌，赵雷《成都》，2014年赵雷创作的歌曲，词曲呢都是自己包办，当年火遍了全网的民谣。赵雷呢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看过这座城市的黄昏和晚风，把暗恋离别全部都写进了这首歌里。歌曲火了之后，玉林路小酒馆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打卡地，直到现在依旧被常常单曲循环。

歌名里藏着一座城，北京，北京。2007年，汪峰创作的这首歌曲被选为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是一代人的北漂心声之歌。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

广州爱情故事从词曲创作制作到和声都是由袁惟仁一手包办。00年代怀旧情怀的一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单曲。广州的爱情像一场雨，来得匆忙，散得安静，歌词写得很现实。歌曲的 MV 拍摄地点呢，就是广州沙面的一所旧民宅。如果你不记得这首歌的 MV 的话，可以翻过头去看一看，你会发现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俞灏明。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歌名里藏着的一座城，哪一首是你的青春？这首歌《郑钧回到拉萨》1994年郑钧作词作曲并演唱，是一首经典的摇滚老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句关于无忧无虑日子的建议。郑钧在写歌之前从没有去过拉萨，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最后一首《康定情歌》，这是一首流传在四川康定的民歌，影响可不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首。

名歌之一。这首歌的原型有好几个版本，有人说是唱一位绝色美人啊，有人说是传颂一对功课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还有人说是康定农牧民创作的一首民歌，属于溜溜调，所以也有人会把这首歌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下期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平安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

0: 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

0: 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3: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5: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7: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9: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8: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 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

0: 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 那本轮代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代金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代金的产代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欣赏波斯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

0: 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承文化博物馆、马家海战纪念馆和罗兴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总运行的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方介绍，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 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的建筑的魅力。
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
4: 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政活起来？遂意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遂意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
8: 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其中展现了近一年来
9: 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0: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 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
7: 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0: 紫檀和蒋艾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蒋艾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1: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蒋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

0: 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4: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5: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6: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7: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8: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9: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100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

0: 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
2: 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 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
4: 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1: H5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楠、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项目加速跑，发展势能足；海口国家高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蓄势起飞；海口第二批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正式开业；海南省园区高校人才培养联盟在海口复兴城揭牌成立；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部分投用，预计新增3000个学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重大项目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保障，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三季度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攻坚期，也是项目建设的黄金季。海口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为决战决胜下半年积蓄强劲动能。近日，走进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穿梭于各楼层，紧张有序地进行系统功能调试。作为省重点项目，该基地总建筑面积 6.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一栋批量伤员救治中心、应急救援病房和一栋教学科研中心，规划设置床位300张。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并通过消防专项验收，正式进入各类专项验收、系统功能调试和交付筹备的关键阶段。投用后将有效补强海南危急重症诊疗与创伤救治的硬件短板，全面提升处置重特大突发事件医疗救援能力。教育配套同步完善，海南中学小学部项目日前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 CBD 南片区，将与已投用的海南中学初中部深度联动，资源互通，共同构建优质连贯的基础教育体系。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整体校园绿地率高达 39%， 建筑达到3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建成后将让片区适龄学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均衡的教育资源。省重点工程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01地块近日完成全部竣工验收，正式进入交付筹备阶段，首批员工已于8月8日入驻办公。该项目位于西海岸片区，总建筑面积 25.14 万平方米，是中国海油在海南集办公、科研、实验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投用后可满足超3600人办公，将加速海南海洋能源领域人才、技术、产业深度聚合。在海口国家高新区，项目建设同样热度不减。近日，储能机

0: 艺术海南共享实验室装修工程在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开工。项目负责人表示，将坚守安全底线，严守工程质量，严控施工工期，确保项目按期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省内储能领域及检测认证、技术研发、产品试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平台。与此同时，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机坪扩建工程项目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第一批次近日通过分部验收，为后续道面结构大面积施工打下基础。该项目规划设置八个异类货运机位，建成投用后将大幅提升美兰国际机场全货机停放、货运航班中转保障能力，进一步强化自贸港航空区域门户枢纽功能。江东新区管理局为每个在建项目配备一对一专员，及时协调解决施工中的难点堵点，确保项目建设零障碍。海口国家高新区持续升级企业秘书服务机制，精准对接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投产见效，新项目孕育新希望，大项目带动大发展。海口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强化精准服务，全力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重点项目加速落地、高效推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8月17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长光卫星的大屏上显示，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正以 0.5 米分辨率掠过海南。海南长光卫星一群年轻人滑动鼠标，把天上回传的像素流练成港口、红树林与暗船的轨迹。据了解，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成为海口国家高新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队中的一员，手握发明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40余项。3个月前，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联手海南长光卫星，走通了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走进海南长光卫星数据处理中心，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继帅将产业链条拆解为：火箭负责把卫星送上天，卫星负责把数据拍下来，海南长光卫星负责把数据用起来。企业精准卡位四大业务板块，全域遥感数据生产、遥感数据标注、海洋遥感研发和跨境空间信息产品出口，核心在于数据生产。根据海南省155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到2030年，全省商业航天产业营收预计达到500亿元。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在数字经济、软件信息和人才集聚上有着独特优势，正积极构建发射在文昌、数据在海口、应用在全省的联动格局，避开重资产的发射环节，专注于高附加值的数据加工。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在先进制造及环保新材料赛道引进成都纵横、新紫光等12个项目，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双轮驱动的格局初显。上半年，园区实现营业总收入404亿元，新增1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此外，海口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推进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建设，依托琼越产业基金以投代引，深化区域协同，助力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高新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海南长光卫星，园区还积极引进卫星终端制造、载荷部件研发等补链强链项目，依托海口国家数据标注基地，推动建立航天数据交易标准，力争建成区域性航天数据枢纽。海口台消息，8月22日上午，作为海口第二批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正式开业，市民无需离岛就可以选购来自全球的日用好物，进一步推动免税红利惠及民生。这家门店由中免集团旗下海免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运营，紧邻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经营品类涵盖母婴用品、休闲食品、家居日化等民生刚需商品，所有零关税商品全程接受海关监管，正品可溯源。市民方先生：
1: 品类非常丰富啊，母婴用品啊，包括休闲食品啊，家用日化等刚需的一些产品也都非常齐全，所有的零关税商品全程我看有海关的这个在监督啊，我们也买的放心。
0: 开业期间，市民可抢购海口市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消费券，叠加64元团81元、160元团203元、360元团455元三档。

0: 可尽享折上折、超值让利。市民雷女士，
1: 这家店呢就开在自家门口，过来的话很方便。逛了一圈，我也买了一些家庭日用的一些消费品，感觉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0: 当天前来购物的市民也体验到了门店购物流程便捷高效，市民只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如海南省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卡或境外人员居留证件，到店完成人证核验，即可享受每人每年10000元免税额度，不限购买次数。选购商品后现场提货，即买即用，无需等待离岛。海缅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丽莎，
2: 新店选址日月广场核心商圈与场内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离岛免税店可以同场运营，也便于统筹资源，实现业态的联动。后续我们也将结合本地居民的消费偏好，持续优化选品，丰富民生商品的矩阵，让自贸港零关税红利惠及更多的岛内百姓。
0: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第二批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顺利开业，是市优化商业布局、释放消费潜力、惠及民生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免税消费服务，丰富商品品类，加大优惠力度，不断提升市民消费品质与获得感，切实让自贸港政策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助力打造便民惠民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海口台消息，近日高校与园区人才供需精准对接活动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举办，海南省园区高校人才培养联盟现场揭牌。活动由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推动，标志着海口园区校企合作迈入制度化、常态化新阶段。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各方要推动毕业生充分就业、留穷就业、高质量就业。联盟成立后，要坐实信息共享、需求对接、联合培养、实习实训全链条机制，高校动态优化培养方案，推动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园区统筹供需资源，做好引才留才服务，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从单纯招聘向协同育人转变。中国海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海口分园负责人李芳介绍，园区将当好校、企、生连结者，围绕产业筑基、就业搭桥、创业赋能发力，聚焦数字经济核心赛道强链补链，支撑海口复兴城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建设。在对接环节，海口经济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展示专业布局与产教融合模式，提出实习实训基地共建、定向人才输送、课程共研等诉求。巡洋国际物流、智晨教育科技、巡雷网络、知行健海南教育、智捷人力、遥光网络等园区企业积极回应，发布数字贸易、人工智能、跨境服务、人力资源等领域人才缺口，促进供需双方高效对接。海口台消息，今年秋季学期，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一年级将有11个班级迎来新生，该校区扩建项目今年实现部分投用，目前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8月22日上午，记者在新大洲校区看到1号、2号教学楼室内外装修已全面完工，11个班级的课桌椅排列整齐，3间电脑室内工作人员正对设备进行最后调试，教学一体机、空调、广播系统、饮水机等设备均已安装到位，校园环境安全保障工作同步推进，学校严格开展室内空气质量检测，近日已完成首次检测，各间教室的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近期学校还将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第二次检测，确保开学时校园环境安全无忧，为确保优质的办学质量，该校全力建强师资队伍。目前该校已面向全国招聘23名在编教师，从外省引进一名经验丰富的银铃校长，并从文庄校区初中部选派资深管理干部，确保安全顺利有序开学。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投用后，学校将形成一校四区的办学格局，扩建项目全部建成后，新大洲校区预计共新增3000个学位，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海口台消息，在琼山区三门坡镇清泉村，闲置20多年的校舍即将迎来新变化。近日，清泉村委会与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启动对原清泉小学内移动教学

0: 楼两栋宿舍楼及操场的改造工作，计划打造成集育秧、种植、烘干、分拣、仓储、智慧农机于一体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清泉村现有基本农田5000余亩，主要种植金桔、荔枝、橡胶和冬季瓜菜等农作物。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蒙旭渊介绍，过去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不多，体量也偏小，为盘活村内闲置资产，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清泉村两委将改造闲置小学作为产业发展突破口。经过多轮对接洽谈，最终与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敲定了合作方案，让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变身乡村发展的致富沃土。据了解，海南新域农业科技三门坡农业生态循环示范基地项目预计在11月初投产使用，项目计划投资3500万元，建设一个稻谷烘干厂和2立方米的冷库，配套建设沙浆分拣、切片、烘干设备，同时打造智能育秧中心与农机数字化服务中心，形成全产业链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此外，针对农户种植技术薄弱、机械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国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引进拖拉机、插秧机、植保设备、收割机等各类农机70台，向农户村集体合作社提供耕、种、管、收全链条托管服务。当前，项目改造施工正稳步推进，该基地建成投用后，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未来，清泉村还将继续深挖各类闲置资源，以产业提质为乡村振兴赋能，让更多沉睡资产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海口台消息，为精准破解物业领域民生痛点，切实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近日，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联合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物业服务专席，整合全市住建部门专业力量，构建专业受理、市区联动、闭环处置的物业诉求办理新机制。该专席每周三集中受理物业难题。据了解，物业服务专席主要受理市民在物业费收取、公共设施维护、公共收益公示等方面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专席服务时间为每周三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30分，法定节假日除外，由住建部门业务骨干进驻12345热线平台，在线接听市民来电，并跟踪处置情况。物业服务专席的主要职能包括一线接诉、跟踪督办疑难件，聚焦热点难点问题精准处置，并通过梳理办件数据，推动全市物业领域共性问题长效治理。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专席将致力于实现物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通过专业高效闭环的服务，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海口台消息，8月22日上午，海口国贸、龙湖天街两大核心片区动态微公交完成整合升级，全新一体化运营模式正式上线。升级后的微公交线路穿梭城区，有序停靠。当天，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新服务，真切感受到了整合升级带来的便捷。作为海口主城区商务居住核心地带，国贸、龙湖天街片区楼宇林立，商圈密集，日常通勤、购物休闲、就医就学客流庞大，短途出行需求旺盛。此前，两大片区微公交分片独立运营，存在服务壁垒。海口公交公司运营部总经理李国安介绍，升级后微公交服务覆盖范围达34平方公里，两大片区326个虚拟站点全面互通共享，后续还将新增20至30个虚拟站点，重点补齐坡博家园、海航豪庭、水晶城等小区点位，大幅提升核心城区公交覆盖密度。8月22日起，市民可实现一次预约全程直达，无需片区边界换乘，跨区域出行时长显著缩短。线路高效串联国贸高端商务消费与龙湖便民休闲商圈，打通商务通勤、居民日常、游客游玩的多元出行链路，让区域人流高效流转，进一步激活核心城区商业与民生活力。据了解，国贸龙湖天街片区微公交运营时段从早上6点30分至晚上10点30分，覆盖龙湖天街、日月广场、望海国际等大型商超、骑楼老街、万绿园、 世纪公园等热门景区，以及多所重点中小学、三甲医院等，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通勤、就医、就学、休闲等出行场景。乘客可微信搜索海口智慧微公交小程序，选定国贸龙湖片区，线上预约下单，精准候车，省时高效，也可在沿线站点候车。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市检察院联合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走进海口卫检耶牙团队工作室，开展首场法治教育公开课。20组亲子家庭走进这个设在家门口的护苗新阵地，在互动中开启法治成长之旅。法治课上，耶牙干警把真实网络安全案例讲成鲜活小故事，巧妙设计谐音梗互动游戏，将晦涩法律术语化为生活表达。小朋友们争先恐后举手抢答，在互动中学会了如何识别危险信号，如何勇敢说不，如何留存证据并向大人求助，法律知识悄悄变成了他们的成长锦囊。随后，专业心理老师带领亲子家庭开展团队协作游戏，一次次击掌，一声声鼓励，暖心的亲子沟通桥梁在活动中悄然搭建。据介绍，耶牙团队工作室建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旨在把专业司法保护送到孩子和家长的家门口。法治宣讲加心理疏导的双课堂模式，让司法保护、家庭保护、社会保护真正握成一个拳头，为耶城孩子撑起温暖的法治晴空。海口卫检耶牙团队一检察官表示，下一步，该团队将持续依托妇儿中心阵地，推出更多法治公益课程，让每一株耶牙在法治、阳光与温柔陪伴中向阳而生。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少先队海口市工作委员会指导，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的“领巾飞扬，清凉一夏”暑期公益夏令营，带领耶城少年走进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驻训站，开展了主题为“应急前行，研学救援基地，筑牢安全防线”的沉浸式应急救援实训活动。在驻训站内，救援队教练为孩子们带来了专业实用的安全应急课程。从防溺水安全宣讲到急救知识普及，从消防逃生模拟到攀岩体验，救援队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不仅学到了关键时刻能救命的知识与技能，更真切感受到了应急救援工作的艰辛。此次研学活动将安全教育从课堂延伸到真实场景，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厚植安全意识，提升防护能力，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带队老师表示，孩子们不仅初步掌握了实用的安全技能，更重要的是懂得了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夏令营将持续推出多元化公益研学活动，整合海口优质教育资源，搭建校外实践平台，引导耶城少年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年8月初，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路面发生塌陷，有轿车陷落坑中，另有一辆大货车侧翻在路面上，所幸及时获得救援，有驾驶人员受伤被送至医院。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如遇到路面塌陷，如何进行有效自救。路面塌陷前有以下征兆，井水、泉水突然干枯或浑浊翻沙，水位骤然降落等。地面出现环状、放射状、平行交错状等形状的裂缝，建筑物作响、倾斜、开裂，地面出现下凹，有不明原因积水，微微可听见地下土层的垮落声。那么遭遇路面塌陷，如何自救呢？行人遇到路面塌陷时，要双手抱头、双臂护脸、下蹲抱团、脸藏双膝之间，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尽量护住口鼻，以防吸入粉尘。塌陷后，尚可脱身时要迅速逃离，需要时要大声呼救，不可脱身时要保存体力，适时呼救，等待救援。如有信号，要迅速拨打电话报警，也可利用身边的水管、煤气管道等制造声响求救。若汽车落入塌陷区内，待汽车静止后，迅速解开安全带，破窗逃离，寻找逃生路线。若被埋，不要惊慌，迅速利用通讯工具呼救，保存体力，切勿强行自救。地面塌陷后，要远离事故现场，避免发生次生灾害，及时在灾害现场周围树立警戒标志，疏散人群。 接下来请听简讯。第11届创客中国

0: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海南区域赛已完成初赛评审，拟入围决赛路演项目22个，其中企业组12个，创业组10个。从入围决赛名单看，创业项目极具特色，多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推进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日前，有意的色彩2026中国海南俄罗斯国际油画名家学术交流展在海口亚洲艺术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8月28日，旨在以油画为媒介，搭建跨国艺术桥梁，打造海南自贸港国际化文化展示平台。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4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2: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8: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
1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8: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20: 你起开，别推我！
2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8: 大哥，救我呀！
2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淮扬菜开始说起，这就是清汤大乌参。
1: 在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海参菜，这海参菜过去在各个菜系，无论是高档的中档的，它都有自己的地位。你比如说啊，比较著名的以海参为主或者以海参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菜，名菜最有名的应该说是鲁菜的葱烧海参。
0: 嗯，一提到鲁菜、很多朋友反映的第一个就是葱烧海参、
1: 哎、对，无论它的知名度、它的卖相、它的口感，你都觉得它对得起这四个字、葱烧海参。它这个菜你看吧，这名字来讲，葱讲的它的主要配料，烧是讲的它的
0: 烹饪方
1: 法，海参讲的它的主料，是吧？北就是鲁菜啊，有这葱烧海参。
0: 嗯，
1: 然后你到南到上海，是吧？它这个本帮菜里边有一道菜叫什么虾子大乌参。
0: 嗯，
1: 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道菜啊。还有今天咱们说的啊，淮扬菜里边的清汤大乌参，另外还有呢，你像这个，它不叫海参这个名字，
0: 嗯，
1: 但是呢，哎，它其中以这个为很重要的原料，
0: 对，
1: 最典型的叫什么乌龙戏珠，
0: 嗯，这名字好，
1: 你看
0: 这什么菜里的呀？
1: 这你听着名字乌龙，它就是海参，
0: 嗯，
1: 是吧？戏珠，戏什么珠呢？鹌鹑蛋
0: 哦，
1: 所以这个是吧？乌龙戏珠起的挺好啊。还有呢，像过油肉，
0: 嗯，
1: 过油肉啊，这个菜啊，可能有人说，哎，我吃过过油肉，没有海参呢、那您吃的是那偷工减料的过油肉，
0: 就正宗的过油肉。
1: 正宗过油肉是那个山西的一道名菜，它是要用海参片片来配猪的里脊或者通脊做的。
0: 哦，
1: 带点酸头，这一酸它就嫩了。这个肉呢你吃的很嫩，这海参呢多少你吃的它有点筋道，到嘴里不愣不愣的，哎，你觉得这两个有质感的变化、并且上了以后它有颜色的变化啊，整体呢感觉很饱满。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到一些正宗的啊、或者说您到山西的时候您就尝一尝啊，有的就写着我叫什么呢，叫海参过油肉，
0: 对，标榜一下自己的身价。
1: 当然海参跟海参有所不同，有的呢您别完全听它这什么海参就一定认为是烧啊或者爬呀、或者是怎么着。比如说有一道菜叫山东海参，
0: 我看菜谱上这道山东海参可便宜了，我就点了。
1: 是、您看到底一看啊，我这个葱烧海参
0: 好几百，
1: 388，这山东海参98，哎，这不错，
0: 就是
1: 一上来端一大碗，您再细一看是一汤
0: 哦。
1: 实际上它就是山东海参，它是一道汆里脊片再加上海参片的这么一道汤。
0: 嗯，
1: 配点黄瓜片，有的再搁点玉兰片。为了避免这误会，所以现在有些餐馆特别注上一个字儿，叫山东海参汤。
0: 嗯，
1: 或者用括号写上一个汤，
0: 或者说在汤品的底下有山东海参，
1: 对，
0: 嗯，
1: 防止的误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误解跟服务员口角的不在少数。
0: 哦，经常
1: 一天就得数起，
0: 所以啊得标明白了。作为食客呢，咱们也自己做做功课啊，
1: 是
0: 知道这山东海参其实是一道汤。
1: 对，除了这些以海参为主或者说以海参为重要配菜的，还有一些是吧？比如说全家福。你听，无论听这名或者怎么着，跟海参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讲究点的全家福里边，它得有这海参。
0: 嗯，
1: 全家福嘛，是吧？你这海味也得有点，是吧？这个鸡鸭鱼肉啊，你也得有点，素的也得有点，样越多越好。最起码得照着10样以上，您才能叫全家福。就3样，胡萝卜、猪肉，再弄俩丸子，这没法叫全家福，是吧？
0: 它更像一个食锦哈。
1: 所以这是咱们说了啊，这个海参常见的菜。那么咱们再说说常见的海参。现在咱们说的这个海参呢，实际上就是在海洋里生活的一种腔肠动物。这种动物啊个儿不大，就是一直筒。为什么叫腔肠呢？就是一个直筒，这边吃然后下口就排泄了。
0: 哦，
1: 啊，它不像其他高等动物一样。所以这种动物呢它有一个特点，

0: 它很简单，但是呢，它呀，吃起来比较，你感觉呢，虽然它都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啊，胶体的胶原蛋白，但是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它能明显的区别肉类和鸡鸭。
1: 对，很 Q 很弹牙，
0: 对，
1: 比那个还有魅力哈。
0: 是，所以呢，它作为一个主菜或者一个重要的配菜，经常出现在咱们餐桌上。那么常见的啊，比如说按这个品级往下说，最高档的咱们叫刺儿身。刺儿身呢也叫灰身啊，刺儿是按它外形有很多尖状凸起，灰是按它的颜色发灰黑啊命名的。这个一般都是在渤海北部啊，像什么大连呐、日本呐、韩国一带，这个刺儿身比较多啊。还有呢一个叫梅花身，哎，你听着梅花身好像名儿挺好听的，实际上它品级没有刺儿身高
1: 哦，
0: 刺儿身品级最高。现在干身啊，如果说是好一点的。六七千中等，还偏点下，
1: 这得看你在哪儿卖。
0: 对，咱就说超市啊。那天我去某超市，我一看一盒9880，你说这
1: 万把块钱，
0: 这价位。所以当然那已经作为礼品了，这也就有点跟茅台似的，吃的不买，买的不吃，是吧？你买完了肯定要送礼。这是头一档啊，就是刺儿身，刺儿身个不大，是吧？一般的来说，中了个。3公分左右，咱们干身啊，稍微大一点，4-5公分，四五公分不得了了，四五公分你发出来的话，咱们就是俗话讲叫两头露，什么意思呢？拿手一攥，你从虎口那儿和下边都能露出来，露出头来。
1: 对，这个之前的干货和后来发出来，它的比例应该大概是1:4，
0: 对，
1: 是吧？
0: 4-5都是发的
1: 哦，
0: 好的，还有的发糟了能发到6-7，但是那口感就差了。
1: 哦，
0: 一般发这个刺儿身，你发到4-5，应该说口感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也有根据不同的用途，是吧？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简单，那么你发的就可以稍微大点；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复杂，就是它还不断的还要吸收水分，那时候你可以发的稍微的小一点，给它后期留点那个
1: 余
0: 余地。
1: 地。
0: 哎，这咱们说了啊，梅花身的条比较长，是吧？那发好那都近1尺，都20-30公分啊，
1: 哦，
0: 那么大个儿，
1: 它
0: 是
1: 这
0: 吧？
1: 个"梅花"二字怎么来
0: 梅
1: 的？
0: 花二字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刺儿身，这刺儿身来自哪儿了？它身上那种尖状凸起，这梅花身呢，就是身上它也有凸起，但是不是尖状的，它是有点像花瓣一样圆，不就是一块状凸起。那么，咱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对一些东西愿意雅化，
1: 对，
0: 因此把这雅化成叫梅花身，是
1: 这
0: 吧？
1: 么雅，
0: 对，
1: 梅花身。
0: 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乌身，是吧？乌身呢，本身不是档次很高的身，应该中等，甚至略偏点下，并且条很长，是吧？它没有凸起，外边很光的，但是它有些小疙疙瘩瘩的东西，所以你在吃以前，一般的呀，发以前要先火烧一下，把它那毛刺儿去掉，疙疙瘩瘩去掉，然后呢，刷子硬毛刷给它刷干净了，才能去水发。但是呢，你在现在很多菜里边，它还扮演重要角色。你比如咱们说的这个啊，清汤大乌参，或者说是那个沪菜，叫上海菜里边那个虾子大乌参，都是指的这个啊，用乌参作为主要原料的。还有再往下就是客参，客参呢就也就称为杂参，它就是无论从口感、从外形，都和前面说的这些参。没法比较，因此它一般不上整只身，也不单独作为一个菜去出来，它都是做配菜的。你比如说咱说做全家福，那绝对没有用刺儿身做全家福的，那么贵的东西做全家福了，糟蹋了。它都是
1: 他应该是主角。
0: 对主角，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它都不改刀作为整条出现。葱烧海参没听说改成碎片了是吧？那
1: 对，
0: 你还怎么卖
1: 我得让你
0: 呀？
1: 看着我这身有多大，
0: 对，
1: 是吧？
0: 哪怕完了您不吃，您自己去改去，那也是上桌之后的事儿。是吧？客参呢就比较便宜了，还有最次的参叫黄玉参，也叫玉参，是吧？这就是也属于杂参。那么咱说客参呢，黄玉参就属于杂参这类的，它就不能单独作为一个菜的主要原料，它一般作为配菜这么上。那么乌参啊，还有这个梅花参以及最高档的刺参或者叫灰参，这些都是一个独立的，可做一个单独的讲卖相的菜上，是吧？说到这儿呢，咱们想起来有些咱们听众朋友啊，提过这样的问题，说呀，我家里啊有点参，
1: 逢年过节人家送的礼物，
0: 是，
1: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但有点手足无措，到底怎么发呀？关于如何泡发海参，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私房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刚才跟您聊到了海参的泡发方法，下面呢我们就请肖老师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
1: 咱们就说说，首先啊，我觉得您得看看是什么参，简单的说您发得了发不了，或者您值不值得让您自己发。如果说他给您的参装在一个非常精美的盒里头，您记住您的参什么样，您到超市或者卖参的地儿，您让人家鉴定一下，或者您比照一下，
0: 嗯，
1: 人家那参跟您这个头大小差不离，卖多少钱一斤？
0: 嗯，
1: 我个人建议，如果一小盒超过3000了，您别发。
0: 那我不发，我干嘛呀？
1: 您不发，您对不起这参，您找人让人给您代发。
0: 哦，我找谁帮我代发？
1: 你就找卖参的，
0: 哦，
1: 参店。
0: 他可以帮我代发，
1: 他给你代发，
0: 嗯
1: 啊，现在街上有卖大连参的，有那参店，
0: 嗯嗯，
1: 他有的业务他就给你代发参，但是他收加工费是吧？这您得找准了啊，别会把您个头好的先来一掉包是吧？
0: 给您换了，
1: 您那是9800一斤，最后他给您换一3800那个，
0: 对呀、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参呢是一个专门的技术，
0: 嗯，
1: 还不仅仅是说你发得了发不了，有时候你发不起来个儿啊，那参呢？你就嚼着跟那猴皮筋似的
0: 啊、
1: 哦，就好像那放了气的那过去那皮球，你就嚼那皮球呢，
0: 就是
1: 就那种感觉。我曾经见过，啊，去朋友家，他说我那是海参，你帮我做一葱烧海参，我说行嘞，干参还是你发好？他说我都发好了，让人给我发好了。到那儿我一看，拿手一掐就行啊、
0: 哦，
1: 你还不用拿嘴尝，拿手一掐你都掐不动。你说这参你做出来你怎么
0: 跟萝卜干似的？
1: 而且这身你再往回改还不好改了，
0: 我重发不行吗？
1: 它发不了了，
0: 哦，不可逆，
1: 发坏了。它其中的无论是这个什么原因，这海参只要头一回没发好，二回你还改不过来了。
0: 哦，
1: 它不像发面，说我这碱大了，我再搁点面肥再发一回，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它等于你把里边啊它那胶原组织给破坏了。
0: 嗯，
1: 搁碱搁的太多也不行，搁碱多了以后啊它糟，你不搁碱啊也不行。它愣就是波波愣愣的，
0: 嗯，
1: 你水凉了发不起来，你水太热了给它烫死了，你见了油它抽抽了，
0: 嗯，
1: 这海参可娇嫩了。为什么说这海参这菜这么贵呀、啊？就是首先取得这海参很不容易，养殖海参是吧？现在都是养殖海参，养几年养起来很不容易。另外呢，就是说它在发制和加工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一项很精细的事儿。
0: 嗯，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儿。
1: 那么咱们假定说，您的那参是在3000块钱以下的
0: 啊、
1: 嗯，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先找一头，最多您俩头。
0: 就是试试，也不是说我把这一盒全放里了。
1: 千万别的，
0: 拿两根儿、嗯，
1: 拿两根儿。一般的来说，人送您的应该个头都差不了太多。咱们来说啊，比如说给您是3指宽
0: 啊、
1: 哦，这参就不小了，
0: 3指那么长是吧？
1: 宽就3指宽
0: 哦，
1: 按公分说就是4公分左右。
0: 嗯，
1: 哎，这参就不小了，它发起来它一长，这就10公分了，这个是吧？然后你把这个先拿清水给它泡，温清水给它泡一泡，然后啊，假如礼品参它都收拾得很干净，然后您再用刷子，先用硬毛刷子，再用软毛刷子给它。外表包括里边拿牙刷掏着给它清洗清洗、
0: 哦、
1: 这清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温水泡一段时间，您觉得稍微有点胀了，找一您不用的暖壶，现在很多家里过去有暖壶，现在都不用了，那您把那暖壶拿来，您做一壶开水，假如您5磅的暖壶，您做4磅左右的开水，或者您做一大壶别完全灌里头、
0: 嗯、
1: 把这温的稍微带点水搁到这暖壶里头，头天晚上是吧，
0: 我投进去的时候这里头的水还是
1: 温水，
0: 温的、哎、
1: 简单说不是光把两根参搁里头，为了是让这水啊跟这个开水能起个缓冲作用
0: 哦、
1: 否则一下给这参烫死了，
0: 就是之前我泡这个温水一起放到这个暖瓶里，
1: 对，
0: 嗯，
1: 大概放多少呢，就是说啊，你如果说这两根参您放不了多少，就是一小茶碗
0: 嗯，
1: 那水带着，别是光把两根参呢搁到那个
0: 沸水里头，
1: 那个咱们暖壶那个
0: 开水
1: 里头，哎，然后您往里灌水，灌这热水，稍微落了坑、
0: 嗯、
1: 是吧？做开了以后稍微落了坑，往里灌5磅暖瓶，您灌4磅水，哎，然后盖好了盖，

0: 搁那儿。第二天早晨，您试试，是吧？试试看这身怎么样了。如果说您这身是比较正常的，这身跟身还不一样，有好身容易发，有的身天生它就不好发。哎，然后您看一看，觉得不行，您照这方法您再来一遍。
1: 哦，再泡一宿。
0: 对，白天就行，白天
1: 哦，
0: 就行，就是这段时间嘛，10个小时是吧？
1: 或者说5个小时拿出来，您再捏一把。
0: 别来回折腾，别来。
1: 再10个小时。
0: 您就是最简单的办法，您有早晨，您泡到晚上，是
1: 哦。
0: 吧？别来回这么折腾，来回这么折腾的，一个是本身啊没有必要，而一个再来回折腾中可能带进去，比如像油啊或者什么东西，为什么搁暖壶里呢？就确保它没有油。
1: 这个发海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窍门是不能让它接触油。
0: 对，不能接触油。然后出来之后没完，不是说这还得继续发呢，继续发就不是在暖壶里发，继续发在冰水里发。然后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碗里头，冰箱都有那制冰的那个冰格，您从那里搁点冰块，哎，然后搁到里头以后，拿一张保鲜膜蒙上，搁在冰箱冷藏那点就行，哎，让它带着这冰块在里头。这时候一个是啊，撤一撤它那劲儿，二一个呢，让它能伸伸腰，能舒展开了。因为一开始啊，你拿热水泡的时候，它还不是完全都舒展开，你能看出来有的地儿还没泡开呢，还较着点那劲呢。然后通过这个冰水，你再继续来。
1: 这个冰水泡多长时间呢？
0: 冰水泡啊，就半天就行，半天到一天，就是整个带着冰水，拿那个保鲜膜包上，你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头。因为你如果放在外边，很快这冰水就化了，是吧？你如果说冰源有保证。你像饭馆，他就放冰水了，一看这不行，呱又弄点冰水搁里头，或者弄块冰又搁里头了，就是你得镇它
1: 零
0: 一段。
1: 度吧，
0: 哎，也就简单的说吧，在你使用这个海参之前，你得让它保持在比较冷的这冷水里边。哎，您别说，我热水那是不是老拿温水泡着好不好？不好，老拿温水泡这东西就糟了。你就让一热一凉这么一激，它才筋斗地儿才有呢。你看，包括鱿鱼也是这样，是吧？基本也是这方法。但是鱿鱼你是暖壶不好泡，因为暖壶嘴儿小，
1: 不
0: 是
1: 好往
0: 吧？
1: 里塞。
0: 对，你塞好塞，你往外拿不好拿
1: 这
0: 呀。
1: 胀了是
0: 哎，
1: 吧？
0: 对，你得把这暖壶打碎了，你才能拿呢。
1: 有点杀鸡取卵的意
0: 哎，
1: 思。
0: 对，拿暖壶拽耗子，这不行，这个是吧？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啊，介绍了一些海参的基本知识。其实海参这东西啊，咱们家里边可以常吃。一个是啊，如果你不是用那高档的刺身呐、什么这乌参呐这些，它价格不是挺贵。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海参的泡发、海参的常识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没出场呢，就
0: 对。
1: 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
0: 这清汤大乌参呐，确实不错。你看它这个前面清汤，是它的做法；大乌参是它这个主
1: 原
0: 要，
1: 料
0: 是吧？
1: 食
0: 为
1: 材。
0: 什么清汤？这清汤可不是清汤白水，咱们说过清汤就是高汤。你看海参这个东西啊，刚才咱们说这个发制方法的时候就讲了，反复的水泡啊，包括那餐馆就不是用暖壶了，它用碱水那么发了，是吧？它那个反复的这么。所以本身呢，经过这么多次水泡胀发，这海参没什么味儿了。本身它就没什么味儿，就是一个胶体蛋白。你再经过来回那么折腾，没味儿。因此做海参有两条：第一个得带汤汁儿；第二个它得有一些味道比较浓烈的这些辅料。所以你看啊，像什么虾子海参啊、葱油海参、火腿参，包括清汤参，是吧？清汤。这俩字看起来简单，它制这清汤可不简单，是吧？本身得经过多少好的原料？那么咱就说这清汤大乌参，它是首先一个水发的这乌参，因为乌参太大，咱给它片成片儿啊。另外还有熟的火腿片啊、鸡片啊、肥猪肉啊、虾子啊、蟹子啊，就这些味道浓烈的啊，有点油性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海参片儿，咱先用开水这么一汆啊，滤干了水以后，然后放到鸡汤和肉汤的锅里先煮一煮，先让它小入入味儿。煮完了以后，没完，不是说马上就能，再弄一碗儿，这碗儿里边码上一层的火腿片儿，再把鸡片儿、笋片儿什么的挨次的跟这个海参片儿一层一层的码上，最后上面搁上葱啊、姜啊、虾子、蟹子啊，再搁上点黄酒，是吧？然后把肥肉片儿给它盖上，你看这多少层了，是不是？然后怎么着呢？上屉蒸，蒸个差不多这么20分钟左右，下屉。下屉之后，把上面这乱七八糟什么葱姜这些肥肉片儿。

0: 捡走啊，咱不是蒸石用碗吗？把碗啊扣到一个小汤盆里头，这就基本上主料算完成了。然后呢，用起锅啊熬这浓鸡汤。现在您就防止他给你使这个浓汤宝就行。
1: 嗯
0: 啊，这个鸡汤完了，再往上面还要搁再搁鸡油，啊，让它出来得黄亮黄亮的，啊，得甚至那鸡油有点小糊。

0: 讲就不合格，
1: 嗯，
0: 是吧？在最后调调口味，是吧？烧好了以后，啪，奔汤盆里一倒，倒的时候拿这手勺护着点，别给冲散了，把里边。所以它那还是哎，出来带一个小半圆状，那么凸起那个，上来以后有半盆汤那么一弄，别给它冲散了，
1: 嗯，
0: 冲散了完了卖相就完了。这个的时候，哎，到桌前头走菜的时候，再撒点胡椒面，香菜随上，别直接搁里头，由客人自己。我愿意撒我就撒，我愿意先搁后搁，因为香菜你先搁了以后上桌它沉底不好看，这就是这个菜就得了。
1: 清汤大无身，
0: 清汤大无身，你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的难点啊没在这身上呢，在那汤上呢。
1: 哦，
0: 哎，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宴会菜哈，
0: 是
1: 就是
0: 嗯，
1: 操作起来可能如果您第一次做的话，还是有点难度偏高的。
0: 咱们不推荐您做，
1: 嗯，
0: 推荐您到外边吃的时候点一个这菜。
1: 就比如说我去这
0: 个
1: 淮扬菜馆，我去吃去了，
0: 对，
1: 它有这个清汤大无参，这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哈，
0: 哎
1: 啊，
0: 对，
1: 可以说是推荐等级是五星的。那我们如果点了这个菜，大概应该多少钱？如果它还说得过去的话，
0: 那个如果您要是在扬州或者镇江吃，这样一个大无参餐，大概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188、198，
1: 嗯
0: 啊，最便宜得别168，太便宜您还别要，它可能参的量小，
1: 嗯，
0: 或者那汤不是真正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好鸡汤，是浓汤宝。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是正宗的地道的哈，得小200块钱。
0: 对，
1: 啊，
0: 对，
1: 您要是想吃的好的，还得舍得花钱
0: 啊。
1: 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一道菜——清汤大无参。那在今后的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聊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各就位，预备。
1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6: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最近我们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富有代表性的年代金曲。那今天我们要把最近正在听到的王杰的歌声放在第一首跟各位来分享。那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是王杰1988年所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从旺角卡门的江湖情历里漫出深情，人到中年重听才知王杰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多少被现实碾压的爱情，被迫放手的无奈。当年执着要忘的人和事，如今都成了茶余饭后的淡然一笑，在旋律里轻轻摇曳，不过是人生必经的风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听完了王杰的作品，我们来听爱情电影《重逢爱里的自己》。磁带转动的年代，爱情电影像一封未拆封的情书，许茹芸与熊天平的声线缠绕，把爱里的孤勇挣扎和遗憾酿成了一句句直击心底的台词。原来我们都曾是电影里的主角，在别人的歌里重逢自己未完成的故事。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吕方的流浪花，穿越时光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作品带着浓郁的年代气息，中岛美雪的旋律搭配林振强的词，吕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旧时光的味道，每一个音符都仿佛从岁月的深处飘来，不煽情却无比动人，那种纯粹的好听是独属于老歌的魅力，让人一听就难以忘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别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重温郑中基的这一首《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用沧桑的声线将爱唱成了难以言说的心事，绝口不提爱你，不是遗忘，是把汹涌的爱意藏进在了每一个音符里，越是克制越在心底千回百转，成年人的爱终究成了无声的叹息。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宽容》。这是他在低谷岁月里的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代唱片邂逅马兆骏的《宽容》。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的时期不离不弃的故事娓娓道来，一句凌晨2:30你还在我身边，便不再只是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演绎，让我们听见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4: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精选了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听一听许冠杰演唱的这首《心思思》。这首由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凭借着直白的歌词刻画了单相思的情感困境。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最佳拍档》的主题曲传播广泛，并且入选了第9届十大中文金曲。单相思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甘之如饴。那份心思思的牵挂，或许正是青春里最真实的模样。

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王菲暗涌》，王菲的这首《暗涌》将单相思的人物的那种心理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透露出了越是美丽的东西越不敢触碰的复杂心情，展现了单相思者内心的挣扎与退缩。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爱情的本身，而是爱过之后必然的失去，宁愿保持距离也不愿承受得到又失去的痛苦。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宇的《单恋一枝花》，单相思的执着与无奈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张宇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单相思者们的执着与无奈，这首歌描绘了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复杂心境。单恋如同守护一朵不会为你开放的花，明知无果却依然不舍得离去，这份执着既美丽又心酸。

0: 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是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交给陶喆带来这一首《暗恋》。陶喆的《暗恋》精准地捕捉到了单相思者的伪装的那种状态，歌词当中描绘了深爱却要装作不在乎，关心却要表现得无动于衷的矛盾心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不能说我爱你。单相思教会我们在爱当中保持尊严，即使心痛也要微笑。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我们来听这首桃花和傲雪演唱的《单相思》。这首歌直白地表达了单相思的痛苦和无奈，歌词当中相思很苦，单相思苦中苦，直接点出了单相思的心情感的那种体验。单相思是世界上最苦的糖，明知道苦涩却依然忍不住想要去品尝一下，因为那份短暂的甜蜜却足以让我们忘记所有的痛苦。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

0: 别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项目加速跑。

发展势能足。海口国家高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蓄势起飞，海口第二批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正式开业，海南省园区高校人才培养联盟在海口复兴城揭牌成立，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部分投用，预计新增3000个学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重大项目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保障，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三季度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攻坚期，也是项目建设的黄金季。海口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为决战决胜下半年积蓄强劲动能。近日走进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穿梭于各楼层，紧张有序地进行系统功能调试。作为省重点项目，该基地总建筑面积 6.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一栋批量伤员救治中心、应急救援病房和一栋教学科研中心，规划设置床位300张。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并通过消防专项验收，正式进入各类专项验收、系统功能调试和交付筹备的关键阶段。投用后将有效补强海南危急重症诊疗与创伤救治的硬件短板，全面提升处置重特大突发事件医疗救援能力。教育配套同步完善，海南中学小学部项目日前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位于江东新区 CBD 南片区，将与已投用的海南中学初中部深度联动，资源互通，共同构建优质连贯的基础教育体系。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整体校园绿地率高达 39%， 建筑达到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建成后将让片区适龄学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均衡的教育资源。省重点工程，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01地块近日完成全部竣工验收，正式进入交付筹备阶段，首批员工已于8月8日入驻办公。该项目位于西海岸片区，总建筑面积 25.14 万平方米，是中国海油在海南集办公、科研、实验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投用后可满足超3600人办公，将加速海南海洋能源领域人才、技术、产业深度聚合。在海口国家高新区，项目建设同样热度不减。近日，储能技术海南共享实验室装修工程在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开工。项目负责人表示，将坚守安全底线，严守工程质量，严控施工工期，确保项目按期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省内储能领域及检测认证、技术研发、产品试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平台。与此同时，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机坪扩建工程项目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第一批次近日通过分步验收，为后续道面结构大面积施工打下基础。该项目规划设置8个异类货运机位，建成投用后将大幅提升美兰国际机场全货机停放、货运航班中转保障能力，进一步强化自贸港航空区域门户枢纽功能。江东新区管理局为每个在建项目配备1:1专员，及时协调解决施工中的难点堵点，确保项目建设零障碍。海口国家高新区持续升级企业秘书服务机制，精准对接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投产见效。新项目孕育新希望，大项目带动大发展。海口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强化精准服务，全力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重点项目加速落地，高效推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8月17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长光卫星的大屏上显示，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正以 0.5 米分辨率掠过海南。海南长光卫星一群年轻人滑动鼠标，把天上回传的像素流练成港口、红树林与暗船的轨迹。据了解，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成为海口国家高新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队中的一员，手握发明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40余项。3个月前，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联手海南长光卫星，走通了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走进海南长光卫星数据处理中心，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

0: 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继帅将产业链条拆解为：火箭负责把卫星送上天，卫星负责把数据拍下来，海南长光卫星负责把数据用起来。企业精准卡位四大业务板块：全域遥感数据生产、遥感数据标注、海洋遥感研发和跨境空间信息产品出口。核心在于数据生产。根据海南省155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到2030年，全省商业航天产业营收预计达到500亿元。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在数字经济、软件信息和人才集聚上有着独特优势，正积极构建发射在文昌、数据在海口、应用在全省的联动格局，避开重资产的发射环节，专注于高附加值的数据加工。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在先进制造及环保新材料赛道引进成都纵横、新紫光等12个项目，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双轮驱动的格局初显。上半年，园区实现营业总收入404亿元，新增1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此外，海口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推进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建设，依托琼越产业基金以投代引，深化区域协同，助力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高新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海南长光卫星，园区还积极引进卫星终端制造、载荷部件研发等补链强链项目，依托海口国家数据标注基地，推动建立航天数据交易标准，力争建成区域性航天数据枢纽。海口台消息，8月22日上午，作为海口第二批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正式开业，市民无需离岛就可以选购来自全球的日用好物，进一步推动免税红利惠及民生。这家门店由中免集团旗下海免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运营，紧邻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经营品类涵盖母婴用品、休闲食品、家居日化等民生刚需商品，所有零关税商品全程接受海关监管，正品可溯源。市民方先生：
1: 品类非常丰富啊，母婴用品啊，包括休闲食品啊，家用日化等刚需的一些产品都非常齐全，所有的零关税商品全程我看有海关的这个在监督啊，我们也买的放心。
0: 开业期间，市民可抢购海口市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消费券，叠加64元团81元、160元团203元、360元团455元三档，可尽享折上折、超值让利。市民雷女士：
2: 这家店呢就开在自家门口，过来的话很方便，逛了一圈我也买了一些家庭日用的一些消费品，感觉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0: 当天前来购物的市民也体验到了门店购物流程便捷高效，市民只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如海南省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卡或境外人员居留证件，到店完成人证核验，即可享受每人每年10000元免税额度，不限购买次数。选购商品后，现场提货，即买即用，无需等待离岛。海免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丽莎：
3: 新店选址日月广场核心商圈与场内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离岛免税店可以同场运营，也便于统筹资源，实现业态的联动。后续我们也将结合本地居民的消费偏好，持续优化选品，丰富民生商品的矩阵，让自贸港零关税红利惠及更多的岛内百姓。
0: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第二批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顺利开业，是市优化商业布局、释放消费潜力、惠及民生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免税消费服务，丰富商品品类，加大优惠力度，不断提升市民消费品质与获得感，切实让自贸港政策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助力打造便民惠民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海口台消息，近日，高校与园区人才供需精准对接活动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举办，海南省园区高校人才培养联盟现场揭牌。活动由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推动，标志着海口园区校企合作迈入制度化、常态化新阶段。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各方要推动毕业生充分就业、留穷就业、高质量就业。联盟成立后，要坐实信息共享、需求对接、联合培养、实习实训全链条机制，高校动态优化培养方案，推动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

园区统筹供需资源，做好引才留才服务，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从单纯招聘向协同育人转变。中国海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海口分园负责人李芳介绍，园区将当好校、企、生连结者，围绕产业筑基、就业搭桥、创业赋能发力，聚焦数字经济核心赛道强链补链，支撑海口复兴成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建设。在对接环节，海口经济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展示专业布局与产教融合模式，提出实习实训基地共建、定向人才输送、课程共研等诉求。浔阳国际物流、智晨教育科技、寻雷网络、知行健海南教育、智捷人力、遥光网络等园区企业积极回应，发布数字贸易、人工智能、跨境服务、人力资源等领域人才缺口，促进供需双方高效对接。海口台消息，今年秋季学期，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一年级将有11个班级迎来新生。该校区扩建项目今年实现部分投用，目前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8月22日上午，记者在新大洲校区看到，1号、2号教学楼室内外装修已全面完工，11个班级的课桌椅排列整齐，3间电脑室内工作人员正对设备进行最后调试，教学一体机、空调、广播系统、饮水机等设备均已安装到位，校园环境安全保障工作同步推进，学校严格开展室内空气质量检测，近日已完成首次检测，各间教室的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近期学校还将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第二次检测，确保开学时校园环境安全无忧，为确保优质的办学质量，该校全力建强师资队伍。目前该校已面向全国招聘23名在编教师，从外省引进一名经验丰富的银龄校长，并从文庄校区初中部选派资深管理干部，确保安全顺利有序开学。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投用后，学校将形成一校四区的办学格局。扩建项目全部建成后，新大洲校区预计共新增3000个学位，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海口台消息，在琼山区三门坡镇清泉村，闲置20多年的校舍即将迎来新变化。近日，清泉村委会与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启动对原清泉小学内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及操场的改造工作，计划打造成集育秧、种植、烘干、分拣、仓储、智慧农机于一体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清泉村现有基本农田5000余亩，主要种植金桔、荔枝、橡胶和冬季瓜菜等农作物。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蒙旭渊介绍，过去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不多，体量也偏小，为盘活村内闲置资产，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清泉村两委将改造闲置小学作为产业发展突破口。经过多轮对接洽谈，最终与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敲定了合作方案，让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变身乡村发展的致富沃土。据了解，海南新域农业科技三门坡农业生态循环示范基地项目预计在11月初投产使用，项目计划投资3500万元，建设一个稻谷烘干厂和2立方米的冷库，配套建设沙浆分拣、切片、烘干设备，同时打造智能育秧中心与农机数字化服务中心，形成全产业链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此外，针对农户种植技术薄弱、机械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国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引进拖拉机、插秧机、植保设备、收割机等各类农机70台，向农户村集体合作社提供耕、种、管、收全链条托管服务。当前，项目改造施工正稳步推进，该基地建成投用后，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未来，清泉村还将继续深挖各类闲置资源，以产业提质为乡村振兴赋能，让更多沉睡资产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海口台消息，为精准破解物业领域民生痛点，切实维护广大业主合法权益，近日，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联合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海口12345热线平台设立物业服务专席，整合全市住建部门专业力量，构建专业受理、市区联动、闭环处置。

的物业诉求办理新机制，该专席每周三集中受理物业难题。据了解，物业服务专席主要受理市民在物业费收取、公共设施维护、公共收益公示等方面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专席服务时间为每周三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30分，法定节假日除外。由住建部门业务骨干进驻12345热线平台，在线接听市民来电，并跟踪处置情况。物业服务专席的主要职能包括一线接诉、跟踪督办疑难件，聚焦热点难点问题精准处置，并通过梳理办件数据，推动全市物业领域共性问题长效治理。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专席将致力于实现物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通过专业高效闭环的服务，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海口台消息，8月22日上午，海口、国贸、龙湖天街两大核心片区动态微公交完成整合升级，全新一体化运营模式正式上线。升级后的微公交线路穿梭城区，有序停靠。当天，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新服务，真切感受到了整合升级带来的便捷。作为海口主城区商务居住核心地带，国贸、龙湖天街片区楼宇林立，商圈密集，日常通勤、购物休闲、就医就学客流庞大，短途出行需求旺盛。此前，两大片区微公交分片独立运营，存在服务壁垒。海口公交公司运营部总经理李国安介绍，升级后微公交服务覆盖范围达34平方公里，两大片区326个虚拟站点全面互通共享，后续还将新增20至30个虚拟站点，重点补齐坡泊家园、海航豪庭、水晶城等小区点位，大幅提升核心城区公交覆盖密度。8月22日起，市民可实现一次预约全程直达，无需片区边界换乘，跨区域出行时长显著缩短。线路高效串联国贸高端商务消费与龙湖便民休闲商圈，打通商务通勤、居民日常、游客游玩的多元出行链路，让区域人流高效流转，进一步激活核心城区商业与民生活力。据了解，国贸龙湖天街片区微公交运营时段从早上6点30分至晚上10点30分，覆盖龙湖天街、日月广场、望海国际等大型商超、骑楼老街、万绿园、世纪公园等热门景区，以及多所重点中小学、三甲医院等，全方位适配市民游客通勤、就医、就学、休闲等出行场景。乘客可微信搜索海口智慧微公交小程序，选定国贸龙湖片区，线上预约下单，精准候车，省时高效，也可在沿线站点候车。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市检察院联合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走进海口卫检耶牙团队工作室，开展首场法治教育公开课。20组亲子家庭走进这个设在家门口的护苗新阵地，在互动中开启法治成长之旅。法治课上，耶牙干警把真实网络安全案例讲成鲜活小故事，巧妙设计谐音梗互动游戏，将晦涩法律术语化为生活表达。小朋友们争先恐后举手抢答，在互动中学会了如何识别危险信号，如何勇敢说不，如何留存证据并向大人求助，法律知识悄悄变成了他们的成长锦囊。随后，专业心理老师带领亲子家庭开展团队协作游戏，一次次击掌，一声声鼓励，暖心的亲子沟通桥梁在活动中悄然搭建。据介绍，耶牙团队工作室建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旨在把专业司法保护送到孩子和家长的家门口。法治宣讲加心理疏导的双课堂模式，让司法保护、家庭保护、社会保护真正握成一个拳头，为耶城孩子撑起温暖的法治晴空。海口卫检耶牙团队一检察官表示，下一步，该团队将持续依托妇儿中心阵地，推出更多法治公益课程，让每一株耶牙在法治、阳光与温柔陪伴中向阳而生。海口台消息，近日，由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少先队海口市工作委员会指导，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的“领巾飞扬，清凉一夏”暑期公益夏令营，带领耶城少年走进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驻训站，开展了主题为“应急前行，研学救援基地，筑牢安全防线”的沉浸式应急救援实训活动。在驻训站内，救援队教练为孩子们带来了

0: 了专业实用的安全应急课程，从防溺水安全宣讲到急救知识普及，从消防逃生模拟到攀岩体验，救援队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不仅学到了关键时刻能救命的知识与技能，更真切感受到了应急救援工作的艰辛。此次研学活动将安全教育从课堂延伸到真实场景，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厚植安全意识，提升防护能力，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带队老师表示，孩子们不仅初步掌握了实用的安全技能，更重要的是懂得了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夏令营将持续推出多元化公益研学活动，整合海口优质教育资源，搭建校外实践平台，引导椰城少年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年8月初，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路面发生塌陷，有轿车陷落坑中，另有一辆大货车侧翻在路面上，所幸及时获得救援，有驾驶人员受伤被送至医院。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如遇到路面塌陷如何进行有效自救。路面塌陷前有以下征兆：井水、泉水突然干枯或浑浊翻沙，水位骤然降落等，地面出现环状、放射状、平行交错状等形状的裂缝，建筑物作响、倾斜、开裂，地面出现下凹，有不明原因积水，微微可听见地下土层的垮落声。那么遭遇路面塌陷，如何自救呢？行人遇到路面塌陷时，要双手抱头、双臂护脸、下蹲抱团、脸藏双膝之间，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尽量护住口鼻，以防吸入粉尘。塌陷后尚可脱身时要迅速逃离，需要时要大声呼救，不可脱身时要保存体力，适时呼救，等待救援。如有信号要迅速拨打电话报警，也可利用身边的水管、煤气管道等制造声响求救。若汽车落入塌陷区内，待汽车静止后迅速解开安全带，破窗逃离，寻找逃生路线。若被埋，不要惊慌，迅速利用通讯工具呼救，保存体力，切勿强行自救。地面塌陷后要远离事故现场，避免发生次生灾害，及时在灾害现场周围树立警戒标志，疏散人群。接下来请听简讯。第11届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海南区域赛已完成初赛评审，拟入围决赛路演项目22个，其中企业组12个，创业组10个。从入围决赛名单看，创业项目极具特色，多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推进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日前，有意的色彩2026中国海南俄罗斯国际油画名家学术交流展在海口亚洲艺术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8月28日，旨在以油画为媒介，搭建跨国艺术桥梁，打造海南自贸港国际化文化展示平台。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4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

0: 鱼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鱼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吟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了，但是呢，真正让大家刷屏的哈，不是发射成功这四个字，而是火箭的一个子集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了，被一张大网稳稳地接住了。对，您没有听错，是接住了，不是像其他的火箭那样用腿站住了，而是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球一样被一张网兜住了。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的第一次，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就这么诞生了。说实话，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呢，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哈，其实挺朴素的，就是这个网得多结实。往下再想，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这个网架在什么上面？诶，船上，为什么这个船在海上能够稳住不动？火箭从太空扎下来速度那么快，怎么就能够精准的钻到这个网里，而不是扎进海里？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请到了科普作家瘦头老师，把一张网接住一枚火箭这件事儿来给我们讲一讲。瘦头老师您好。
9: 诶，陈楠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长征十号乙在海南首发成功呢，是最刷屏的哈，还不是说它这个发射成功了，而是有一个子集的火箭是被一张大网接住了。我不知道瘦头老师第一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感受？
9: 首先呢，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航天，尤其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爱好者吧，我这个场面呢，实际上已经在我脑海里面已经想象了很多很多次了，因为这也不是长征乙第一次进行这个系网回收以及回收的这样的实验啊。其实在几个月以前啊，如果大家非常关注中国航天发展的话，我们的长征乙呢已经进行过一次低空的这种回收一个实验。但是那次实验呢并没有二级入轨，其次呢也没有让我们的这个火箭呢被大网接住。那次如果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它在海面上悬停点附近就有我们的网系的这个回收船就在旁边，实际上是一次测试。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第二次试飞当中，我们就顺利完成了两大重要的任务。一个任务就是载荷入轨，这是一个火箭，你不管是回收有多成功，如果载荷没有入轨的话，那个火箭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因为无论是什么火箭啊，最终的我们的使命是要把不管是卫星啊、飞船啊，还是其他的这个载荷啊，送到预定的轨道当中去啊，这是火箭的这个最终的使命啊，这个是成功了。然后呢，对于这款火箭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中国航天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就是关于可回收重复使用火箭的这样的技术啊，再通过这次实验也能够证明我们是完全可以掌握了。这是两大

0: 这个重要的这个结果。我个人来说呢，这个真的是想象了很多次，但是真正看到实景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震撼的。
1: 确实，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又热血澎湃。
2: 我们看画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速了，它从分离到入网好像很快很快，但是新闻都说是有6分钟嘛，然后做了掉头啊、刹车啊、挂网这个一套的动作，就是寿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来说一说，就是这个6分钟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这6分钟从发射到回收6分钟哈，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初次去现场看航天发射的朋友，大概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遗憾。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太快了。我花了很长时间，千里迢迢的到了海南文昌，还是到了酒泉民用发射中心大漠戈壁深处，我们都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在旅途上就花很多的时间。然后你在那儿等待发射倒计时，19876532321，然后点火了，长则1分钟，短则几秒钟，哎，你就看不见它，
2: 刷就没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感觉。有的时候
0: 它就是一个很快的过程，比如说像那种近地轨道的发射，从发射到入轨就10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一级火箭来说，这6分钟经历了什么呢？首先发射之后呢，一级火箭呢要经过160秒的工作，就是它的基础工作就是160秒内完成的，160秒一级和二级就分离了，2分半多一点，不到3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之后，二级火箭接力继续把载荷往轨道上运，这个时候一级就会往下掉。开始呢还不是往下掉，它在分离之后它还有一部分惯性，它还要继续往上爬，虽然已经完全没有动力了，它还是往上飞。一二级的分离的这个高度呢大概是60公里，但是到了弹道顶点，也就是说它就是关机了之后继续往上爬，爬到了大概100公里的高度，这个时候说哎，终于爬不动了，到头了，它开始往下掉，从100公里的高度掉下来。它一边掉呢，它就会一边加速，你从高处往下跳，它可以越来越快，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快到了几倍音速。但是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它开始掉到比较低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3万米、4万米的高度，空气的密度已经开始比较大了。就开始空气的阻力在上面扮演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火箭就会碰到一个问题，首先它会加热，因为和大气的摩擦会加热，如果不去控制的话，这个火箭只是从100公里的高度相对速度为零往下掉，掉到2、3万米的高度的时候，它可能会被空气的加热烧坏，烧到几百度的温度，上千度的温度，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它需要择机来减速。择机来减速呢，一方面呢就是靠点火，中间有一次这种减速的点火，火箭发动机它不是一级有7台嘛，其中可能会点3台发动机或者2台发动机，让这个火箭减一下速，就相当于踩一脚刹车。然后呢就不能一直踩，一直踩的话这个发动机需要烧好多好多的燃料，这就是老司机了啊，他一边是踩一下刹车，知道什么地方踩一脚刹车能控制一下速度，然后继续用空气的这种阻力来给它减速。减速到了大概1万米以下的时候呢，这个山格舵，就是你看到这个火箭的一级上面有个4个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是4个空气舵面，打开之后呢，会去精确的控制这个火箭的姿态，就是它不能摇摇晃晃的，我得知道它，对吧？按照一定的方向，按照一定的姿态去往下掉，而且要控制它的落点，要用这些4个山格舵去初步的去控制一下它能够落到这个我想要它落的地方，就是我的回收船所在的那个区域里面。然后呢这是已经过去大概4分多钟5分钟的时间了，到最后目标就在下方，然后再会开启这个发动机，开一台或者是几台，这个可能根据程序不太一样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减速，垂直的速度减到零，同时呢去修正一下最终的位置。视频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其实是挺巧妙的。首先火箭往下掉，它的那个弹道的落点并没有涉及到落点，就是一定在靶心上，它落点并不在船上，它在船旁边。说万一我们这个最后的着陆点火没点着，它不至于把船砸坏了呀，不能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说它并没有瞄准到那个船上，瞄准到船旁边几十米的地方。最后发动机点火之后，火箭会呈现一种悬停的状态，然后同时控制它的姿态，控制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摇摆，让这个火箭在到几十米啊，这其实很小的一个范围，到那个网子的正上方，慢慢的落下去，确认我的这个被网子捕捉了，然后发动机熄火。
2: 对，
0: 其实还是很惊心动魄的每一个环节。
2: 对，刚刚您提到了，就是6分当中，包括那个最后火箭入网的这个过程，各种比如说舰找船，还有这个网，包括我们提到的怎么用这个船的动能换取它的这个。

0: 稳定。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火箭哈着网的这种方式，网系回来这种方式，不仅仅是航天了，我们其实是整个的这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创新关系的。像您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船有要求。
1: 你还是那句话说，这个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说，就还是以船那个平台来说哈，这个平台呢，说这个动力定位这套东西，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工程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它不算新鲜。我们做过更大的，比如说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国家造过很多的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啊，蓝鲸号啊什么的，他们都是五六万吨、七八万吨，从海面以上以下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看起来像一个钢架子一样的结构，他们好多就是采用动力定位的。我也去参观过这样的动力定位的平台，它就可以在比如说台风天气里面就可以保证平台在海上纹丝不动，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
0: 就是您刚提到这个领航者号回收船，我看到他说是长144米，然后2.5万吨的排水量，就刚才咱们说到它其实相当于一艘中型的航母。但是呢，我看到很多分析说这个大就不是关键的，最关键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它要在比如说这个浪如果很高的情况下，它比如说4米高的话，它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精度是优于 0.5 的位置上。因为如果是船不稳了，我们这个舰再准可能也没有用，对吧？我们要那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对接，就是我要对接好。
1: 是，
0: 就是您刚提到的一个叫动力定位系统，我看是说叫 BP2，分析是说不抛锚，然后靠自己推进系统，把自己钉在海面上，这个是个什么概念？
1: 这个呢，很像有的时候老开玩笑啊，说你看那个水面上的水鸟，比如说一只鸭子啊，一个天鹅，你看它在水面上呢，它悠然自得，它飘在那儿啊，这个白毛浮绿水。但是如果你到水下去看它两条小腿的话，那红掌拨青拨是一直在拨，一直在拨，一直在拨，它在勤捣是，实际上和我们这个动力定位系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下面呢，首先它有动力，它有螺旋桨，我们都是知道一般船的螺旋桨呢，它不就是朝后推的吗？船要向前走，对不对？它要向后推，产生推力。现在呢，这个动力定位系统的螺旋桨呢，它是朝各个方向推，上下左右前后至少六个方向，它朝六个方向来推进，都是一对一对的螺旋桨，一般都是8个、12个、18个，甚至更多，就靠这些螺旋桨呢，它去控制这个船。你一个船在水面上运动啊，它是一个三维的运动，它和在地面上不太一样。说我们在地面上我们不考虑上下，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波浪涌起来的时候，这个船还有上下的运动，你要去控制这个船上下的运动幅度。首先我要感受我受到的风有多大，我感受到的浪有多大。我如果不去开启我这套 DPI 系统，我的动力定位系统的话，我的船会一个什么样方向的运动，然后通过复杂的运算反过来让这个船抵消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的运动，把一个螺旋桨以什么样的功率来运转，它就能定位了。就是这样一套东西，像无人机的天上悬停一样，反正就是触类旁通了。但是你无人机，可能我们的家用无人机可能是只是几百克，对吧？200多克，你这个东西有2万多吨，它有2万多吨一个东西，它而且它你这个水的响应和这个大气的响应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是还是挺复杂的。
0: 而且海上的天气的变化还是有时候瞬息万变的。
1: 当然了，就是说
0: 我还要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
1: 航天发射呢，肯定是一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看天吃饭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不管是发射场也好，回收场也好，天气合适不合适，这个需要我们的发射的决策部门去进行评估。也不是说什么天气都可以发，什么天气都可以收，它肯定不是这样。但是呢，仍然我们要去尽量的扩展我们的发射窗口和回收窗口，就是说，刮点小风没事儿啊，对吧？再大点儿也没事儿。这样的话，我可能一年365天，原来就是说完美的天气可能只有30天，但是呢，我扩展了一下我们的使用范围，我可以让它比如说200天都可以用，或者是300天都可以用。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一年当中有个10天、20天极端的天气，你就不发射了，对吧？不回收了。我们就可以往后推一推，但是呢，我一旦我把我的这个回收的窗口放大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发射更灵活了，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刚才我们说这个动力定位啊，对于一个大型船舶来说它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是现在啊，就是包括像这个猎鹰9的海上方案也是一样，这个火箭回到一个地方来要精确的命中一个石环它已经很难了。现在呢，这个石环呢，它还是个移动靶，而且这个移动靶呢，尤其是对于像这个猎鹰9，如果是完全靠着陆腿来去回收的话，它对重心的要求其实蛮高的。你这个船呢，我们说是纵轻横轻了，就是摇来晃去嘛，摇晃的范围稍微一大，固定不住了，就要倒啊。 对不对？
0: 就我看到有个说。

0: 法叫做六自由度的运动，
1: 对，
0: 箭还会偏航，然后转啊什么的，所以他们这个对接
2: 真的是挺难。
0: 他这个船他还能够比如说在远程遥控，告诉他这个经纬度，他让他自己走过去，
1: 就还可以去适当进行调
0: 整。哦，那这个船上是没有人吗？
1: 回收的时候还是太危险了，万一出了问题，那你就完全是躲无可躲的，就不像我们在地面的发射场，我们有这个安全室啊，我们可以躲在某一个安全室里面，我们地下的掩体我们就可以去躲避一下。毕竟它是一个几十米高、里面装满了燃料的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确实是它在回收的时候一定是无人的、无人的状态。并且还有一点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咱们的运动嘛，它在晃来晃去嘛。你看，如果大家关注的话，这次长石蚁回收之后的船上的一些监控啊，已经这个放出来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到。然后你会发现说，那个船就是在晃啊，然后我们的那个长石蚁在那个上面就是像个钟摆一样在晃来晃去，但是幅度并不大。但是呢，这个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我们这套这个用网子接的这套装置啊。它的这种固定点不是在这个火箭的底部，你如果说用这个着陆角的话、着陆腿的话，它是在底部去固定它，对不对？在一个平面。
0: 嗯，
1: 我们现在呢是挂在它的上面。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像我们这个太容易理解了，这跟我们平常拿东西、拿筷子夹东西也一样，你这是一种更牢靠的方式，更尊重它的物理规律，你夹上面，它下面晃一晃，它不会掉的。但是你夹下面，尤其是这么细长、那么重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维持的。就像我们拿一个细长的东西一样，拿一个杆子一样，对不对？我们肯定不是底下拖着，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玩，我们拿个扫帚，我们放在手上拖着不让它倒，那是需要点这个技巧的。但是你从上面抓住它，它是很牢靠的。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当时为了保证安全，它是一个无人的这个船，
1: 对，
0: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要远程的遥控它，这个大家会觉得难度还是挺高的。
1: 这个其实大家有点多虑了哈。我们航天人呢，最善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无人化，因为想想航天里面绝大部分的任务，除了极少数的载人航天之外，就是无人的。不管是我们把这个探测器送到太阳系的边缘，还是送到火星上干活挖土，还是送到月球上挖土返回，都是无人的。我们航天人在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比其他任何行业的人都更善于搞无人化的东西。
0: 所以相当于就是它这个不管是船还是说火箭，它逻辑是一样的。
1: 对，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说，哎呀，一艘无人的回收船到底有多难。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说，这都是小菜，
0: 最基础的。
1: 当然不只是航天人自己来做这样的事儿嘛，还有船舶人在努力做这样的事儿。对于我们的现在的工业能力，对于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和科研能力来说，这个可能都没有那么难。
0: 除了那个船之外，还有那个网系的塔架，刚才你也说到，其实那个也是很高的，像那个塔架是我看是有67米，然后自重有3500多吨，这个也是相当于20多层楼了，看起来像一个非常巨大的像龙门吊那样哈，那就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架在这个船的甲板上，重心还非常的高，船不会翻吗？还有人问，这跟普通军舰上说架个雷达天线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1: 它是一个专门的工程船舶啊。工程船舶呢，对于造这样类似的东西啊，我们最可以类比的就是海上钻探平台，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领航者号就是一个海上钻探平台的一个特殊的接火箭板。我们不是往下钻东西，而是上面接火箭。对于海上钻探平台来说，大家可能看的不太多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去海边偶尔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在一些影视材料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它在远远看就像一个岛一样，钢铁的岛一样，它非常非常的高。你想象那个钻塔啊，上面也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钻塔。但是呢，大家看到的是水面以上的部分啊。对于一个船舶来说，它更重要的部分是水面以下的部分。尤其是对于这样的海上工程平台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当我们需要让它去航渡啊，比如说从一个地方拖到另外一个地方，我需要它要尽量的轻一点，你别这个在后面死拽着我，怪沉的。但是对于一个船来说，造的轻很简单，它一个铁壳子其实也没多沉。但是呢，我一旦到了目标任务的区域，我需要去让自己稳重下来，它可以马上稳重下来。怎么办呢？我需要把下面的通海阀打开，把海水灌到我的船舱里来就可以了。
0: 就是让我的船身变重，然后我能稳重。
1: 对啊，我所谓的压载嘛，就用压载水的方式，我就可以去调节我的船的重心。因为对于这样的平台来说，它的这个关键指标不是让它走多快，你跑得快的话，你就得想方设法的

0: 减少阻力。但是对于这个海上平台来说，它的工作的时候，
1: 要
0: 它要
1: 稳。
0: 稳，它要慢，这个时候呢，我需要额外的增加阻力，对不对？就是刚才这样的，它可以调节。我在航路的时候，我可以让自己的船吃水浅一点儿，然后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让我的船吃水深一点儿，这都不用特别复杂的计算。对于在船舶工程来说啊，这是基础题，这是前面的选择题，都不到后面大题啊。就是说，哎，让一个。

0: 火箭呢，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个动态的东西，并且这个火箭本身，火箭呀，你在着陆的时候，它的发动机虽然没有全功率的运行啊，不是七个发动机或者几个发动机全功率的运行，可能只有两台一台发动机的运行，但是它喷出来的尾焰仍然是几千度的温度。第一，要经受住这些火箭尾焰的考验，你不能烧坏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火箭的尾焰和这个船舶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互动，这个很重要。就是它喷出来的这个力量也很大，你想想几百吨的火箭需要让它悬停下来，喷出来的那个力道也是上百吨，对不对？然后它需要让它在这种动态冲击的过程当中，怎么保证这个船舶，尤其是包括那个塔架上面的钢缆，它的稳定性？
1: 看到网友问的一个问题，说火箭高速入网，它的冲击力有多大？对于这个网的材质有一些什么样的要
0: 那
1: 求？
0: 显然都是实验已经做了很多了，包括像发射塔架这种东西呢，我们航天人也是有丰富经验的。过去虽然我们没有造太多回收的装置，但是我们造了很多发射装置啊，对不对？那个发射塔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要经受住火箭发射的时候带来的高温冲击，是吧？那个我们也是有很多很多经验的。哎，这个意思啊，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一下蹦出来的，都是长时间积累，真的还像学生做题一样，说，哎，这个孩子突然解了一道大题，这个大题之前大家都没做出来过，你做出来了，不是他一下开窍了，他之前做了太多太多其他的题，基础题、这个进阶题，然后才做了后面的大题。有一天他把大题做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和很多很多的努力。
1: 所以就是这个网的材质，它肯定就是要，比如说高强度还有柔性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大家就说的比较细节，说那个靶心，刚才就是那个网的那个靶心，据说因为火箭是5米嘛，然后这个靶心直径是44米，大概是你看这算下来有39米的这样一个余量哈。这个余量怎么算出来的？它考虑的是什么问题？
0: 考虑的呢就是，我们说啊，就像还是像打靶一样，你打到10环啊，你可能需要训练10年的时间，成为一个顶尖的射手，10万里挑一这么一个能力。但是呢，我说我现在降低一下要求，我只让他上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参加过军训，军训的时候去射击过啊。然后你发现说上靶其实没那么难的，你比如说百米卧射，我就步枪上靶，大概即便是没怎么经过训练的，10个人里面有4、5个也能上靶，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要训练练一练的话，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个就是这样的，你把精度从那种筷子夹的1米以下的这个精度范围，就相当于真的10环，不光是10环，是内10环，是这样的一个精度要求，变成一个40米的一个方框里面，或者40米的一个圆里面，你就打到这个范围就可以了。它就降低了难度，就是让这个火箭的设计，包括让火箭的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让它成本下降很多，包括说我们还是要考虑这种海上回收的这种特殊性，还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你如果说你必须要打到10环才能稳定回收的话，你很多的天气状况、海浪的状况、海面的状况，你就必须得放弃了。就是即便技术再高，也没有办法保证能打到10环。现在说，哎，我就是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

0: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啊！
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10: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的一个子级舰体精准地飞入到了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一号的一张柔性大网，被稳稳地接住。可以说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降落，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就此诞生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科普作家瘦头老师把长十乙的入网过程、入网特点以及船和火箭怎么样精准地对接，从技术的角度呢给我们详细做了解读。我还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大家除了感慨非常厉害，还有很多网友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火箭回收了跟我们普通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从火箭还有这张网出发，往深处来聊一聊，聊一聊火箭回收的三条路线啊，为什么同一道题世界上有三个答案。我们还要聊一聊把火箭捡回来能够重复的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继续有请瘦头老师。瘦头老师您好。
13: 哎，陈楠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那说到这个网系回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天可重复使用领域的大胆创新。当火箭入网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航天的实力啊。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呢，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呢，都是采用这个陆腿回收的方式。长征十号乙火箭是结合舰体的规模，还有我们的基建能力的优势啊，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很多网友呢说，
11: 这个有点像太空钓鱼，还有人说是海上接绣球啊，您是会怎么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
13: 关于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一子级的回收呢，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方案。关于重复使用火箭呢，大家可能对于尤其对于年轻的航天爱好者和年轻的听众来说，它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不管是那个猎鹰九号那样的用着陆腿落在海上的回收平台，或者是落回发射场，以及星舰回到发射架用一个大筷子夹住的那种方式，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了。甚至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说一个火箭啊，对于21世纪的火箭、21世纪中期的火箭来说，它如果不具备可重复回收使用能力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火箭哪儿就不对，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啊。但是呢，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长征十号以这次的这种回收方式，这是第一回，就是用一个海上的回收平台。然后这个回收平台呢，也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像猎鹰九的那个海上回收平台一样，它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还挺复杂，上面有一个大架子，架子上面有钢索，是吧？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网，它实际上是四根钢索。然后这个火箭的一子级从这个遥远的太空，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太空回来，悬停落在这个架子的中心，然后这个四根钢缆就瞬间夹过去，然后把这个火箭就给固定住了，是这样的一种回收方式。这种回收方式就是真的是独一份，

0: 我们到目前为止，虽然看到过一些设想，但是第一次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的是我们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现在呢，可回收这个加分项它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航天的这种蓬勃发展，以及大家对于航天发射的巨大的需求，其实是要求火箭把成本降下来。我们过去呢，在猎鹰9真正成熟之前啊，世界上所有的火箭几乎都是一次性的。像我们像80后啊，航天爱好者就觉得火箭它就应该是一次性的，因为我们之前只见过一次性的火箭，能够重复使用的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其实这些一次性的火箭就让整个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一个火箭我们。哎，想就可以想到它一个航天技术，然后里面用的特殊材料，那些火箭发动机啊什么的，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你就为了那么几吨、十几吨的卫星或者是其他载荷，然后就一次性用完了，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于说大家想去送一个快递啊，我们叫了个货拉拉送了个快递，然后这个货拉拉把快递送到指定地点之后，这个车就报废了，我就不再用了。就这件事儿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经济性的。
1: 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送的越来越多，规模越大，我们的成本太高的话，那这个产业可能就不能维系。但是有很多网友，我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研究，火箭给捡回来复用，它到底能省多少钱？还有这个省钱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0: 那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及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们来看一下哈，
1: 给我们算个
0: 对，
1: 账
0: 就基本上
1: 哈，
0: 算个账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型的运载火箭吧，长征2号、长征4号这样的运载火箭。算是过去我们发射的最多的运载火箭，它把一颗，比如说2吨重的卫星啊，3吨重的卫星发到近地轨道或者是太阳同步轨道，大概是离地面400-500公里、500-600公里的高度。它本身有多重啊？因为火箭呢，大概是几百吨重，然后最终能够去运送的货物大概只有几吨重，也就是说，一个火箭的90%多、95%以上的重量都是浪费了，就是都没有再用了。真正的就所谓的载荷比啊，就是它载荷在它整个这个火箭这个整体当中所占的这个重量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大家说它为啥这么低啊？说你想想，说我一个货拉拉，这个还是拿货拉拉做例子哈，一个汽车啊，大概就是2-3吨重啊，它只能运几十公斤重的东西。这太奇怪了，是吧？我们说，2-3吨重的轻卡应该能拉将近1吨重的东西才行，那才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为什么火箭就不行？这个就是受到了基本的物理学原理的限制，因为我们知道重力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就是地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你要克服地球引力，让你的载荷达到一定的速度，因为我们知道说啊，这其实高度不重要啊。你看我们说运到多高的轨道上去啊，400公里、500公里的轨道上去，这个高度呢其实没那么重要，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火箭发射不是把东西直往上打，你如果是直上直下的话啊，就是你不管是打多高，你就是打到太阳去，它早晚也会掉下来。你最终我们需要的一个什么呢？需要的是它相对于地球的速度。我们重要的是速度，而且这个是个所谓的切线速度，就是绕地球转的速度。这个呢，当年就是3、400年前，牛顿就算出来了，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每秒7.9公里的速度，才能让一个东西围绕地球转不掉下来。
1: 1秒钟要达到7.9公里，这个速度真的是太
0: 对，
1: 快
0: 大
1: 了。
0: 部分的我们的通勤，上班通勤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北京啊，十几公
1: 对，
0: 里，你就想想从，
1: 十公
0: 对，
1: 里
0: 从
1: 左
0: 出
1: 右。
0: 门到办公室办公桌上，你就是1、2秒钟就到了，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相当于音速的20多倍啊，这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你要达到这个速度，就需要能量，这是基本的原理嘛，就是动能很大，对吧？你需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儿来？传统火箭就是用燃料燃烧，就是类似于一种可控的爆炸，然后产生的推力去推动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燃料才能把一个东西加速到这个程度。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基本的物理限制，所以说你看啊，一个火箭啊，几百吨重，里面绝大部分是什么呢？首先，绝大部分是燃料，但是从现在来说，燃料并不太贵，真正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燃料转换成能量的，转换成速度的那个发动机。而且火箭发动机呢，我们知道说，为了让这个载荷能够尽快的加速，我们现在的火箭都是叫多级火箭，比如说2级的、3级的，是吧？就大家看到的时候，为什么是多级？
1: 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级哈，我们老看，但是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2级、3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0: 是，这个呢，你说就为什么是用多级火箭，不用一级火箭？这个呢，也是100多年前的人类航天之父啊，就是俄罗斯人乔尔科夫斯基，当年就用也是基本的数学就算出来了，说你如果是这个火箭啊，只有一级的话，就是整个一个。 你要加速至少达到第一宇宙。

0: 说速度0.79公里，你是需要把整个火箭都得加速到那个速度，你相当于带了很多死重。你想，我不光是要把那个卫星加速到那个速度，你还要把剩下的我已经烧完了的、没有扔掉的那个外壳什么那些重量全部都加速到这个速度，那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切尔科夫斯基就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说，哎，我一节一节的，我用完了一节我就扔一节，对吧？用完一节我扔一节，我自己不就越来越轻了吗？对不对？最后需要的能量总体来说就是少的。所以说呢，叫多级火箭。多级火箭这里面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常见的二级或者三级的这种火箭，大头反而是一级，因为在起飞的时候，整个这个火箭是最重的，而且呢，它需要克服的阻力也是最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突破大气层，空气的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劈开空气，去挤开空气，然后让自己加速。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比如说60公里啊、70公里高，甚至100公里高，那个时候大气的密度就非常非常小了，几乎就当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火箭不需要那么大的劲儿来去推动它。
1: 那么说到这个长征十号乙本身呢？
0: 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是一个很大的火箭啊，大家可能看视频啊感受不太出来。长征十号乙是目前我们国家造的最大的火箭之一，非常非常的大。特别希望我们的摄影师以后能有机会去拍一个这个长征十号乙和一个人的一个对比，
1: 对
0: 就是
1: 比，
0: 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长征十号乙下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长征十号乙5米的直径，
1: 那它的高
0: 那
1: 度
0: 高度有
1: 呢？
0: 将近70米，哈哈，现在是60多米，以后要扩展到70多米，大概20多层楼高的，它的直径5米，5米就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非常大的一枚火箭。那么这个火箭呢，它的一级呢是装了7台发动机，每一台的推力都超过100多吨，然后它的二级呢只有一台发动机，当然这两个发动机不太一样哈，也就是说一级要使更大的劲儿，然后呢在60多公里的高度呢，只用160秒左右，就2分多钟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一级就烧完了，把里面几百吨的燃料全烧完了，烧完了之后已经把火箭推到了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一二级分离。分离了之后呢，二级接力，它只需要一台发动机，然后就可以把火箭载荷，不管是卫星还是飞船，继续往上推，推到轨道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一级任务就结束了。按照传统过去一次性火箭的话，这个一级就会从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掉下来。我们还需要在每次发射的时候呢，要画一个东西叫落区，大概会掉到这个地方来。每次发射之前，
1: 大家要
0: 对，
1: 注
0: 大家
1: 意
0: 都要
1: 安全，
0: 去清空，要撤离，暂时躲一下啊。所以说，过去你想布置这样的发射场，它的一级落区都在我们的陆地上，发射的这种疏散都很麻烦。以前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怎么办？就肯定会摔坏嘛。你想想，从几万米的高度啊，然后掉下来，它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一下就摔成一堆废铜烂铁了。回收价值那有一点点，可能有些重要的金属啊什么的，可能还能回收一下，但是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你想想，一个精密的机械是吧，然后就摔成了一堆原料，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回收价值。很早之前呢，还说如果特别是一级火箭，它在这个火箭上本来就占大头，发动机也最多也最贵，说我能不能用完了之后把它再把它二次使用。多次使用啊，我们重复使用那就最好了。但是现在呢，问题在哪儿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难的事情就在于，你把一个东西啊，加速到很快，送到很高的地方去，它需要消耗能量。但是你现在想让它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然后能够稳稳当当的落到你想让它落的地方，并且不摔坏，同样也消耗能量。可以想象一下，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地面交通为例子哈，在山路行驶的时候啊，遇到长下坡，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对于重载的货车来说，就好多货车司机是吧？然后我说爬坡很困难，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爬坡。但是现在我从这个坡顶上滑到坡底去，听起来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需要去严格的控制车速，然后呢，你需要刹车。如果是只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刹车片来刹车的话，遇到长下坡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刹车可能会过热，因为你一直在刹车，一直在刹车，刹车的能量根本排不出去，这个刹车就可能会失效。所以说，过去手动的时代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的指南，就是严禁空挡下坡。我发动机空挡，我不用烧油啊，我就直接滑下去就行了，对不对？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都要求你必须要挂上档位，并且有的时候要挂上低速档，用发动机本身的力量来去让车慢下来。这个时候，发动机不再起到一个让车加速的作用，而是让车减速的作用。其实火箭也一样。你想想啊，就是我已经把这个火箭加速到每秒钟几公里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0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它就这样子掉下来了。
1: 我要让它
0: 所以你
1: 停
0: 如果
1: 下
0: 不
1: 来，
0: 控制它的话，它就
1: 太
0: 会
1: 难
0: 速度
1: 了。
0: 会超过音速，然后就变成一个叫导弹一样的东西落在地面上。你现在要让它零速度的落到地面上来，它要稳稳的停下来，

0: 你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去减速，并且呢，它是得受控的减速，你得控制它，你让它落到你想落的地方去。所以说这个呢，也是限制了过去火箭进行回收的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它太难了。
1: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体量和速度的要求，其实就很难实现。包括我们知道，像马斯克回收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才实
0: 是，
1: 现
0: 现
1: 的。
0: 在就是在21世纪啊，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光是航天技术的进步，还包括其他领域的进步，大家可能会疏忽啊，就会忽略这一点。其实包括像马斯克的猎鹰九号能够成功的完成这样的可回收使用，主要的突破呢，不在于航天技术啊、发动机啊什么的这些燃料啊什么的，其实这东西都是几十年了都没怎么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核心的变化呢，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算法，比如说运算能力。你一个火箭在就是下落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处理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过去的那种传统的计算能力非常差的一些火箭啊，就是智能化程度非常低的火箭，它是根本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情况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随着算法的能力的提升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对于整个航天来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啊。这颠覆性的影响在于，就是它让这个航天发射的成本大大的下降了。
1: 嗯，是个通力作用的结果哈，那下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1: 比如说我们复用的
0: 对，
1: 话，我们收回的它应该也不能马上就用吧，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些修复啊，或者是改造，是不
0: 需
1: 是？
0: 要检查一下，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看什么情况。我们还是以这个最成功的复用火箭猎鹰九号啊，500多次了，大概现在差不多每周3次的发射的这种频率，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射数量最多、发射载荷最多、现在的最主流的一个火箭。它差不多全世界90%的发到天上去的东西都是靠猎鹰九号来赶去的。这还是从它的成本上，过去哈，你把1公斤的东西就送到近地轨道上去，离地面300-400公里。我们的这天宫空间站啊、国际空间站啊、地轨卫星啊、像星链啊，什么都在这个轨道上。运到这个轨道上去呢，1公斤的东西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在20年前，也就是猎鹰九在成熟之前，那个时候的成本大概是每公斤发射的成本人民币的话，大概在30万到50万。
1: 每
0: 对，
1: 公
0: 一公斤
1: 斤。
0: 的朋友在国际空间站上，我想给他送瓶水，然后把一瓶矿泉水500克送上去，你就要花10几万、20万的价格。这瓶水才多少钱啊，对不
1: 太
0: 对？但
1: 贵
0: 是你不
1: 了。
0: 喝又不行，这个大规模的太空经济，在这种成本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太贵太贵了。那么现在啊，猎鹰九号它实现到现在一个样子，它的发射成本降低到什么程度呢？一公斤大概1、2万、2、3万人民币，虽然还很贵哈，但是跟几十万比的话，它已经下降了90%多。这个成本的下降呢，就导致了原来敢想不敢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想就变成了现实。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星链这样的大规模的卫星星座，你过去你就想都不敢想说往天上打几千颗、上万颗卫星。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这样事儿，就是技术带动成本下降，然后带动整个产业模式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继续成熟，包括规模的继续扩大，包括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和以商业航天的入局，然后去改变这个产业结构，有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就可能会变成现实。因为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旦东西便宜了，以前就可以激发出很多的可能性来。比如说像太空制造啊，包括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中心啊，以前你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你连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现在可以去这样去畅想。然后它一旦实现了之后，就会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地面的生活。
1: 嗯，所以正是因为它潜在的价值，才会吸引着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的去想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火箭回收。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要回收火箭，其实是不是相当的难？
0: 技术本身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可控的减速，再有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啊，它去受控的去控制它的位置。这两件事儿呢都很难。一个呢，火箭的主要的任务还是因为把东西要往上打，对不对？要往上打，一切的设计都是让它向前加速。现在你让它变成向后减速，还是拿车打这个比方啊，就是以前车只有油门，不需要刹车，你现在还有的装一套刹车系统，你不光要装刹车系统，你还得在火箭已经不是我们打引号的正常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那样的形态的情况下，你还要去做精细的控制。这个控制呢，就非常非常的难。那么，不管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啊，我们看到栅格座呀，舰体本身的气动减速啊，里面还要贴什么防热板呀，然后做各种防热设计啊，以及用动力减速啊，让这个一级火箭，尤其是一级火箭，包括我们这次尝试也是， 不要一次把这个燃料全用完，就是完成。

0: 从交接任务的时候留点燃料之后呢，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进行一次或者几次的这种火箭的这种再启动，发动机还要再次使用、再次启动，让它来减速。这些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最终的这个降落的精度。所以说呢，对于传统的猎鹰九是用这个着陆腿的这种方式，下降的时候展开3个或者4个支腿儿，像三脚架一样，平常是叠在这个火箭上的，要减少阻力。现在把它打开，用它去吸收最终着陆的冲击力。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大家想想就行了。这个一级火箭啊，非常细长的一个东西，它很细很长。然后你那个支腿呢，能打开多大的一个范围啊？其实也打开不了太大的范围，你还要去减少重量，要不然的话，那个支腿在发射的时候它是个死重，对不对？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个重量太重要了，火箭工程师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减少重量。好家伙，你要是来给我装上4条特别大的腿儿，是吧？这个东西就会严重的影响成本。它这个支腿都不大，但是呢，在用这种小支腿，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动态下面，让它去落下来，能够支得住。这个就挺难的，就别说是支个腿儿了。我们像原来这个运动会的时候扔个标枪，你能让标枪尖儿能够准准的给我扎到地上都很困难，对不对？这事儿难得多得多得多。所以说，这个你需要非常精确的去控制它，并且呢，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如果在水面在船上降落的话。这个船的这个运动的状态，对不对？这个船万一遇到大风浪啊，不太合适，然后它可能就没办法回收了。这是一个，在之前呢也曾经发生过啊，就是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它的猎鹰九在回收的时候落到那个船上，哎，落是落上了，但是没有落稳。然后第二种的方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是太空探索公司的这个更大的星舰。星舰呢，它用了这个所谓的用筷子夹的方式啊，就是还是那个发射架，它这个火箭要飞回到发射架上去。然后，落回到发射架上，用那个大筷子，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夹臂把它夹住，有点像筷子夹油条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对于着陆精度的要求就更高了。你一旦没有落好，你要炸了什么东西，就是落在一个发射平台上，或者是回收平台上，或者是一个回收船上，可能还好的都是无人的，或者是说它本身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你现在要把它落到一个你的发射场上去。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可能炸坏发射场，这个会对你的这个发射产生很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星舰来说，它为什么要用这种高风险的方案？一个是它对于自己通过猎鹰九的几百次这种回收，它已经非常有信心了，说我其实还可以弄得挺准的，我对我自己的准头非常有信心。第二个呢，是它需要尽量的减少，刚才也提到了，就这个火箭回收之后的第二次使用之间的间隔。你如果说这个火箭它落在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回收平台上。你得把它运回来，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星舰呢，尤其它的一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超重助推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东西，它比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征10号乙要大很多很多。它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火箭，这个运输啊、转移啊，它本身就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想就我就干脆了，我从哪儿发我就回哪儿去，然后呢，对，我就在发射台上，然后我在发射台上检修整备，下次发射就在这儿继续发射，就减少了这一部分的折腾。但是这个技术风险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它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之高，其次呢，它对于安全的风险呢也非常的大。
1: 我们的算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它能够算得很精准。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哈，它回来的时候就经常担心，哎，它这个机械臂能不能夹住？哎，它夹住了，说明它的计算非常
0: 这
1: 精
0: 计
1: 准。
0: 算是大脑，就像我们人搞体育一样，说你可能哎，比如打球，我脑子里面算得很准，但是我手投出这个球，它就是不准。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从算到真正的机械的这套装置的一系列的这些，就最终落实，实际上还是很复杂，需要解决很多很多工程的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像这个三个方式，就是从工程难度上来讲，就是自己立住、夹住还有网住，哪个更难？当然了，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网，就像您刚刚提到，它其实是几根钢索，对吧？我感觉像是
0: 四个
1: 四
0: 钢
1: 根
0: 索，
1: 钢
0: 是的，
1: 索，就是那这个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还是说这个之前我们整个业界有人提出来这样的建议？
0: 应该说哈，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回收方案呢是完美的回收方案，你都有一些需要舍弃一些东西，做平衡、做博弈。往期回收这个方案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它的好处在哪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它对于回收的精度的要求，相比于我们看到的筷子夹的这种方案来说，它小了很多。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
0: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续跟您说说处暑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的主编，也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唐志强先生。说到了一些禾本科的作物，比如说高粱啊、小米啊、黄米啊、水稻啊，这些有芒作物，他们都成熟了啊。其实对于渔民来说，这时候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比如说南方一些地区就有开渔节，就浙江沿海地区。嗯，
1: 对，咱们沿海地区啊，甚至呢我们山东的一些沿海地区，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开渔的一个习俗哈。
0: 嗯，
1: 就是说浙江那边舟山啊、象山啊这些地区，它的开渔，因为这个时候呢，东南沿海呢，就是它有一个祭海的一个民俗，它会进行在开渔的同时呢进行祭海，就是其实上祭海呢它两个功能，一个是保佑丰收，一个是保佑平安。
0: 嗯，
1: 它就是保佑平安，因为出海那个不仅感染什么风，感染什么漩涡，感染什么意外不可控的因素，意外的事情比较多，那么就更加的需要你虔诚一种信仰啊，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祭祀啊，赋予它这种力量。
0: 嗯，
1: 他才敢于走进自然，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对于捕鱼来说是很好的，对海里来说，
0: 鱼虾贝类都长成了，
1: 鱼虾贝类都长成了，
0: 嗯，
1: 长好了，经过这一个夏天，快速这个营养丰富，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一个收成的时候。
0: 嗯，那这个时节是不是就是也是台风频繁来袭的一个时节？
1: 是，
0: 嗯，
1: 是因为风这个时候呢，台风来的时候，你看要刮的那个一阵一阵台风来，因为有时候一年有十几场台风。命名嘛，现在东南亚地区是一样的，东南亚都是咱们现在国家是轮流命名。
0: 嗯，
1: 这个几个台风的名称是提前排好了，一个国家这第几号台风由哪个国家命名，用哪个国家的命名，下一个台风就换另一个国家，它这样的话呢就是轮的。
0: 因为您从小是生活在福建莆田哈，
1: 台风来了，首先呢过去我们住的是那个瓦顶呢，他那个风来刮的不正常的时候，他给你掀了，
0: 真的把瓦掀掉，
1: 对，房顶给你掀走了。高级别的，
0: 就人在这个大自然面前是无比脆弱和渺小。嗯，
1: 对，另外一个你看渔民为什么台风来的时候都要入港，要不然他给你吹翻了，
0: 对，
1: 吹翻了你人在哪待啊，根本没地方躲。
0: 嗯，
1: 他必须是把船都放在渔港里头。有一次我们福建有一次台风，就是说他们都入港了，但是呢那有些人他不是没有在港里待着，
0: 嗯，
1: 结果把港里的这些船给吹翻了。
0: 哦，
1: 那好多人在那里头呢，
0: 哦，
1: 生命财产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损失。
0: 嗯，
1: 他以为这个避风港嘛，这个避风港还好，他的还是不行，扛不住。
0: 对，
1: 那另外台风来的时候呢，果树我们说秋季硕果累累的时候，结果呢因为这很垂的嘛，那个果子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垂枝条，本来就比较有重量，垂着呢一风一刮不就折断了嘛。那本来那时候跟该返田的时候，该好吃的时候它给折断了，就没法吃，
0: 就损失很
1: 损失很惨重嘛。
0: 嗯，
1: 就是那比如说

0: 种稻，种稻他来了，他给你一片平，一吹给你吹平了，然后完了就是雨水又灌过来，
1: 嗯，
0: 所以重大的台风损失是颗粒无收。
1: 所以农民就是或者说沿海地区的这些渔民哈、啊
0: 嗯，
1: 这个对他是非常的敏感和敬畏的。
0: 对，就大自然的这种力量非常那个强大的。
1: 到了处暑哈，我们的饮食也会变得丰富起来。啊，因为很多东西，这个作物都成熟了，比如说处暑吃鸭子是一种民俗哈，很多地方有这个民俗，就是鸭肉当然吃法特别多了。我在我们书上看到了一幅图哈，就好吃的鸭子在哪里，就是以地图为这个展示的平面啊，比如说有马鞍山的口袋鸭，有南京的盐水鸭、板鸭、桂花鸭，扬州的三套鸭，北京的烤鸭，泸州的烤鸭，武汉的周黑鸭，还有东莞的白沙油鸭，泉州的姜母鸭，厦门的冬粉鸭，桂林的荷叶鸭，琼海的家鸡鸭，南宁的柠檬鸭等等等等。中国人吃鸭子吃出花来了啊。
0: 民间呢，因为鸭是水禽，不上火，对吧？
1: 秋天啊，
0: 它这肉哈、啊，
1: 嗯，
0: 肉不上火，因为秋燥嘛啊，
1: 性凉，
0: 它性凉，而且它是这种滋阴的哈、啊。同时呢，人说民间有一个说法叫“无鸦不过秋
1: 无鸦不过秋，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是因为他们是炖鸭哈、啊，炖鸭就一家子炖一锅，然后呢，给左邻右舍呀、啊，给亲戚朋友啊，送一下，这就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
1: 还讨个彩头
0: 对，
1: 哈，
0: 我送的不是一个食物，
1: 嗯，
0: 我送的是你的健康。
1: 哎呦，好高大上
0: 这种人情哈，中国人讲人情，中国人情社会的这种关系哈，他给你送来了这个健康，送来了吉祥
1: 对，我送的不是鹅毛，是情谊，哪里1000里里，那是鹅毛吗？是
0: 对，
1: 吧？
0: 它是一种讲究，一种情谊。这个时候呢，因为稻田呢的鸭呢。因为稻田那不开始接穗啊，穗子开始催成熟了哈、啊，那我说鸭要收回去了，要不然它到田里去吃稻谷，那去吃稻谷也不行了。
1: 就是鸭子是吧？
0: 对，所以鸭子也收回了，这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啊，那么这样这个时候鸭最肥，也肉也好吃，所以呢就是典型的。那么像北京呢烤鸭，像四川呢它有个砧茶鸭，
1: 张茶鸭，对，
0: 对，也
1: 也
0: 很
1: 很好
0: 好，
1: 吃
0: 也很好吃。所以各地你看全国各地它都会围绕鸭做着各种符合本地人们的
1: 口味
0: 口
1: 的
0: 味的
1: 美食，
0: 美食，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鸭。
1: 还有就是7月菱角，8月藕，处暑养生不用愁啊。这时候菱角和藕也该到吃的时候了。
0: 对，就是水生的这一些作物，就是水里头长的哈，藕啊、菱角啊、等等，比如空心菜，也是水生长的，水
1: 空
0: 上，
1: 心菜
0: 对，
1: 哈，
0: 菜，它就是价田嘛，就
1: 空
0: 是
1: 心菜是水培的吗？
0: 水培，它就是我们那个空心菜呢，更多是可以水培，它就是。弄个竹排，弄个小竹片浮在上面，然后呢，让它根长在水里头，根
1: 我说
0: 伸到
1: 吃
0: 水里
1: 买
0: 头。
1: 空心菜的时候，从来没看见根儿，
0: 对，
1: 都是好长的茎儿啊。然后有，如果是要老了，就把它
0: 对，
1: 切
0: 它
1: 掉
0: 掐
1: 了
0: 断，它剪断，剪断的根长在水里头，然后呢，这个吃的这个，它就是水生的。这就这个这种田，这也算是个田啊。它排成一排，就像这一块田是你们家的，那块水
1: 我的田被偷
0: 漂，
1: 走了，
0: 对，
1: 之前咱们 说过
0: 所
1: 一
0: 以
1: 个梗
0: 它就
1: 哈，
0: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漂浮的，你可以
1: 空心菜是
0: 牵
1: 这
0: 走。
1: 些年才有的吧？以前就有
0: 南
1: 吗？
0: 方有，
1: 一直
0: 南
1: 都
0: 方
1: 有
0: 一
1: 是
0: 直
1: 吧？
0: 有，
1: 那只不过当时物流不发达，我们北方人没吃过
0: 吃
1: 空
0: 不
1: 心菜
0: 着，
1: 是吧？
0: 对，之后我们都吃，而且那人家就是水培的作物很多是这个。
1: 空心菜，我后来才知道，它和那个牵牛花、玄花科是一个科属
0: 那
1: 的。
0: 一个科属的，对呀、
1: 哎
0: 啊。然
1: 呀，
0: 后呢，就说莲藕啊，就是这个时候，那我们收获起来，那也是水里长的。然后呢，它有莲子，是吧？莲藕、莲子，这都是
1: 这时候可以吃
0: 很
1: 了。
0: 好，对，很好。那么现在吃新鲜的那个莲子也可以，那么也可以晒干了。
1: 做成干
0: 做
1: 的
0: 成
1: 哈，
0: 干的，这都是属于这个水生的作物，它总是有给你带来一个清凉，滋阴，的一个效果，
1: 对，还是补养脾胃。

0: 身脾胃的这个功能。
1: 而且这个时候花生也熟了，花生又叫落花生。这个落花生
0: 怎么解？
1: 对，它为什么叫落花生？咱们小时候还学过一篇课文叫落花生。
0: 对，你看它特别奇怪，它可能是唯一的一种在地上开花，在地下结果的。
1: 这句话其实我在当时在书上看的时候，我并没有理解啊。
0: 对，
1: 那马铃薯不也地上开花，地下结果吗？
0: 对，但是它马铃薯
1: 吃的是根啊。
0: 马铃薯的那个地上开花呀，它跟那个落花生呢？
1: 落花生它有一个落的这个过程，
0: 开完花以后它扎下来，
1: 就是那个花会扎到地里。
0: 对 对，它下来它的那个根系啊，须会又扎下来，它形成了那种籽。对，这有这个功能。那马铃薯呢，它是存在上面开花，它下面也结小籽儿，
1: 也结小果儿，
0: 也是先
1: 对，咱们吃的是它的马铃薯，吃的是根儿吧？
0: 对，这是快茎嘛，
1: 快茎。
0: 但是上面它呢也有小果，也能吃，
1: 就
0: 而且还更好吃。
1: 不是那个豆儿吧？
0: 它们是有，我记得马铃薯上面是有豆的，
1: 有豆儿、啊，
0: 结的是对的，上面也是果。
1: 那咱们吃的马铃薯那个豆儿，小豆儿是在上面结的吗？
0: 不
1: 是吧？
0: 它专门有一个马铃薯的那种种子
1: 哦，
0: 种子籽儿。
1: 原则上说，你开花就要结果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它结的那个是有上面是有一个小果，它专门还有个名称
1: 小果，
0: 但是呢，它繁育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就是无性繁殖的那个，它那因为它自己能有生长点，它能生长出来，是可以用那个马铃薯的快茎去培育的。
1: 那落花生是开花之后，
0: 开花之后扎下来，然后长出的这个花生果，所以它比较
1: 特殊，
0: 所以它有一个落子，
1: 对，有个落花生吗？
0: 落花生，花生正常应该往上开，开完以后，但是它扎下来，它长出。那种花生果的这一个特点。花生的话呢，它是有等于一个壳，然后呢里头有两三个那个籽，是吧？有个籽，然后它还有一层膜，是吧？红色的那种，衬着花生的这种。这个花生呢，因为也是引进的。
1: 花生是
0: 引进
1: 的
0: 对对对，油类作物嘛，油料，因为早期咱们很少有
1: 花生油，
0: 油料作物，油料作物像葵瓜子啊，像花生啊，这些
1: 都是后来引进的，
0: 油料作物。
1: 那这是等于是明朝后期才引进的，是吧？
0: 比较晚，比较晚。
1: 你要说武则天在那儿嗑瓜子吃花生，就不太
0: 对，
1: 是吧？
0: 不对。
1: 啊，那说说唐老师啊，就是您小时候生活在福建莆田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干过一些农活的，跟您今天这个就阳光灿烂的这种个性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童年那个时候可能物质生活相对比较贫乏哈，但是有自由有自然。
0: 对，因为你刚才讲的花生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在麦子里头套种花生。
1: 哦，在麦子里套种花生，
0: 就麦地哈、啊，麦
1: 田里
0: 不是旱哈、旱地嘛。然后到一定程度以后吧，就把花生籽啊、花生粒往那个割一个点一个，就往里
1: 种一下，
0: 种下了。到一定程度，我把麦割了，花生已经长到一定程度了。
1: 花生的收割其实就是把它拽出来，是吧？
0: 对对对，花生收割是拽出来的，但是麦子呢，我就得套种上花生。我等麦子割完的时候，花生我已经有一定的。就不省得刚刚长出来那一点儿
1: 啊，
0: 但是速度快嘛，土地利用率
1: 高
0: 啊、是这样。
1: 其实有好多这种套种存在，是吧？
0: 是套种的，就是节省这种时间。像这种的是容易套种的，它因为它后面一开始就占了一点地儿，后面它越展开以后，长的地儿多。这是你比如说我们过去种田，捕鱼啊这些内容，都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经历的。抓泥鳅，
1: 小时候抓过泥鳅、啊、
0: 抓过泥鳅、泥鳅我还抓过泥鳅，结果它不是在淤泥里头摸嘛、挠嘛，
1: 真的是抓摸泥鳅啊，
0: 摸泥鳅啊，因为它是钻到泥里头嘛，
1: 那就是荷塘的边界呗，是吧？荷塘边上
0: 水沟嘛，
1: 水沟
0: 就是水稻田边上是有灌溉水稻的，是水，它在水沟里头的水呢是常有的。水稻田有时候有水，有时候它有烤田的时候，烤田的时候水稻田不是没水了吗？
1: 烤田就是把水给它
0: 放干了、放干嘛，
1: 叫烤田啊？
0: 对，
1: 真的用火吗？
0: 啊，不是，它烤田就是水放干了，然后太阳晒它、晒它不就表层
1: 皲裂了
0: 、烤干了哈、然后这泥鳅呢不都在沟里来了吗？都跑沟里来了、沟里来了，我们就把沟的两头一截，然后这

0: 一段水给它掏干，掏干以后，
1: 瓮中捉泥鳅。
0: 对，捉泥鳅，泥鳅呢？你看在表面的泥鳅很少的，都扎在泥里了。对，这泥鳅它会在泥里扎着，泥里扎着你怎么办？那都是恨不得挺有个几十公分哈，
1: 在里头
0: 有十来二十公分的，在里头，我们人看不见，只能手抓抓抓，
1: 就是进着脚
0: 一头一直抓。哎，对啊，人在里头，
1: 赤
0: 脚，然后用手去抓。
1: 能抓着，
0: 挠啊，在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再这样，然后我还抓抓抓抓抓，结果哎呦，这个怎么这么粗啊？结果一挠挠，是个蛇，
1: 好大的泥鳅啊！
0: 一看颜色不对，
1: 这个蛇为什么跑到泥鳅里头去了？
0: 对，是个水蛇，好像还有这样的，
1: 它有毒吗？
0: 哎，但是没回来，没给咬，一看这个，我赶紧跑啊！
1: 我是混在泥鳅里的蛇，
0: 赶紧跑，然后那个水两头不是住的水坝嘛，到一定程度了，它自己会冲垮了。
1: 给你一个惊喜还是惊吓？好大的泥鳅！
0: 也有，对，它就是钻到那里头去了，钻到这个浅表的淤泥里头去了，所以你抓抓抓抓，反正你就能摸半桶啊，或者是摸一些
1: 哦，够吃一顿了哈，
0: 够吃嘛，回去做个菜呀、啊，或者是做个汤，就
1: 泥鳅汤
0: 就挺好的，这不是在农村嘛？你吃肉很少、
1: 啊、
0: 很少有吃肉机会，可是吃肉靠抓、靠捕鱼啊，靠这个来捕。
1: 那您抓泥鳅是自己拎个桶就去了，还是家里人说小强去抓泥鳅？
0: 一般是自己去的。那这个是我哥呀，或者是说两个人一起合作、
1: 两个人
0: 一起合作
1: 抓半桶泥鳅哈、
0: 对对对，一起合作在一起把这个，因为他要住那个坝，住那个水坝，因为这水坝前面你要再往前走一大段，把那个水先引流到别的地方、
1: 哦、
0: 要不然它水老来
1: 不断的冲
0: 毁了，它就坝你容易被冲垮了、你一般坝你附近没什么别的土去做筑成什么很结实的坝的、你只能够只是附近的捞那个泥土、低矮或者是比较不结实的坝，但是我短期用完就完了，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你带一个小工具去参与、去赌这个事儿，
1: 两人干这个事儿合适。
0: 对呀、两人干这个事儿了。
1: 我现在看唐先生这眼神啊，就仍然能感觉出来，比如说他和哥哥提着这半桶泥鳅，然后晚上我们家里人就围坐在一起，然后吃这个泥鳅的时候那种幸福哈。
0: 对，泥鳅是这么，这自己抓的更好吃。
1: 哎呀，就是我们其实城市人这一块缺失了，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来自于超市啊，我们刷码然后买包装好的，甚至都给你洗好的这种食物哈，我们缺了那一环，就是从自然中获取。当然如果你真的还付出了的话，再从自然中获取的话，那种感觉可能不一样哈。
0: 对呀、要像我们小时候钓青蛙也是这样的，稻田里头啊，稻田这个稻花开的时候、那青蛙很多、然后你就是拿那个青蛙的腿绑一下，然后再拿着绳儿，青蛙就看动的东西，它就会过去，以为是虫子，跟那个
1: 拿青蛙腿啊，
0: 青蛙腿啊，
1: 哦、
0: 抓一个青蛙，然后把那个把皮一剥，就是白的哈、然后呢用绳儿给系好，
1: 就是诱饵，
0: 它是诱饵，它就咬住它不放、
1: 青蛙不放啊，
0: 对，咬住它不放，然后你就把这绳子吊上来，吊上来以后，这不是有个兜哈、有一个网兜，或者是一个塑料做的不大的兜、然后你把它放在这个兜里，一到兜里的时候底下不也有青蛙呀、它自己一震不两下就掉那青蛙，掉青蛙干嘛，就是养鸭子，你家里养鸭子，鸭子特爱吃青蛙、鸭子一口一个一个还吞呢。
1: 哎呀，说这一切真的啊，觉得好幸福。我觉得这种童年的滋养啊一定融化在您的血液当中了啊，成为您生命中的一部分、
0: 就觉得它是一种乐趣，一种生活的经历啊、
1: 真的是啊。我听一句话，他说有的人用一生去疗愈童年、有的人用童年去疗愈一生啊。我说不准说大自然的这些经历给了您什么，但是他一定注入了某些能量。
0: 确实
1: 是，
0: 我自己也发现，就是说我一想起来这些事儿吧、想起来这些经历，它是一种美好的一种感觉，很淳朴很纯真的一种感觉、就没那么感觉你遇到多大的事儿，没多大的事儿。
1: 对，您会带着这样的快乐。其实您看现在和那时候的经历隔了能有几十年了，但想起来仍然快乐，就它还能滋润您，还能疗愈自己啊。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创造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如果您有孩子，创造这样的机会，让他回归到大自然田园。如果农村有亲戚的话，把他送回去，
0: 农村嘛，他搞一些农家乐哈，
1: 嗯，
0: 比如说小年轻的，他们自己包一个。

0: 个农场，然后呢，你把孩子放在那一段时间，然后跟着那个带一带啊，跟着去感受自然的这一些细微的一些内容啊，他就是有人生经历就不一样。老在城市里头，老是在环境中就，
1: 就在大自然中吸取能量哈。
0: 对，
1: 那也感谢唐先生做客，我们今天聊了处暑，我们也相约唐老师下一个节气秋处露秋寒霜降，
0: 白露秋分，
1: 白露和秋分啊。
0: 对，
1: 期待着更加凉爽的时节，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

0: 及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3: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5: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会听到大海老师和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关于恋爱、情感、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那么有一位女孩子就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孙岩老师啊，她说我就想问您哈，我呢，交往的男朋友不是特别多，我是指真正谈了恋爱的不是特别多，到现在呢，也就是一个半。那半个呢，是我当时对他有好感，他也答应了，我们俩在一起像恋爱又不像恋爱，走了半年实在走不下去了就算了。那么在这之后呢，也慢慢的我自己加入了一些比如说单身的群呐、或者是也有其他的阿姨姐姐们帮我来做介绍啊，也在网上认识了男生啊，因为我特别的想谈恋爱，也希望呢自己能够解决婚姻问题，毕竟我今年年龄也大了嘛，快30岁了。可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有一些男生对你好像有好感，比如说两个人在微信中互动还可以，但是男孩子怎么不主动的追女生呢？比如说周六周日吧，他觉得玩游戏也比和你在一起更有意思。那么你想让他主动的来追你，来对你进一步的有一些动作，有一些比如说约会啊，提出和你见面啊，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以为是我自己不够有吸引力，和几个单身的女孩我们有一个群，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这女孩还把她群的那个截图给我看哈，确实是几个女孩子都说遇到了这种，比如说觉得一个人待着挺好，宅在家里挺快乐，看电影自己喜欢在家里边看，那么要恋爱呢还要出门，还要花钱，还要去追女生，大家怎么都觉得恋爱变成一件费劲的事情。那么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男生都不主动的追女生呢？那这样是想恋爱还是不想恋爱呢？这是这个女孩的问题哈。
5: 一个半男朋友是吧？
4: 一个半男朋友
5: 的描述是吧？对，我觉得这个在大城市啊，我还是对这方面的情况可能知道的稍微多一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男生和女生，都是处在一个要找这个男女朋友啊，要找人生伴侣，要结婚的这样一个想的过程中啊。当然，有的人像他这个听众朋友似的，已经走过了1.5个过程。也有。那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确确实实现在在大城市当中，不管是男生和女生的任何一方都在心里头希望或者有些小小的抱怨，来觉得诶，为什么我如此的优秀却没有追随者啊。其实我有时候回忆了一下我的晚辈啊，其实在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话，其实男生追女生这件事情

0: 其实从就是我们最近能够看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啊，我觉得并不太多。
1: 嗯，
0: 啊，我们本来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文化就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内敛的。
1: 嗯，
0: 啊，相比之下啊。那么实际上过去大家认为男生追女生，我看过很多很多，其实第一首先来讲的话，原来这个男性可能在社会当中的主导地位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他或从事的职业、从事的工作等等，他的主导地位不太一样，所以他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资源，所以他可能在自信心方面和对于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理解方面，可能跟现在人应该说有点不太一样。而且
1: 嗯。
0: 那个时候的话，有很多的同事、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所谓叫做做媒，然后来去鼓动双方来去如何如何开始，如何如何来去继续。啊，我说很早以前，那现在的人相对来讲比较独立，啊，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思想。我们从小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独生子女家庭出来的，就是他慢慢思想都比较独立，
1: 嗯
0: 而且他的生活也比较独立。啊，就
1: 嗯
0: 刚才他也说了，就是我在家玩什么的，其实能够解决我很多的这个心理寂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恋爱和婚姻现在好像似乎不是我们所经常说的叫刚需。
1: 嗯。
0: 对，因为对他可以不通过这个来解决自己的，比如说孤单啊、寂寞呀。就是经常有人，也算诙谐、半开玩笑的讲啊，就是现在的女生最联系紧密的是快递小哥。
1: 对，
0: 对吧？就是说，你的衣食住行，甚至于说，我们很多女孩子一个特殊生理期的话，好像快递小哥都知道很清楚，因为你的快递会带来很多这样，这是一个诙谐的说法。但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与人的交流就变得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多。但在这里面，我并不想觉得是男生追女生，女生追男生，谁就处于上风，谁就处于下风。那如果你觉得喜欢，那我觉得谁追谁都是一样的。
1: 我是这么看哈，我觉得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刚才大海老师所说的那样，就是现在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可能也蛮有乐趣的，有些人呢就觉得饭满了，比如说一个人看电影也可以呀，我不必要走到电影院啊，我一个人宅在家里面，我也有宅在家里的很多的乐趣呀。这个有些男孩子还真觉得谈恋爱呢，会不会感情上在受伤啊？谈恋爱还要花钱啊？再说这个谈这场恋爱到底有结果没结果啊？就是有些人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掂量哈。有些人呢，他真的是觉得怕麻烦，觉得要是不麻烦的话还好，麻烦的话就算了，我还得从海淀到朝阳和你去约会哈。
0: 现在最夸张的是从上地到国贸。
1: 呀，对，
0: 对，
1: 大家会觉得哎呀太累了，好不容易周六周日休息一下，算了，我不约你了吧？会有这种啊，就是有些是这样的，特别是刚刚比如说进入了恋爱，大家或者刚确定了关系，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哈。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对你不主动，未见得他对别人不主动，假如说在他心里边，他非常想得到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动力，他可能就从家里边出来了，他可能就变得主动了。假如说是他心中的女神，或者是他非想追到的一个，比如说很漂亮的一个女孩，或者是他认为非常理想的一个女孩子，总之他就有比和你在一起更强烈的动力走出家门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大多数还是会男生追女生的，因为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人性的规律哈。
0: 对，
1: 在这个情感的状态里边，在这样的两性的状态里边，所以他还会去追，追有追的乐趣。
0: 对，
1: 只是少数的男孩子可能会偷懒。另外就是，你的确没有遇到那种对你十分动心的男生，这样的话，如果他十分动心，他会想办法来接近你，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比如说我们觉得可见可不见，但是假如女孩你对这个男生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制造一些方法和方式，
0: 机会，
1: 让他走出来，能到你身边。

0: 你们有了这样见面的机会，也许感觉就会不一样了，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个有温度的见面了。
1: 对，你说的这方面是，对，我还想说，就是说，确确实实，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女孩子对于一个情感方面的一些自学或者是一些群体的学习，比如闺蜜之间的学习，要远远多于男性。就是说，比如你们看的一些情感剧也好，或者说你们经常议论的这些话题，就是如何来去，比如说表达爱，或者是拒绝爱等等等等，在女生当中蔓延的这样的话题，应该说超过我们男性当中的。对，所以说你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思考，甚至于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模拟的一些练习，或者是一些关于这个闺蜜当中的一些借鉴。那男生呢，有很多，不管他从事的职业好，还是他这样，他看的很多都是一些，比如说军事啊、打仗啊等等这样的东西。他对这方面确确实实这个技能，他没有掌握啊，也没有过早的有人说去培养他如何去。就即便是他心里当中有这个动力啊，他怎么去表达？啊，确实，我发现啊，我周围的人还是真的是不会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男生，就即便是以他的方式来去表达了，有很多的女生也没有给一个特别他所期望的一个回应啊。那可能这个就是两个人没到一个点上吧啊。那我是这样觉得啊，就即便是说大家有所叫做，并不一定爱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回应的时候可能也要讲究一些方法，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希望当中去不断的成长，这样可能长得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不断去受挫的话，难以避免的话，他这个技能成长的话就会慢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可能共同要去关注的一个，我姑且把它叫做一个新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大家彼此可能都是要有一些，理解或者彼此都要有一些这样的滋养，才能把这个能力啊，不断的来去就是调动起来。那如果单纯的说，哎，你怎么不追我呀？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说多了其实也起不到啥作用。对，刚才我也说了，我是作为男生，当然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和我这样的行动来追女生啊，这一点。那同时，我觉得有些女生呢，来去追男生也未尝不可。对，那时代不一样了嘛。那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也是一个我忘记什么，但是我有个印象，就是你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爱情？那在有些时候，你都考虑到说，哎呀，我说了这个之后，他要拒绝我怎么办？我要说了这个之后，我要不成怎么办？那你都是在这种悲观的预期下来去设想问题。那我觉得好些事情就是，没法做。刚才你也说了，哎呀，我出去谈个恋爱，这天太热了啊，然后这个我还得花钱，那这事儿，那你其他好多事儿，那就只能在家待着，对吧？不光是爱情，那还有别的事儿呢。对，所以呢，该花的要花，不光是时间。还有钱，该去发展的要去发展。我最后再想说一个啊，即便是不成，你也学了一段，你也呢在人生当中有一个体会，他怎么来去开始，怎么来去结束的。除非啊，你真的是抱定了，说我这一辈子我就不跟异性发展关系了，我也不结婚了。那我觉得你过清清静静的个人生活，现在单身的也不是说三个两个，对吧？可以把日子过精彩，但是我希望啊，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可以走到恋爱、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去。啊，我是更加建议说，大家有一个群体化的生活，啊，这是我更主张的一个想法。
0: 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呢是这样的，就每个人可能有每一个人各自的生活方式哈。假如说你希望有一个男孩子能主动的追求你，你和一个男孩子能够走到一起，那么你一旦是感觉到有一些男孩子他并不是，也就是说他志不在此，他可能更喜欢宅在家里面，自己在宅在家里面这个喝喝冰啤酒啊，自己看看在
1: 打
0: 家
1: 打
0: 里
1: 游
0: 面，
1: 戏。
0: 家里面看看电影，打打游戏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不用在这样的男孩子身上浪费
1: 花
0: 时
1: 时间。
0: 间，对，你可以再去找那个能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是吧？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

0: 星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
1: 星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2: 下一位大海老师询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的工资啊，挣的这个钱啊，每年要比我老公多很多。我基本上年薪在将近百万的这个数字上。我老公呢，年薪也就是不到20万。所以在家里边啊，我可能一直是说话比较算数的那个吧。因为掌握着经济大权嘛。我家里边呢，我有一个弟弟，那么我妈呢，就总是让我帮我弟。我弟就是从小被我爸被我妈宠坏的那种人。我弟弟前年要买房子，现在的房子一线城市有多贵呀？但是呢，我还是拿出了很多钱给我妈，让我妈给我弟弟帮助我弟弟一起买房子付首付。付完首付之后，我弟弟又说每个月的月供对他来说负担太重了。他说他支付不起这个负担，所以呢，我几乎每个月都是帮他在还贷的。这些我老公都知道，不太高兴，但是也不便说什么。我想他心里也很清楚，我是拿我自己的钱在资助着我弟弟。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对我的娘家，对我弟弟，态度都是很一般，很冷。曾经在我们两个人有矛盾吵架的时候，他说过，他说你娘家就是个吸血鬼，你就是看不明白。也许他说的是对的吧，因为我发现我把钱给了我弟弟，又帮我弟弟再还贷，其实我弟弟一点都不感激我，还总在我爸我妈那儿说我的坏话。无意中听我爸我妈露出了一些口风，我非常的伤心。上周呢，就跟我老公念叨这些，就告诉我老公，我弟弟不但不领我的情，一边在接受我给他的这些财富，一边还这么厌烦我，还说出一些挺难听的话，我觉得特别的伤心。回到家来跟老公倾诉，结果老公告诉我说，别跟我说这些，你跟我说这些我心里边很不舒服，这是你和你家人的事情，你自己吃力不讨好，是你自己看不清弄不明白，而且你挣的钱是我们的家庭财富，你非要给你娘家给你弟弟，我都没说什么，你别再拿这些事情来烦我。说完扭身就走了，再也不跟我多讨论一句。我当时人都傻了，我都不相信我老公是说这样话的，难道我受了委屈不能够和他倾诉吗？后来经我的闺蜜提醒，说我老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非常生气，不是这一件事生气，是一直以来都觉得很受伤，是这样吗？我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3: 我想生气不生气，从他的说的里面已经感觉出来了，肯定是生气了。但是受多大的伤呢？这个我们也没有，就是直接去问，也不知道他受多大的伤。我想生气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为什么生气？我想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是就是夫妻关系。那夫妻关系的话，实际上来讲，这是我一直说的，这是一个第一层紧密的关系。那么如果在他经常给你提出这样的意见，或者是这个甚至于叫做反对的话，那你仍然坚持做，然后呢，你今天悟出来这样做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通常很多男性都是觉得，哎，我不是早说了吗？那难道这个事情还需要今天再去整理吗？那明白，所以他会出现一种相对来讲这内心的一个抵触情绪，就是这话我说过了，对吧？那你早就应该知道了。那这个就是今天等于是再说，好像它价值不大啊。这是通常情况下在吵架当中一个不理解的原因啊。就是那作为女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她隐隐约约的，其实对于这个她的丈夫来讲所提醒的这些事情，不是一点都不知道。
2: 对，
3: 她肯定是受制于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家庭给他赋予的那样的一个该做的事情的一个，我们姑且把它叫责任吧。可能是一些父母的要求，或者是他从小跟他这个弟弟长大的时候他所肩负的那个责任。因为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女生，她帮着弟弟买了房，一直在那什么，但弟弟一直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2: 嗯，
3: 对。那么他好像是在替妈妈来去带这个孩子。

0: 一方面是妈妈可能嘱咐过这个事情，一方面他可能这个弟弟在某些方面弱得不得了，是需要家里面整个的资源都搭给他。但通常情况下，除非这个弟弟有些什么残疾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弟弟成长起来的话，都会在不断的进一步的再去索要，因为他习惯了，就是我要省事儿嘛，
1: 对，
0: 对吧？我甚至于不要，你们还给我呢。
1: 嗯，
0: 对，我稍微张句嘴就全有了，
1: 嗯，
0: 且比我出去打拼要来的省事儿，
1: 嗯，
0: 对吧？所以就形成了这样。那么我说这些呢，像什么？第一，首先来讲，我们要有一定的界限，
1: 嗯，
0: 就是说，你老公是你的最亲密的这样的社会关系，那么他的这些观点和一些话，或者一些他的想法，你还是要放在第一位去尊重一下。
1: 对，
0: 啊，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个次序。另外一个，刚才我也说了，你这样帮弟弟，最后帮来的就是会出现现在的问题，甚至于说他可以更加变得无能，没有能力。
1: 嗯，
0: 啊，那其实你帮他了什么呢？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审视一下，到底我们这份所谓的责任，压力是来自于父母呢，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认识呢？
1: 嗯，
0: 梳理一下，我觉得。要有度，另外一个就是帮人仅仅是你的一个情愿的事情，他并没有一个绝对上的法律义务，说你必须得干这事情，否则你就会受到什么舆论的谴责或者是法律的处罚。
1: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帮自己亲人的时候，像这个姐姐帮弟弟哈，或者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花钱，这个出钱帮了自己挚爱的人、至亲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是血浓于水，我们是在这个做一件亲情应该做的事情哈。但是，不见得被帮的人真的就很愉悦。
0: 对，
1: 这个有的时候人性里这点很微妙的东西。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是能理解的。当你出手帮你弟弟买房子的时候，那当你弟弟告诉你说他连月供都供不起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向你表明着他做人的失败。你是成功的，他是失败的。那么他心里边其实并不愉悦。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接受着你的资助，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性中他内心深处的那种他是失败的，这种感觉时时刻刻。有你这个姐姐的存在，就在提醒着她。所以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也遇到这样的事情。这就像你借钱给别人，最后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回应，反而有的时候，大家连朋友都没法做了。你出钱帮助了你的亲朋好友，你并没有得到一份，回报的感激，反倒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心理在里边，很复杂哈。所以这些呢，如果你都能看明白，你可以继续这样去
0: 很
1: 做，
0: 坦然，
1: 很坦然，对，你其实只是为了你自己在帮。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大海老师提醒的最对的就是，你的先生其实说的非常对，
0: 是，
1: 这是你们家里的共同财产，
0: 对，
1: 即便你比他挣多很多，你年薪百万，他年薪只有十来万，你是他的这么多倍。你挣的钱是你们俩人的，如果你没有尊重你老公，你自己在用你的钱想干嘛就干嘛了。你老公一直也是觉得被，你忽略的那个人，
0: 对呀，
1: 而
0: 对
1: 且
0: 呀，
1: 被你不尊重的那个人，
0: 对，
1: 他会觉得你因为挣钱挣得多，其实你一直没有尊重过他。
0: 是，
1: 你可能跟他说了，老公，我给我弟买了套房啊。你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你这不叫商议，
0: 对，
1: 也
0: 通
1: 不
0: 知，
1: 叫沟通，对，你这就是一个通知，
0: 对。
1: 而且在你老公看来，哦，你挣的钱看来不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啊，你自己支配起来是完全可以的，你只是通知我一声都算客气的了，
0: 而
1: 是
0: 且
1: 吧？
0: 基本上来讲，我想是事后通知，还不是事先预告一下，说我要办这事儿了。
1: 对。
0: 啊，大部分来讲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我可能出于一个我对咱俩婚姻的一个什么考虑啊，我就告
1: 我
0: 诉
1: 就
0: 你
1: 跟
0: 一
1: 你
0: 声，
1: 说一声啊，老
0: 对，
1: 公，我给我弟买房了啊。
0: 对对
1: 哎，
0: 对，
1: 老公，我弟说了，他没有钱，那个供月供，我来供了啊。
0: 对，
1: 然后今天你又对他说，我受委屈了，
0: 没错，
1: 我从爸妈那儿才知道，原来我弟一直挺恨我的。
0: 对，
1: 我弟说了我那么多坏话，你看我好心了那么长时间，我弟怎么是这样的？你希望的是你老公过来，可能拥抱着你，对你说，老婆，你受委屈了，你看你这么好的人，你帮了弟弟，结果他那样。

0: 咱不计较啊，你希望的是他是这样的，但是你老公其实心里边就像你的女友说的那样，一直有
1: 对呀
0: 不满，
1: 对，
0: 只是被你在忽略，
1: 对，
0: 所以他说出的那些话来，可能也是他的真心话。
1: 大家知道这个家里的配偶老公，他不是心理咨询师，他不是说能够体察完你还能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叫抱持着你，那这个。他不是干这个职业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部分人啊都不太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
1: 所以你不要期待那么高，好像说我的事情你都能给我接 hold 得住。
0: 嗯
1: 啊，我决定的事情告诉你也 hold 得住，我今天犹豫了你也能 hold 得住。我觉得这个就对比对方的要求有点太高了。
0: 嗯，
1: 对，其实你要留意到他早就接不住了。
0: 嗯，
1: 你现在让他接不住的时候，他没给你甩一个话，就是你看我早就说过这样，今天发生了吧？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是经常我们听到的一个抱怨的语言。
0: 嗯，
1: 当然了，如果这个有男性听众听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既然人家已经，我就是叫做什么，承认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能够 hold 得住这样的一个现状，也就是说不要再把人家本来抛过来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温情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冷淡的事情再给回回去。
0: 对。
1: 对吧？那下回的话，那作为配偶，下回我怎么再找你来去诉说？我好不容易把我这就是百万年薪的架子给割下来了。我找你去诉说诉说，然后你又吊起来了。
0: 您提醒的对、
1: 啊。对。
0: 所以一旦即使我们对我们的伴侣有所不满，
1: 嗯。
0: 那即使你心里边很想说的是，这是你自找的。
1: 对啊，我早就说过，你看你不听我的、啊、等等等等。
0: 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情绪这个话说过去，
1: 嗯，
0: 那你和配偶之间那条沟就越来越深了。
1: 没错。
0: 他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他伤害你了。
1: 对。
0: 他没有意识到他自作主张把他的工资拿去援助了他的家人。
1: 对、
0: 嗯。他以为没什么。
1: 是。
0: 他并不是有意在伤害你。但是如果你们今天的对话到此，
1: 嗯，
0: 你们彼此就真伤心了。
1: 对。
0: 嗯，所以看能不能这个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改善两人的关系哈。
1: 我觉得从用温情来去融化冷冰冰，用温情来去回报另一份温情，当然我们自己也有抒发的时候，那换一个节点，换一个别的方式去抒发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是你，
5: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日时。
6: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

0: 师。有一位女士说哈，她说我和我老公呢，我们两个人是谈了半年的恋爱，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他家人的催促之下就开始办理这个结婚的各项事宜了，结婚证已经领了，领了之后他们家亲戚在聊天当中我才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家都有乙肝，而且他是一个大三阳。我一下子就懵了，特别的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有意识的都没有告诉我，而且催促结婚原来也是和这个相关的，那么没有提前告诉我，我甚至和他也有过一些很亲密很亲密的接触了，所以我心里边就充满了委屈。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家庭生活和婚姻，我对他父母以及对他都有了一些抵触，我觉得他们有意识的害我。其实他们如果提前告诉我，让我知道，我想我会另外有一个角度看待我们的关系。那么这个话呢，我也跟他说了，他请我原谅他，他说让我呢也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他并不是要害我，他说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提前告诉我，我就不会和他在一起了。结果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公公婆婆都有，原来婆家的一些其他的亲戚也都有，他们呢其实心里也都知道，但是他们的确是觉得他结婚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之前据说找过女朋友，告诉了人家之后就散了，所以呢他们全家人一心一意都想隐瞒到底，直到领了结婚证，原本是希望办完婚礼再告诉我，但是没想到被其他的亲戚说漏嘴了。所以他们一家人现在都在说希望我能原谅，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说领了结婚证就已经是夫妻了。确实是领了结婚证就是夫妻了，
1: 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夫妻。
0: 但是这样的事情从这个女士的角度上来讲，心里会比较反感和委屈，这个也是能谅解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哈。怎么办呢？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很多的婚姻当中我们都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想得到这个结果，肯定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个努力里面包括是真正实力上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可能对一些自己担心害怕的事情的一个我们也可以叫隐瞒，或者说叫做一个不愿意告诉。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可否认的是，你一旦告诉了之后，它的结果就不这么发展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乙肝这件事情在今天来讲啊，它是可以来去预防，可以来去解决的。我想那个不管是现在我们可以这个接种乙肝疫苗也好，这个可以阻断对下一代的这个传播。另外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一些科学的防护办法，这个还问题不大。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最大的一个心理的不满是来自于说，她认为这件事情整个全家都欺骗了她。那么以后的生活当中会不会还有别的事情仍然自己在被骗当中？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更加担心和就是恐惧的地方。如果单纯是一个乙肝阳性，不管我们家大三阳和小三阳，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的防范的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我觉得是这样。节目中大家问到这么多年做节目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夜思语是这么多年了，这个乙肝是不是要告诉对方，乙肝病毒携带是不是要告诉对方，包括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要告诉对方，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人在问。我们一直的态度都是这些问题关键信息是一定要在婚前告诉对方的，绝不能隐瞒。这个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起码的诚信。人和人之间都应该有起码的诚信。再不要说要走入一个家庭了。对方是否选择你，真的是对方的权利。你可以用你的人格魅力，用你的条件，用你。

0: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去让对方对你有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爱，依然爱你，依然愿意和你在一起，有很多人都这样做到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有乙肝病毒携带找到了非常好的男朋友，男朋友知道，男朋友觉得我不在乎，我就是爱你，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但是在我生活周围也有因为自己可能有其他的慢性疾病，那么即便对方想和自己在一起，也有这样的男孩子，他选择说我不结婚，我不想结婚，我不想耽误任何人，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我可能愿意发展一段感情，但我并不想去结婚，因为怕给别人带来困扰，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人家至少应该有的选择的权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选择的权利交给对方，所以恋爱当中起码的诚信应该有，如果我们没有诚信的话，其实我们在未来是会陷自己和他人于这种十分尴尬和艰难的境地，比如说今天是领结婚证了，领了结婚证对方才知道你和你的全家都是有慢性疾病的，你们给别人带来了困扰，因为你们可能会让对方，我们即使做最好的防护，这个像这样的病都是可能会有这种家族遗传性。
1: 对，
0: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日常生活紧密接触，防不胜防，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给人家带来了困扰？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爱护他的话，真的把他当作要娶进门的这个另外一半的话，你不该告诉他吗？你不该事先告诉他吗？如果不告诉对方，你有千种理由万种理由都是不合理的理由，你说哦，我告诉你了你可能就不要我了，那么那是他该选择的，他可能要你也可能不要你，所以我觉得这的确不是理由。我很支持这位女性，我觉得你自己要考量，她一家人的心情可以理解，就是可能是因为怕你离开，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要和你的爱人做一个很深度的交流，你要告诉他你心里的愤怒委屈，不高兴不甘心，你们交流这个事情我们很难说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要把所有的话要告诉他，你是和他要在一起生活的，你愿不愿意原谅他这一次也是你的权利，对吧？
1: 对，那这个很早以前是有一个叫做婚前体检的，
0: 是的
1: 啊，来去就是政府来去用一个手段来去让大家把这个该知道的事情彼此都知道。
0: 对，
1: 然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可能不是强制性的了哈。但是那个孙岩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我很就是同意，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要把一些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该做的一个，我们要做知道的信息啊，就是通过一些这样的体检报告等等也好，其实是可以预知的。啊，包括一些遗传性的一些缺陷，啊，其实这个。都是为了将来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一个预期的一样的一个安全性，来起到一个保证。我们本来是不是说鼓励把这个婚前检查取消，而是鼓励大家能够自愿去选择它，我相信政府的主导思想也是这样，就是你们自己来去采用你的手段来去互相的达到这样的了解啊，我只不过不去强制性的来去强硬的加在这个上面去啊，那所以谈恋爱当中包括了对健康的了解，所以我这是我不能完全的寄托于说谁都主动来去告知我们这个信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体检报告，我相信就算是年轻人一年总要做一次吧，对，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谈恋爱当中的时候的一个探讨的一个去询问的一个话题。其实大家经常关心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那你有没有体检报告，其实这个事儿也挺重要的。
0: 对，所以我们说的是婚前哈，必要的一些信息应该要告诉对方，让对方了解哈，这个是重要的。那么我们要结婚的人们，我们也要多留个心，比如说虽然不让这个，虽然可以婚检自愿了， 那最好还是去做一个婚检，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

0: 那个体检报告，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再加上几项。一般的来讲的话，在你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总要经历一个一年的周期吧。
1: 嗯，
0: 那你完全可以大家共同去体检中心体检，该加上你关心的项就可以了。这不是企业有这个福利吗？或者你自己可以购买这样的一个体检的这些项目。那你有特殊关心的你就加上就行了。而且很多
1: 婚检是不是还有一些专门针对的夫妻在一起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检测的项目，
0: 就是加上就好了。
1: 嗯，对
0: 对，
1: 嗯，所以可以的话体检也好婚检也好，大家还是要走一下这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啊、这样的话你心里也会放心一些。
0: 对，
1: 嗯，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我们再来看的是有一位女士说，我怀孕四个多月了，第一胎第一个宝宝，我比较小心比较在意。我老公呢婚前就有吸烟的习惯，那时候说要怀孕备孕让他去戒烟，表面上他跟我说戒了，实际上没有戒，但是我们还是怀上了。
0: 嗯，
1: 也问了一下医生，医生说怀上了还是要吧。
0: 嗯，
1: 检查了一下孩子也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他经常在家里边就点了烟了。我对他说现在是有宝宝了，你不能再这样做了。他就骂骂咧咧，没好气儿，没好声。我心里边就越来越委屈，我觉得我是一个孕妇又怀着宝宝，看到了他的那种不负责。我想吃一个什么跟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个什么回来，水果啊或者是某一个零食啊。
0: 嗯，
1: 他回来就告诉我说哎呦忘了。经常是这样的，我现在就觉得心里边委屈，怀着孕受他的气，然后就觉得很窝火，觉得怀孕好像怀错了，每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了怀孕的乐趣。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嗯，我觉得对于一个四个月的这个孕妇来讲，这个事情确实有些挑战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能够寻求的一个相对健康安全的环境它很难实现啊。就是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妇产科的，这样的知识也不多，但是我总是觉得怀孕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啊，不但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理需要配合，我觉得周围的人也需要配合。当然我们不是说怀孕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超级的什么 VVIP 啊，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要是完全特殊照顾，但是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是一个相对基本的照顾，
1: 嗯，
0: 基本的一个健康环境。我觉得这个吸烟来讲现在已经验证，就是多次就是多年验证了啊，他不是说光对生育不好，其实对自己也不好。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嗯，我总在想一个人为什么做不到一些事情，那么由于很多事情时候实际上是他的那个动力不足，所以他这个说能够做到的就会打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认识不足。
1: 嗯，
0: 啊，我想这几个就是的，那我作为她来讲的话，她老公到底是出于哪个呢？是她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就是没有提高到一个，是她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呢？还是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在怀孕之前，这个老公可能对于这个未来出生的这个孩子的期待跟你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她就会对这件事情好像，你要说我说他故意不重视吧，好像也得有点冤枉他。但最起码来讲，没有表现出来那个重视的那个程度足够。那这个我觉得，嗯，如果有可能啊，我觉得发生在他们俩之间的探讨恐怕有点不见得够。
1: 嗯，
0: 因为一个是孕妇呢，也难以避免的会在这个期间，她的谈话、她的情绪，很难说就能够怎么客观平稳啊。那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希望能借助一些周围的别的力量，家长也好，或者是别的人也好，能够帮你来去做一下这个工作。
1: 嗯，对，我觉得几种可能。
0: 哦、
1: 第一种呢，你老公并不是一个责任心特别强的人。一般来说，当爸爸、
0: 嗯，
1: 大多数男生备孕的时候，再有烟瘾的人都会戒烟。戒酒，对吧？一段时间，至少一段时间啊，因为他是觉得宝宝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至少一个成熟的人，他知道生活中、生命中什么事情

0: 是放在优先的。
1: 对，
0: 要怀孕要有一个健康的宝宝，这个事儿应该是放优先的。
1: 没错。
0: 那在这样的考量当中，其他的一些个人的偏好或者损害宝宝健康的可能就要被降低，对吧？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成熟的人，心智成熟的人应该做的。
1: 对。
0: 那么第二呢，就是面对一个孕妇，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孕妇面前吸烟，第一，孕妇的二手烟，
1: 对，
0: 和宝宝的健康，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即便是一个再有瘾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他会选择我出去，
1: 对，
0: 我出去吸烟啊，或者我要戒烟，我为了我的老婆，为了我的宝宝，这也是一个懂得顺序的人，就是懂得这个生活中生命中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哈。
1: 对，
0: 如果你的先生呢，他是一个我要把我自己的爱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你和孩子的健康不在我的考量之内，或者说我放在后面，那这样的话至少说明他不够成熟，是吧？缺乏一定的责任感，当然也有可能是缺乏基本知识。
1: 对，
0: 但是我不相信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时代
1: 缺乏到如此程度，是吧？
0: 对，
1: 所以我刚才就提出我的看法，那是不是说他在你孕育宝宝这个问题上他有他自己的另外的想法，所以导致他不重视。
0: 对，有可能哈，因为一般人都不会缺乏这个常识，
1: 对，
0: 这是一个常识了啊。那么就还有可能的就是你们在婚前，不是你们在婚前，你们在孕前，
1: 对，
0: 你们商量好了要这个孩子吗？
1: 他的共识是不是达到足以的程度？
0: 对
1: 啊，我觉得结婚是一个共识，生宝宝其实也是一个共识，因为并不意味着结婚了就一定就是说要能够共同认识到生一个孩子，包括时间段等等。这个地方呢，确确实实有的人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来去用行为表达。就是说我不高兴，我生气，那所以我就坚持这个。其实刚才你提到不成熟，很多小朋友会这样做，就是你不给我买玩具，我达不到我的目的，我就开始哭，或者我开始别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那我就靠我的这个表现行为来告诉你这事儿我不愿意。哭是最常见的，另外小朋友还有别的淘气的方式方法，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事儿我不高兴了。那你说的这个不成熟的点，我觉得老公也具备这个。好，我说不出来，那我就使劲的抽烟。当然抽烟另外一个我也补充一下，抽烟也是降低焦虑的一种方法。你要说他肯定不对啊，但是他可以降低焦虑。那就说你怀了孕之后你老公到底有什么焦虑，这事儿咱们从正向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发现这个解决了的话，也许也可能有一些另外这个角度的帮助。
0: 我以前在节目里也和大家说到过哈，我说恋爱的时候啊，你要找的这个人哈，女孩子们，你要找的这个男生，你要找到这个男朋友，有一个这个他的定位，你一定要考量，就是作为你孩子的爸爸，他是不
1: 是
0: 合适？
1: 是不是合格？
0: 对，他是不是要合适啊？所以恋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感受和考量一下对方。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男生女生进入了婚姻之后，其实比如说女孩子真的怀孕了，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男孩子他并没有做好做父亲做孩子爸爸的准备。
1: 对，
0: 他会很慌张。
1: 对，
0: 或者他会推卸责任。
1: 对，
0: 他会觉得养孩子简直是，哎呀，将来孩子还会哭还会闹，家里面到处都是纸尿布啊，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啊，这个太麻烦了，孩子还让我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呢。
1: 各种各样的悲观的想象。
0: 对，你还要让我半夜要起来帮你一起哄孩子，孩子哭了你还是如何如何。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男生他并没有做好准备要当一个爸爸。到那时候你会觉得很艰难。你会觉得为什么怀孕和养孩子变成了我一个人的事情。那我要说的是，你在结婚之前，你在考察这个人的时候，你考察过他是不是能作为孩子的爸爸，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和你在一起生活吗？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女孩子们要考虑的，那个孩子爸爸的那个角色，比男朋友，比说一个哄我开心的一个男人，比这样一个角色更重要，是吧？因为这牵涉到
1: 对未来婚姻，绝大部分的人，我相信他还是以这个三个人，就是三个人以上，也就是说有后代有孩子来去做婚姻过程当中的一个选项的。
0: 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考虑，就是说男朋友最终来讲，成为的是老公来讲的话，绝大部分成为的是孩子的父亲。

0: 这是我们恋爱婚姻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目的。
1: 嗯，
0: 那当然男性选这个女性的时候也为什么选漂亮呢？其实他就自认为漂亮的人能生出漂亮的孩子。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男生和女生来选配偶的时候，就算他不说，
1: 嗯，
0: 他也是几千年来留下给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痕迹，就是为什么男生喜欢漂亮的女生。对吧？而且为什么又现在又喜欢说比较活跃的？哎，他觉得这个基因可以往下传。
1: 对，
0: 那刚才你说的观点就是女生看男生也是一样。
1: 对，
0: 他对你现在能不能负责任？那对未来三个人能不能负责任？这个你提前是要有一个这个，我觉得观察是一方面，另外你也要有个预判。
1: 对，
0: 就是说也可能啊，你喜欢这个人的现在。那你就预估到未来他有可能，但是要知道他有两个走向，
1: 嗯，
0: 就是他也可能真的很合格，
1: 嗯，
0: 但不合格的时候，那你要如何去面对这样的那个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毕竟来讲的话，生活不是一个严谨的考试，其实你再考过的人，将来出现的可能性也都是有多种，
1: 对，
0: 对吧？因为我没办法出一个人生的题库来去说，我考考你到底合理不合适不合适，
1: 合格不合格，
0: 这个太难了啊！对，这个不容易。
1: 嗯、
0: 所以你提出的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走这个心，
1: 嗯，
0: 去想这个事儿。
1: 对，
0: 但是也要有另外准备，就是别人也在考我，我也在考别人。
1: 对，
0: 但这个考试呢，它主观的东西多了一些，那我们要有各种心理准备，将来怎么办？
1: 是的
0: 啊。
1: 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你今天的光临。在2021年，张学友迎来了自己60岁的生日。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他的歌曲已经成为了一群人的青春记忆。1984年，张学友在同事的怂恿之下，参加了香港18区歌唱大赛。

从百万余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凭借着大地恩情拿下了冠军，随即呢也是签约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宝丽金唱片。而一年之后，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就是 Smile， 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可以看出张学友唱功当中的细腻与力道。之后呢，张学友的演唱事业一路走高，在1993年他发行的经典金曲《吻别》正式封神，这张专辑年度的销量就突破了400万张，至今仍然是乐坛销量最高的专辑。

如果说音乐可以承载人们对一段时代的记忆，那么张学友三个字绝对是所有经历过90年代乐坛的人绕不开的一段回忆。

90年代的华语乐坛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张学友的贡献并不局限于销量惊人，更在于巅峰时期的他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生活的地方，是华语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要说张学友在音乐上最重要的突破，还要数他本人策划导演并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他出现填补了国内大型原创音乐剧的空白，是首部真正意义上属于华人自己的音乐剧，至今仍然是香港音乐场次的纪录保持者。在流行音乐界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张学友，此时呢又在音乐艺术领域开辟了自己的一片疆土。另一部和音乐有关的作品当属这一首《如果爱》，这可是陈可辛导演在2005年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将电影情节和音乐剧相结合，是华语电影史上为数不多的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几年张学友除了演唱会之外已经很少出现了，但我们依然会在许多的运动公益的场合看到他的身影。2006年多哈亚运会，张学友受邀参加了开幕式，并且演唱了主题歌。2010年南非世界杯演唱的中文主题曲《旗开得胜》也由他来演唱。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张学友为奥运健儿加油发行了奥运主题曲《坚持的意义》，似乎运动与他的工作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随着演唱会举办的越来越多，为了寻找新意，张学友居然在现场表演了一字马。

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听到的是关于张学友的歌。不论是在歌手还是在演员上的成绩，对于张学友而言都不过是别人赋予他的褒奖。他曾在近几年说，当年由他、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一起被号称为四大天王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而他不过是一个热爱音乐到疯狂的老人家。张学友有一首歌叫《我只想唱歌》，歌中有这样的一段歌词：我只想唱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张学友说，只要我们还想听，他愿意唱到80岁。明天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想应该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大家打开手机的时间远比抬头看窗外的时间要长。每次在手机上划着那些精致的九宫格图片、高饱和度的视频，我们发现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叫被种草。

这个词儿听上去啊，带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好像那些被精心调色的、配上了欢快音乐的商品，真的就成了一颗颗种子，顺着视网膜，悄无声息地落在我们的心田，然后以惊人的速度疯狂生长，把整个心都给填满。我们看着屏幕里那些博主所展示的生活，一尘不染的厨房，色调统一的衣橱，散发着高级感的手工香薰，还有各种各样宣称能够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物件。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件件商品，而是一种被标好了价格，触手可及的生活模板。我们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我们是这片数字草原的主人，有绝对的挑选权。看着那些博主充满诚意地说着，姐妹们相信我，买它准没错，或者大数据把这条视频推给了有品位的人，哎，我们的心理防线就这么轻易被击穿了。你看着屏幕里那个房间多温暖呐！要是我买了那个同款的复古台灯，是不是我也可以坐在那儿享受一个有温暖的暖黄色的橘黄色的光，照亮一个角落的那种无需焦虑的傍晚呢？就这样的内心的碎碎念，大概在每个人脑海里都曾经飘过。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审美，把自己对生活的期待托管给了这些由算法精心筛选出来的视觉切片。那些绿意盎然的种草文案，到底是在我们的荒原上开垦了一片绿洲呢，还是用整齐划一的假草坪悄悄覆盖了我们原本是高低不平但却足够真实的个人土壤呢？这片由代码和流量所浇灌出来的数字草原，正在用一种很温柔的姿态重塑着我们对美和想要的定义。

有一个问题说，网购的时候参考种草笔记，到底是让人更加理性，因为要多方比较吗？要看别人的真实评价吗？还是说你已经因此而丧失了个人审美呢？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很坚定地站在了理性的这一边，他们的理由听上去非常充分啊，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有了高人指点的避坑指南，有了全方位的实测对比，难道不是比以前闭着眼睛瞎买要聪明得多吗？大家变成了一个个精密的审计师，买一支口红要去查不同肤色的试色对比图，买一个空气炸锅可能恨不得翻上个几十篇的深度测评，甚至心里默默拉出一个对比表格啊，功率如何，容量多大，涂层材质是什么。我们学到了无数的新名词，冷皮、暖皮啊，有效穿搭，无效化妆，这些带有技术色彩的词儿，让我们觉得自己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清醒的、极其科学的、理性的消费决策。可是这种所谓的理性，往往只是一场更大的非理性狂欢里一支姿态优雅的舞罢了。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荒诞，也是现代消费最擅长玩的心理游戏。我们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如何挑出最完美的产品上，但是选择性的忽略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究竟需不需要它？详尽的红黑榜，保姆级的购买攻略，把消费门槛降到了最低，同时也把我们拒绝消费的心理防线拉到了最低。他用一种非常科学的，也是极其负责任的姿态来告诉你，你看，我已经帮你把所有风险都排除了，你现在下单就是最聪明的决定。于是我们在精心计算过性价比之后，心安理得地买下

如果你去参观一个年轻人的家，或者是去街上去观察那些时髦男女的穿搭，就会发现一种很奇妙的、让人有点恍惚的相似感。走进一个精心布置的客厅，踩在黑白棋盘格的地毯上，旁边有一张奶白色的云朵沙发，墙上是几幅抽象的几何线条装饰画，角落里呢，矗立着一盆琴叶榕或者是马醉木，桌上有极简风的香薰蜡烛，这样的场景你一定在手机屏幕上见过成百上千次了。他们都有相似的名字，叫韩式极简风或是法式复古风之类的。那你说这种房间美吗？毫无疑问，它很符合当下的流行大众审美，干净而且特别能出片儿。

你乍一看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他们也同样干净的像是一个个没灵魂的样板间，就像是工厂流水线里边统一组装起来的，点缀过的宜家罢了。这就是审美被标准化的代价。算法通过海量的数据提炼出了一套最容易获得点赞、最容易激发购买欲的美学公式。这套公式说，什么样的色彩搭配是高级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精致的。而我们一旦习惯了直接套用这个公式，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去探索、去试错、去感受的权利。我们并没有去真正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颜色，不再去体会那些粗糙的、有个性痕迹的物件所蕴含的生命力，主动卸下了审美防备，让自己的家、自己的衣服、是自己的生活态度，都变成了屏幕里那些爆款模板的复制和粘贴。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么依赖这些陌生人的推荐的呢？哪怕是买一包十几块钱的零食，也先去搜一下会不会踩雷。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现代人深层的对正确的一种极度焦虑。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极度崇尚高效率和不走弯路的时代，犯错的成本似乎变得越来越高，不光是金钱上的损失，更有心理上的挫败感。如果买了一件不好穿的衣服，或者去了一家不好吃的餐厅，不光是觉得自己浪费了钱，还有一种，第一，我被骗了，第二种是，我真差劲儿，连这都搞不明白的一种自责。所以这个时候，打着全网最全避坑指南、跟着我买不踩雷标签的一些内容，就成了我们最好的精神避风港。第一，它满足了对确定性的渴望。现代生活确实充满不确定，而消费是少数我们只要付出代价就可以立刻获得结果的行为。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结果是确定的、完美的。还有就是对群体认同的依赖，跟着爆款买，至少意味着我和大多数人站在了一起，这种大家都说好的共识能提供一种安全感，说明我的品味是在线的，不一定比别人高，但至少我不是掉队的。还有就是对自我判断的怀疑，琳琅满目的商品摆在眼前，我们对自己的眼光其实已经没信心了。我们宁愿相信一个有百万粉丝的穿搭博主，但是并不愿意相信镜子里那个穿上一件有点奇怪，但是自己偏偏就很喜欢的衣服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一种对安全的渴望，让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我们不再允许自己买一件虽不完美但很有意思的衣服，也不去尝试一家虽没评分但看起来有眼缘的小店。我们用交出审美主权的方式，换取了一份平庸但绝对安全的标准的生活。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算法的逻辑里，只有最符合传播规律的东西才会被推送给更多人，而这些东西呢，往往具备这么几个特点：高饱和度的视觉冲击，可以在3秒内抓住眼球的文案，还有一个极低的认知门槛。这就导致一个结果，所有不符合这套高光逻辑的真正有个性和深度的东西都被无情地过滤掉了。一些真正手做的带有手艺人情绪起伏的陶器，可能会因为表面有一些小的气孔，于是在一个光滑无瑕的工业纺织品面前显得就黯然失色。那些独立设计师设计的剪裁独特但是挑人的衣服，会因为它不能适配大多数人的身材，而在遮肉显瘦的这种万能穿搭公式面前被彻底埋没。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被高度美化、高度抛光的无菌的世界，这里没有斑驳的墙面和洗得褪色却异常舒服的旧的棉衬衫，没有那些因为主人的任性而显得有些突兀的怪异摆件。当我们的审美被那些完美的九宫格给填满的时候，对美的感知力实际上是在退化了。我们变成了只能欣赏那些被他人定义好的、精修过的、符合流行趋势的美。我们失去了在粗糙里发现质感的能力，失去了在不完美、带有瑕疵的作品、物品、食品当中去体会生命力的那种顿感。那些藏在生活角落里没有被贴上标签的粗糙的珍珠，正在我们视线里一件一件的消失。

如果把一个人的购物车拉出来，从头到尾仔细翻一遍，那几乎就是一部他近期精神状态和欲望走向的短篇小说。啊，购物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拟态空间，在那儿欲望会被暂时存储，啊，身份会被虚拟构建。那些躺在购物车里的商品，每一件都代表着对未来生活的一种设定和一种期许。购物车里可能有一双还没下单的专业跑鞋，代表着我下个月想要开始健康生活的决心。可能有一整套高难度的烘焙工具，寄托着我想变成一个能给家人做精致下午茶的主妇的幻想。可能藏着几本畅销的职场心理学书籍，泄露了自己

起对于最近的工作感到焦虑，想要提升自己的这个秘密。这些欲望的种子很多都是在刷那些种草内容的时候被不经意间给播撒进去的。博主们展现的那种游刃有余的光鲜亮丽的生活，通过一件件具体的商品转化成了购物车里的数字。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我们开始习惯了用拥有某件东西来代替成为某种人，你懂吗？那我看了一篇关于独立女性的生活分享，我下单了一款同样的高级的香水，喷上它我就独立了，我就有了博主身上那份笃定跟自信了。我看了一段露营的短视频，我就买了一整套昂贵的户外设备，这就意味着我已经融入到了我所久违的大自然了。购物车成了一部由商品堆砌出来的伪自传，它看起来丰富多彩，精致无比，但是你掀开那些精美的包装盒，里面往往是空无一物的。我们买下来身份的符号了，但是失落了真正去生活去体验的勇气。

你说咱们现在买东西，到底买的是这个东西本身的功能呢，还是在买它背后那个被赋予了无数含义的符号呢？起码在种草文化的浸润之下，商品的它本身的这个实用属性、实用价值正在逐渐的退居幕后，然后它的情感价值、社交价值，就是所谓的符号溢价，被无限的放大了。一个普通的帆布包，如果印上了某个独立书店的 logo，或者被某个走文艺路线的博主推荐过，那它就不是一个只用来装东西的布袋子，它就成了一个证明，证明我有文化，我热爱生活，我与众不同的身份标签儿。我们一直说要反对消费主义，什么是消费主义？消费本身不是主义。消费主义就是它成功的把物品和人格绑定到了一起。我们开始为了那个能够拍出好看照片的角度而买单，为了那个能写进小红书文案的品牌故事而买单。这个过程里，商品的真实质感已经被模糊掉了。一双鞋子到底合不合脚，一件衣服它的面料到底舒不舒服，这些最本质的身体感受，在穿出去很有面子或者拍照很高级的这种视觉冲击面前，变得无足轻重。我们花真金白银买下来的，就是那些被精心包装的符号。看上去是一次次理性的消费，但是把自己真正的个性化的身体体验和审美直觉拱手让给了流量和标签构建出来的虚拟的评价体系。

现在的网购已经成了一场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考试了。打开手机，到处都是成分党、技术流、搭配专家。买一瓶面霜吧，你得先看懂泛醇、玻色因到底是怎么样的百分比浓度。买件大衣呢，学会辨别双面呢、羊绒含量、织数这些专业的纺织术语。甚至选个枕头都得研究一下人体工学曲线，还有记忆棉的密度数据。博主们往往是用极其专业的口吻，把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都拆解成了可以被量化、被评估的硬性指标。于是这种专家化的消费导向，在表面上好像提升了我们的消费认知，让无良商家无处遁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给我们带上了一条沉重的精神枷锁。比方说消费疲劳，你买每一件东西都得经历一番艰苦卓绝的科研学习，原本应该是带来快乐的购物过程，搞得跟期末复习一样，让人精疲力尽。比方说直觉的丧失，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数字和成分去衡量，那人对物品最纯粹的情感连接就被切断了。我们常常不再敢因为它让我快乐而去选择一样东西，因为那在专家眼里边显得不够专业，你是交了智商税了。再比方说公式化的生活，我们开始按照博主给出的万能公式来配置自己的生活，几岁应该用什么样的抗老产品，什么收入级别要背什么样的包，什么样的身材只能穿什么样的裤子。这些被专家和公式所支配的匹配是现代消费者共同的隐痛。我们好像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不容易被骗了，但是也变得越来越死板，越来越不敢依赖自己的直觉。在这些人的指导下，我们会拥有最完美的购物清单，但是失掉了能够被一件普通物品轻易打动的心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我们在屏幕里看了无数次的日落，拍了无数次的海浪，研究了无数件毛衣的柔软度，但是屏幕里日落再美，也不会有温暖的光照到你脸上。那件被吹上天的羊绒衫看起来再柔软，你的皮肤也没有真正感受到它的温度。所有的一切都只有存在于真实的物理世界里。我们要去的是那些开在街角没被任何探店笔记推荐过的小店里，去亲手摸一摸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感受棉麻的粗糙、真丝的顺滑和羊毛的扎实，去散发着旧书霉味跟木质香气的二手市场，去淘一淘，拿自个儿的眼睛在一堆看似没有用的杂物当中去挑一件，哎，一眼看过去就让自己心跳漏掉一拍的一个旧的摆件。这种身体力行的真实体验才是对抗审美同质化跟算法裹挟最有效。

气。当你真正走进生活，去跟物品建立直接的没有媒介作为中介的联系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感官开始一点点复苏，开始知道什么样的重量拿在手里是最舒服的，什么样的颜色在不同自然光线下产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了。这些长在自己身体里的经验才是谁也夺不走也不能格式化的个人审美，才会真的让你与众不同。

似乎失去了容忍错误的空间，但是仔细想想，那些真正有个人独特风格的审美，从来都不是在完美的爆款清单里建立起来的，而是一次次买错了，穿着显着不合群的尝试里边，慢慢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生活出现一些美丽的走音，那些不符合大众潮流的奇装异服，那些别人眼里显得有点幼稚滑稽的玩具收藏，那些破坏了房间整体极简风格的古怪椅子，正是在这些算法当中应该被优化掉的不完美，才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人。完美的另一面往往就是乏味，流水线里的精致生活看多了一定会产生视觉疲劳，而有一点任性带点瑕疵的个人审美，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变调，会让人眼前一亮。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去扮演屏幕里那个完美符合所有人期待的博主形象的时候，才能真实接纳自己带有局限性的身体和生活。审美应该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冒险，而不是按图索骥的旅行。我们需要试错的勇气，尝试一些别人没推荐过的新东西，享受那种虽然大伙都不觉得好看，但我自己就是喜欢的不得了的任性的快乐。不要害怕买错，也别怕自己品味跟别人不一样，那些别人眼里的踩雷，算法眼中的走音，可能恰恰是我们找回自我审美的开始。就是这些不和谐音符，才拼凑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独一无二的旋律。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彻底摆脱这个被算法跟数字信息包围的世界了。我们不可能去倒退回一个没有网络，只靠口耳相传去了解商品的时代。小红书、抖音、各大电商平台的推荐，作为一种工具，也确实给我们打破了信息闭塞的壁垒，让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元的选择。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工具本身，而是我们面对这些工具的时候，有没有保留自己的主体性。倒也不需要像苦行僧一样啊，拒绝所有的种草，但是我们得知道如何在算法的滚滚洪流里给自己搭一座不轻易被冲走的孤岛。我们可以把那些博主的推荐当成是邀请函或者是一本参考资料，但它不是一份必须严格按照执行的指令。当屏幕里的声音都在喊着买它买它的时候，给自己心里边留几秒钟空白，问自己一个简单却无比重要的问题，这个是他应该有的样子吗？有了他，意味着我就有了同样的生活吗？在算法面前保持一种克制的清醒，在跟风的潮流里留有一丝自我的审疑，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不断练习的生活技能。当内心有足够坚固的锚，那甭管多么汹涌的爆款浪潮都没有办法将你轻易裹挟，你就能够在这片繁华的数字世界里自由地穿行，挑选真正自己需要的工具，完好无损地保留属于自己的品味和风骨。

在这个漫长的关于消费和审美的讨论聊天即将走向尾声的时候，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我们自己每个人，在这个被世界上的各种标签、公式、流行趋势所定义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天然的有奇妙直觉的生命体。我们小时候会因为捡到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乐上一整天，会把大人觉得毫无用处的废纸片当宝贝一样珍藏。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博主来告诉你啥是美，哪有什么大数据来计算你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喜好，但是那个快乐那么真实，审美那么笃定，根本压根不在乎大人或者别的孩子说这是什么什么。可是这些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被我们渐渐遗忘了，那种粗糙的敏锐的感知力，但它毕竟只是遗忘了而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这些层层叠叠的数字噪音给暂时的淹没了。所以到底是理性还是审美的退化，我觉得起码真正的理性不是在商家的游戏规则里去挑性价比最高的东西，而是能清晰地看穿欲望的泡沫，把时间和钱都留给真正能丰盈自己滋养自己的事物。真正的审美也从来不是一套无懈可击的家居风格，或者是一身挑不出毛病的爆款穿搭，而是你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你的喜怒哀乐、你的韧性和坚持浸润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人气儿。所以在这个标准答案俯仰皆是的时代，希望大家都有勇气交出一份写了自己名字的不那么合格的答卷，不是去扮演谁的样板间，不做谁的复刻版，在这个叫生活的旅程当中回归那个还没有被这些东西所格式化的自己，带着自己一身独一无二的烟火气，清醒且热烈地走下去。谢谢你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就位，预备。
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民安守护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是什么？
6: 是什么？
1: 或猖狂，
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6: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滚出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2: 怎么了？
4: 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图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宜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破杆，
0: 发新生，
8: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